0: 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0: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3: 最近的天气湿度忽高忽低，气温一天能差出近10度，这种天气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粗糙，想要保护好脸部肌肤，除了要做好保湿补水，还需要一款好的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中的油分会要多于水分，在锁水功效上比乳液更突出。说到面霜，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还采用了超微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稳住，绵密云丝质地，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闭眼冲，全年龄段都能安心的用。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蛋强韧又饱满，干纹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感。这款新款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今天除了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汗水跟开了闸似的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衣成了出游刚需。出汗不沾身，风吹就干，洗完水两下挂半小时就能接着穿。今天的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可以说满足了上面的所有要求，而且价格还极具性价比，3件到手仅需69.9元，可以和孩子搭配成亲子款，尺码从儿童110到成人 3XL， 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人都能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怎么搭。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采用独创的宣纸仿生黑科技，轻薄软糯，像宣纸一样透气，完全没有普通速干衣的塑料感，自带薄荷凉感，上身冰冰凉凉，出汗瞬间吸干挥发， A 类母婴级标准，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心。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自带抗菌防蚊效果，夏天出汗不酸臭，户外等少被蚊虫叮咬。有正肩落肩两种版型，抗皱免烫，机洗不掉色，不起球，日常打理超省心。69.9元到手3件，性价比直接封神，全家穿亲子装，清爽又出片，夏天刚需的亲子穿搭就锁死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

0: 则受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想用新的就用新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

0: 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1: 汽车补贴有个重要的规则要记好，同一辆新车不能够同时申请报废更新补贴和置换更新补贴，而且一个自然年里每个人最多只能领一次报废补贴或一次置换补贴。比如啊，你今年报废旧车领了补贴，还能再转让另一辆旧车领置换补贴，但是不能用同一辆新车同时申请两种补贴。所以在申请前呢，最好先算算账。如果啊旧车的车况较差，报废补贴更划算；如果旧车还能卖个好价钱，那么转让置换可能更合适。两种补贴都能够在相应的平台申请，切记只能二选一，选择前多对比一下，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才能够享受到最大优惠。

0: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天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3。今天是这个周末啊，周末的时候呢，咱们高速路的一个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了解一下咱们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一个情况。你好，刘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从监控上来看呢，各个收费站的车流量呢也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今天在高速支队辖区呢，没有占用行车道和超车道施工的情况，但是由于持续的暴雨，路面上积水比较严重，驾驶经过积水路段时呢，请车友们要注意减速慢行，切勿急踩刹车。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时呢，切记要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并且及时的拨打报警电话，向交警求助。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来关注到由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王荣霞发来的信息。当前主城区的道路车流比较平稳，通行秩序是正常的，没有出现明显的拥堵路段。那么周末的时候，也希望朋友们能有一份好心情，继续关注 FM91.8。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5: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陆军甲午学校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所著名的军事院校，原系清朝为编练新式陆军、加强边防而设的一所军事学校，现在是云南陆军甲午堂历史博物馆，地址在翠湖西路22号，可乘坐公交100路、101路、133路至省科技馆站下车，或乘坐地铁3号线到潘家湾站，往翠湖方向步行1.2公里左右到达。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整个世界最真贵的泪啊，冷却了我的脸颊，也不忍声。

0: 全新长城 H 十到店，到海伟、鸿辉、成贡、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贡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6: FM91.8，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9: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10: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8: 林华老师以10年的辛苦、10年的坚守、10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真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

0: 病的折磨。
1: 敬请关注大型健康服务栏目长寿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长寿密码。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那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长寿密码健康专栏都会如约的和大家见面。你看最近啊，我接到很多家人们打来的电话，都是对我表示感谢的，感谢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研发了公珍宝元汤，感谢公珍宝元汤独含的这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治好了他们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一体多病。感谢我把国际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的公珍宝元汤以9.9的价格在国内推广，可以说让大家伙都能用得起。而且呀，很多朋友也是打电话让我多保重身体，让我别太操劳了。说句心里话啊，大家伙对我的这份关心，对我的这份关爱，让我心里边特别的暖和，真的真的非常的温暖。我觉得就算是我付出再多的辛苦都是值得的。那我今天要说的这位患者呀，他非常的优秀，他是俄裔的美籍人，叫亚历山大卡契夫，是著名的小提琴家。他在1982年意大利小提琴大赛当中获得了金牌，而且啊，他3岁就跟父亲学琴，13岁就在那不勒斯首次演出。大家想想13岁呀，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人家已经登入了国际舞台了，非常了不得。他的父亲阿尔伯特是俄国著名的小提琴家。你看啊，如果我们收音机前有的一些家人对音乐感兴趣，或者是有音乐界的一些朋友的话，那么对这些小提琴家应该都是非常了解的。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亚历山大卡契夫啊宣布不再演出了。可以说他这一生几乎都献给了小提琴，毫不夸张地讲，小提琴就是他生命的全部。那听到这儿啊，大家伙是不是觉得特别好奇，说既然小提琴是他的全部，是他的生命，为什么他不演出了呢？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了他最爱的这个小提琴事业呢？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病痛，严重的颈肩综合症，并且伴有末梢神经炎，让他这手指头啊，一碰到琴弦就异常的刺痛，非常遭罪，疼痛难忍，而且他的颈椎病也特别的严重。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头疼，后脑勺一阵一阵，一跳一跳的疼，到医院做头部 CT， 脑血管也没问题，脑细胞也没问题，一切都正常，就是血压有点高，哎，这高压160，低压100，吃了降压药，这血压也能降下来，但是还是头疼。没招了，就再去做核磁共振吧。检查完这头部还是正常，还是查不出原因。甚至后来又开始

伴有眩晕、呕吐等等这些症状。大家想一想啊，一位小提琴家，国际上知名的小提琴家，一拉小提琴就头疼、脖子疼、手指头疼，他还怎么演出啊？多遭罪呀！就因为疾病，没办法，只能被迫终止演出。有一次啊，我也是参加俄罗斯的一个关于生命医学的研讨会，会后啊，有一个庆功宴啊，让大家谈谈心得，交流交流，一起吃个饭。在这个宴会上，我认识了他的父亲阿尔伯特。他父亲知道我是从中国请来的生命医学方面的专家，所以就把他儿子的情况啊详细的跟我说了，说他儿子现在非常的痛苦，意志消沉，头疼的非常严重，而且每天只能靠吃止疼片来维持，有的时候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就撞墙。我们都知道啊，当父母的看到孩子这么遭罪都心疼啊，所以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帮他解脱这种痛苦。那我就讲了，我说您最好让他过来，我详细的给他检查一下。他说过不来，儿子现在在美国。我说那既然这样的话，就只能是凭借经验来给他进行分析了。后来我就建议他啊，拍一个颈椎的正位和侧位的片子，看看是不是颈椎的问题。我为啥要怀疑他颈椎有问题呢？因为说来也巧啊，我在几天前正好治好了一位职业的小提琴手。20多年的职业生涯，他也是最近这一两年呢，一转头的时候颈椎就卡住了，头就转不动了。也是头疼的非常明显，天旋地转，迷混恶心。但是这位女同志啊，她并没有手麻、肩膀疼痛的感觉。后来也是我建议她拍颈部的 X 光片，结果检查啊，正位片显示她的这个胸三到颈七的棘突在一条直线上，但是她的颈三到颈六的棘突却在另外一条直线上。这说明啥？说明颈部的上段有旋转性的扭曲。这是正位片。从侧位片显示出她整个颈椎的这个生理弯曲度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改变。这个改变为啥说它特殊啊？因为它从颈一到颈五的这个阶段形成了一个向后的反弓。你看啊，我们人体的这个颈部应该是前倾状态，结果它的这个颈椎弧度完全相反，是向后突出的。而从颈五到颈七的这个阶段又是一个向前的弧度。整体来看就是上下拧巴了。而且说到这儿啊，这两位患者其实他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跟职业有关系。大家都看到过小提琴演奏家，他们的姿势非常的优雅，非常的浪漫，非常的迷人。但是有一点啊，演奏者他得一直歪着头。因为长期从事这种职业，包括平时的训练啊、练习呀、演奏啊，甚至职业生涯的这几十年，长期的这个姿势会怎么样？他们呢，中下段的这个颈椎棘突就会朝右侧旋转，那左侧的胸锁乳突肌呀，它就会长期的收缩，这样就会导致右侧的齿轮间隙变窄。所以会引发比较顽固性的偏头痛，或者是呢，左肩左手压迫神经之后，整个这肢体就是那种酸麻胀痛的感觉，就感觉呀，是那种放电的感觉，甚至是无力的感觉，严重的还会出现肌肉萎缩。这种情况啊，我第一个治疗的小提琴啊女患者，她就是通过宫针保元汤300天的治疗之后完全康复了，而且又站上舞台，又可以去拉小提琴了。当时啊，我就把治疗这位患者的详细情况跟阿尔伯特说了一下，
我说让他儿子做一个颈椎的正位片和侧位片。

圈，然后呢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了他啊，告诉他以后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这个事儿大概是过去了能有2个多月的时间啊，也是有一天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美国的电话啊，问我具体位置，说要来中国找我。这个人正是亚历山大卡奇夫。因为他是接到了他父亲电话之后就直接到医院去做了检查，也是拍了片，拍片之后发现啊，他的那个颈椎变形非常严重，而且有明显压迫神经的这种现象，这就造成了神经性的头疼。说到这儿啊，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伙一句，咱们收音机前的年轻人也罢，像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上了岁数的一些中老年人也罢，大家伙啊，你千万别小看这颈椎病。这个病虽然它不像那种心脑血管病一样它是要命的，但是它的影响可不小。一个颈椎病它能够引起像颈肩综合症，造成颈肩的疼痛，上肢的无力，手指的发麻，甚至还会造成下肢无力，行走困难。一旦压迫到了椎动脉，还会造成椎动脉颈动脉的狭窄，出现什么呢？头晕啊，迷混啊，恶心啊，呕吐啊，天旋地转啊，视物模糊啊，等等这些情况。如果刺激到交感神经，就会引发心率过速，甚至吞咽困难都会出现。还有些人会出现耳聋、耳鸣、血压的波动，不稳定。再严重下去的话，严重的颈椎病会突然造成人体晕倒，甚至高位截瘫。我们要清楚啊，在临床上，像脊髓型的颈椎病，它最后的结果就是高位截瘫。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百病从颈生，这个颈就是颈椎的颈。很多疾病啊，它都跟颈椎有着连带性的关系。所以颈椎病大家千万别认为这光是骨头的事儿。那可不是这样啊，它会引起你心脏的问题，引起你神经血管的问题，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重视起来。那回过头来啊，咱们再说说这个亚历山大卡奇夫，他找到病因之后，刚开始是在美国接受治疗啊，用止痛剂呀、镇静剂呀，还有像营养神经的一些维生素 B1 B12， 包括他也做了一些理疗，像什么离子透入啊、超声波紫外线呐、热疗啊，全都试了。做了2个月，一点起色都没有。他的这个颈椎病已经是几十年的一个形成过程，每天练琴，颈椎一直保持着一个姿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的颈椎病有多严重啊。怎么讲呢？就像那个小树苗，你天天让它歪着长，那最后它能长直溜吗？肯定不行，对不对？而在现实生活中，长期保持同一种姿势，就会造成脊柱发生变形，造成损伤。像有的会出现侧翻呐、有的会出现反弓啊，有的会出现强直啊，就是说变直了啊，整个脊柱一点生理弯曲度都没有了。这种现象太普遍了，大家不搞临床不拍片子，拍完了片子你能吓一跳。现在你看啊，年轻人长期看手机、看电脑、看平板，就这么看下去，不光眼睛受不了，颈椎、胸椎同样都受不了。但是以往呢，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什么？一旦出现了颈椎啊、胸椎、腰椎的这些错位的话，那么就用正骨的方法来纠正这种错位，让它恢复到以前的这种正常的生理曲度。但是我告诉大家，亚历山大卡奇夫的这个病例告诉我们啊，凭借这些啊理疗，它是治不好颈椎病的，那止疼药更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可以说亚历山大卡奇夫啊，他对整个生命医学可以说是完全不了解。那句话怎么讲？隔行如隔山嘛，对不对？他对于活性酶也是一无所知。但是他听到他父亲说啊，我曾经治好过跟他一样的一位小提琴手的病，而且那名患者现在又能站上舞台拉响

小提琴了，这对他来讲可以说是最大的吸引力，最大的说服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一名普通的小提琴手都那么热爱小提琴事业，热爱自己的职业生涯，那

可见一斑呐，是不是？我说啊，我们的治疗方法非常简单，每天早中晚各一支公珍宝元汤，然后再配合头部转动的这个动作，半个小时左右即可。不瞒大家讲啊，当时我看到亚历山大卡契夫的那种眼神，很吃惊，很不可置信，就是说不敢相信。他就问我啊，说不需要牵引吗？不用做介入吗？就吃你这药就行吗？我听说过中医的神奇，但是你这方法也太简单了吧？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人都来了，咱们试一下呗，对不对？看看效果再下决定。当时他问我说，那我这种情况多长时间能见效？我说保守来讲7天，7天之内肯定见效。当时啊，他也是犹豫了半天啊，说行，7天就7天，如果7天没有效果，我就回美国。就这样，我开始给他用公珍宝元汤，早中晚各一支，舌下含服。亚历山大卡契夫啊，他也是非常配合治疗的一位患者啊，我让他每天转动头部半个小时，他倒好，没事儿就在那儿晃荡脑袋。弄得我们整个工作人员一直都在笑，哎，我们就告诉他说：“你这个转动头部的这个动作，它只是一个辅助性的治疗，关键就是公珍宝元汤在发挥作用，是它在治你的病根儿。”那亚历山大卡契夫就说了：“说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多做点儿不就能好得快一点吗？”就这样下去啊，他坚持用了5天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原来的话呢，他每天吃2片止疼药，一片能顶12个小时的头疼。那服用上公珍宝元汤第5天早上，他的头没疼。当时他挺好奇，他说：“哎呦，我今天头没疼，是不是公珍宝元汤起作用了？”当时他就没吃这止疼药，他就想看看不吃止疼药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坚持到晚上。结果一直到晚上该吃第二片止疼药的时候，这头也没疼，晚上这片药也没吃，整个这一天都在没有止疼药的情况之下，没有再出现过头疼，而且第六天早上起来头也没疼。从那以后啊，一片止疼药他都没吃过。这期间的话呢，他还尝试着拉了几次小提琴，头也没疼。但是他也知道啊，现在只是刚刚见到的一些效果，也没有完全好，所以当时拉小提琴也只是过过瘾，没拉几下他就放下了，很配合治疗。后来呢，他就急忙跑过来找我啊，要接受更系统的治疗。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现在的治疗就是系统治疗，你不需要再去加额外的别的方法了。包括你现在回美国继续服用公珍宝元汤，坚持吃到200天，你就能全好了。当时他的头啊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坚决不回去。他讲啊，说我可不能回去，好不容易见到希望了，我就想留在中国，一直到我治好为止。其实啊，大家能听得出来，亚历山大卡契夫这个人呐，确实是挺有意思的。而且他这个人特别的开朗，特别的怎么说呢？爱交朋友。当时他是在北京租了一套房子，还买了一辆小电动车。每天啊，他就骑着这辆小电动车到处去观光旅游，也去菜市场买菜，还交了很多中国朋友。说实话啊，有时候我真的挺佩服他的这种交际能力，融入能力特别强。这半年下来，他都快成中国通了。说实话，你看，像我的这种状态，每天不是待在实验室里，要么就是搞科研，要么就是看很多的资料啊，搞临床，再就是到医院跟患者打交道。所以说，我并不是一个太善于交际的人，也没有那么广泛的朋友圈。但是啊，人家才来中国半年的时间，人家是来治病的，却交了一大堆的朋友。而且他这半年最大的收获，不但是交了很多中国朋友，包括他的这个颈椎都得到康复了。
通过 X 光片的复查，我们发现啊，他颈椎完全恢复正常，胸椎也改善了，拉小提琴的时候啊，头。

也不疼了，而且他还有另外的两个收获，一个就是他的末梢神经炎。以前的话呢，他这手指头只要稍微一碰到琴弦就会刺痛，现在末梢神经炎顺带着也给治好了。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啊，像这些拉小提琴的，还有弹琵琶的，弹古筝的啊，这些艺术家呀，他的这个手指间在长期的这种拉琴的过程当中都会有老茧，这些老茧呢都会影响拉琴时的这种手感和力度，敏感度就会下降。那么这是所有小提琴家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万万没想到，用上公真保元汤之后，他手上的这个老茧消失了。这可以说让亚历山大卡契夫非常的惊奇啊！他说：“没有了这些老茧啊，我的发挥就会更好，我的小提琴还能更进一步。”那说到这儿啊，我要解释一下公真保元汤他是怎么治好这么严重的颈椎病的。你看啊，在美国，在西方医学界束手无策的这个颈椎病，它是怎么治好了呢？其实啊，颈椎病的形成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长期的同一个姿势，这骨骼磨损、骨膜磨薄，或者是间盘受损导致骨骼变形了。这就好像是怎么说呢？你总是在用一边的牙齿吃饭。那这边牙齿磨来磨去，时间长，是不是磨损就比较严重？大家想想对不对？还有就是什么呢？肌肉的牵拉。你像一般人啊，大家一般都是用右手在干活啊、写字儿啊，你总是用右边的手，所以说颈椎的这两侧，包括胸锁乳突肌、斜方肌，还有冈上肌、冈下肌啊，这些肌肉群，它就牵引着骨骼，让你总用的这一边啊变得发达。那你想想，那你不用的那一边是不是就弱了？那长时间下来的话，肌肉发达的地方，它就会把脊柱往一边拉。总是一边强一边弱的话，这个脊柱它就会向强的这边去进行牵引拉扯。但是啊，这种情况之下，你光是靠牵引，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公真保元汤它对颈椎病也好，腰椎病也罢，像骨质增生啊、脊柱炎呐、股骨头坏死啊，这些骨病的效果不用我说。因为它里边含有的这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都非常的珍贵，你像 DNA 修复酶能够修复受损的骨骼软骨啊，让咱们肌肉的这些韧带呀、细胞啊、骨膜细胞啊、骨小梁细胞啊、骨骼细胞啊，甚至受损的这些髓核、间盘纤维环都得到修复。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咱们不是给你硬拉硬拽，而是给你真正修复细胞。还有就是胶原蛋白酶和成骨细胞酶，这些酶能够促进钙和磷等等这些无机物啊，在骨头上沉积。胶原蛋白酶它就像粘合剂一样，要是没有胶原蛋白酶，你补再多的钙都没用，因为你吃了之后没有吸收到骨头上啊。但是有了胶原蛋白酶，它就能够把这些钙呀、磷呐沉积到骨头上，改善你的骨质疏松状态，强健骨骼，纠正骨骼的变形和弯曲。包括像风湿、类风湿骨骼变形了啊，不都是这么修复好的吗？那这风湿、类风湿性的关节炎都能治好，大家想想，这关节磨损不就更容易治了吗？对不对？你像我们出现的这些肌肉的筋膜、骨膜、滑膜的损伤，它就是靠 GIO 生长酶完全可以得到修复。 GIO 生长酶在西方医学界被称为是生命能量素，你就像肌肉啊、皮肤啊、血管啊，就连神经骨骼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完全新生。所以你看啊，亚历山大卡契夫他手指头上的这些老茧，他是不是就恢复了？这就是 GIO 生长酶所做到的，包括他的末梢神经炎的治疗都是 GIO 生长酶他在起作用。你看啊，颈椎病你说他

0: 难治不难治？其实说实话啊，说难治它也难治。你看走了那么多的弯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都没治好。要说好治啊，它也挺容易的。你选对药，这效果迅速的就能体现出来了。还有一些啊，像很多家里边的人出现啊腰肌劳损呐、啊，啊腰背疼痛啊酸痛啊，骨关节退行性改变呐、啊，甚至股骨头坏死啊，只要用上公珍宝元汤，不出30天，临床症状完全就会消失，让你能够活动自如，给你换一副真正的全新的身子骨。后来啊，亚历山大卡契夫呢回到了美国。啊，又调理和修复了将近有半年多的时间，他现在已经可以重新回到舞台上，又可以重新演出了。后来也是给我寄来了2张全球巡演的这个贵宾门票。其实啊，寄了也没用，我是真没时间去看。但是人家的这份心意，也是对我的一种感激，对我的一种鼓励吧。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还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各种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等等这一系列的骨病，大家一定要务必的抓紧时间治疗。你别说等严重了、着急了，到那个时候你光受罪不说，手术都不行了，最后瘫痪了，大小便自己都控制不了了，那你说何苦呢？趁着现在公珍宝元汤9.9块的国内推广价还在，赶紧把公珍宝元汤用上，早点把病治好，早点咱就不受罪。你别等到公珍宝元汤调整到全球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那个时候你卖房子卖地，你能吃得起吗？我不希望说啊，大家这么遭罪，度日如年，最后后半辈子在轮椅上生不如死的。所以说那句话怎么讲？早防早治是关键，尤其现在9.9块的价格这么便宜，谁都能用得起。你不用犹豫，9.9块你就试一试，你能有多大的损失啊？咱们赶紧把病治好，这才是关键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呀？这样啊，我看了一下时间，咱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等待了。那今天呢，我们先和大家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依然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朝释锋芒。公珍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高价 疯狂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珍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1: 大浪淘沙，实践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刻刻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敬请关注大型健康服务栏目长寿密码。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长寿密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林老师。
3: 嗯，我是林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我是山东菏泽的一个农民朋友
3: 啊，欢迎您。
4: 我今年65了，
3: 嗯，
4: 我那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今天林老师啊，我就是想感谢你啊，还有这个公珍保元汤，
3: 嗯嗯，
4: 不是9.9元就可以买到了吗？
3: 对，
4: 我们邻居啊也想一起买上20盒。
3: 嗯，
4: 大家伙儿都想趁着这个活动9.9元的价格多备点。哎呀，我们这个农村人哈，实在也不撒谎，有啥说啥。公珍保元汤这个效果，哎呦是好啊，治好了我们村里好多人的病啊。
3: 看来呀，您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您看啊，老姐姐，你也不用紧张。其实我们的沟通啊，就跟家人在一起聊天一样，这不在于文化水平的高低，而在于呢，我们的一颗心永远是在一起的啊！什么心呢？省钱治病的心，对不对啊？尤其是啥呀？像您说的，农民朋友挺不容易的，很多人都治不起病，包括呀，像你们的邻居也好，能赶上9.9元的这个价格，说实在的，都是你们的福缘。因为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可能3天，可能5天，所以如果还没有订到药的，那您就得抓紧时间了。如果错过去，那以后你说我再来找林华老师，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
4: 是是。我都知道，很不容易的。我吧，是这个老慢支，这不10多年了。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腰椎间盘突出就是，就是那个4-5节吧，还有增生。我一直治啊，就是没有治好。就是这个公珍保元汤嘛。我刚用了3天，就感觉我这咳嗽的情况啊就逐渐减轻。
3: 好。
4: 用了个10多天吧，就我以前这个胸口啊，这块热的就好像一团火一样，就这个感觉就没有了。我现在用了是3个月左右啊，这不也不怎么咳嗽了，也不吐痰了。就是有点痰，感觉这往上咳也挺容易的。
3: 好。
4: 现在这腰啊也不疼了。这弯个腰、直个腰啊，干个活呀什么的，都觉得这个腰挺灵活。
3: 好。
4: 感觉挺好。
3: 非常好啊，咱们说腰板都直溜了，对不对？也不怎么咳了，痰也少了，呼吸也顺畅了。其实说实话啊，老慢支啊，气管炎呐、肺气肿啊、肺心病啊，你想想为啥总是那么多痰呐、这嗓子为什么总是不清亮啊、这气儿都喘不上来，为啥呀？就

0: 是因为咱们呼吸道气管的这些黏膜细胞，包括这些肺部的一些肺泡啊，也就是肺部的细胞都受损了。那固
1: 嗯，
0: 珍保元汤里边的 GIO 生长酶，包括胰蛋白酶、溶菌酶这三种酶是干啥的？第一个溶菌酶是消炎的啊，杀灭气管、支气管里的这些炎症。那你这样一来的话，它没有炎症的刺激，你这痰不就少了吗？再有这
1: 哎。
0: 胰蛋白酶是干啥的？裂解痰液的。啊，让你咳不出来的这些肺泡里的陈痰、旧痰、老痰、素痰、黏痰，给它分解、裂解掉，让它排出的更容易，排毒净痰嘛。啊，GIO 生长酶是干啥的？修复你的细胞、气管细胞、支气管黏膜的细胞、肺泡部的细胞都给你修复好。那你想想，细胞也修复了，痰液也净化了，炎症也消了，那你这呼吸系统疾病，它不就从根儿上给你治好了吗？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呀、啊，哎呀，我这回真是选对药了吧？嗯，还有啥？哎，就是我们邻居的不李大哥呀、啊、哈，他也是受益者。嗯，他这不脑梗，以前就是那个半拉身子吧，根本不能动弹，也下不了床。哎呀，就是吃喝拉撒全靠他老伴照顾啊。现在他用咱们这个固珍保元汤啊，用了5个多月了，是。这不现在啊，也能自己吃饭了。他老伴儿啊，把饭给他做好了，端到他跟前。他拿出筷子，这个面条他都能夹起来。好夹花生米什么的都行。
0: 挺好，挺好。
1: 哎，对呀，就恢复得特别好。这现在这不也能和他老伴儿啊下地忙活忙活了？他老伴儿家庭很大负担了，这是。
0: 可以，
1: 是啊，但他做梦都没想到他能恢复得这么好，这么快，就是。
0: 是不是？邻居也恢复得不错啊，这回我知道为啥你们村里那么多人都在用固珍保元汤了。像您说的这个老李大哥的脑梗，基本上就是大小便送不出去，还得让老伴儿照顾，对不对？生活不能自理。但是人家用了5个月的固珍保元汤，能吃饭了，能走路了，能下地干活了，这叫啥呀？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你们村里的人肯定也都是看在眼里，看在心里了。
1: 对呀，对呀，就是啊，所以啊，这我们用的效果都这么好，就是特别感谢你研发的这个这么好的这个药啊。
0: 不客气啊，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像咱们农民朋友特别不容易，我就希望啊，能救一个人是一个人，能治一个是一个。因为固珍保元汤它的产能也是有限的，不能说人人都分到啊，哪有那么多的货源呢，对不对？所以赶上9块9的价格，咱们大家一定要把药给它储备足了，要不然呢，以后咱们大家真的治不起。
1: 哎呀，是，我今天这不就是得来打电话订药的吗？这不我们村里还有好几个人也要订吧？那林老师你直接帮我们订上行不？
0: 我这儿订不了啊，您需要拨打场外电话来订购。那如果以后啊，大家伙在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可以随时来找我，好吧？抓紧时间去场外订购吧。
1: 那行吧，那我先去打个场外电话去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林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我是林
3: 哎，
0: 华。
3: 接通了，林老师，真的感谢您啊，谢谢您研究出来这个治病根的好药。尤其是这一次这个固珍保元汤啊，9块9的价格，那老百姓都能买得起呀、啊。
0: 对，
3: 我知道这里面，我听您讲，这都是特别名贵的药啊，这些都不是用钱来衡量的，这些花多少钱都买不
0: 对，
3: 到的，这是。
0: 对对对。
3: 对，真是太感谢您了，林老师。
0: 不客气啊，您看呐、啊，这肯定是咱们的老朋友。大家知道固珍保元汤9块9的价格难能可贵，因为咱们这成本价，别说9块9， 99都下不来，所以9块9它只

0: 是象征性的一些费用，这个价格连人工费都做不到啊！一旦等到全球统一发行，那就是80美元一支，那个时候啊，有几个人能吃得起呀、啊？对不对？
1: 对呀。
0: 所以说9.9这个价格，该出手就出手，都不用犹豫啊。那您先告诉我，您是哪儿的朋友？
1: 我是河南的。
0: 啊，河南的朋友，欢迎您。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1了，林老师。
0: 71。嗯。
1: 你说这个年岁吧，得这个糖尿病都将近快20年了。
0: 哎呦。
1: 这些年花钱不说，关键是遭罪呀。
0: 嗯。
1: 这些并发症都找上门来了，
0: 嗯嗯，
1: 头脑不行了，记忆力不好不说，整天就是迷瞪、头晕、迷糊，记不住事儿，拿东忘西的整天呀、啊，眼睛也不行，眼睛呢有这个白内障，光那个激光啊，激光手术都做了2回了，而且呢还反反复复的发作呀，
0: 你看，
1: 但是呢就是这个功能保元汤，我自打用上之后。这30来天这个功夫，眼睛透亮了，就感觉头脑这个头迷瞪的情况也慢慢见好了。
0: 那挺不错的啊，功真保元汤见效快，这是所有老朋友的一个共同感觉，因为它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小分子，这个小分子小到啥程度？它比咱们人体最小的细胞还要小50倍呢。所以说呀，这药物的分子离子啊，它是直接被人体吸收入血，30秒进入到血液循环，3分钟进入大血管，20分钟就可以作用到病变部位。所以说你看你见效多快呀，头也不晕了，身体也轻松了，眼睛也透亮了，这样一来咱们是不是治疗起来更有信心呢？
1: 有信心，有信心，见得好了、以前吃饭也不行。吃饭吧，就是嗓子吧，总感觉有了个啥呢，就是有东西堵着，长得疙瘩差不多呀。喝水它也疼，吃饭它也疼。检查说是啥呢，食管炎。拿着咱这个药也就10来天的时候吧，感觉吃饭呢，这不感觉没有，不像以前堵得慌了。
0: 好。
1: 这不是用了快2月了吗，这心脏啊也不憋闷了，也不疼了。而且那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这心绞痛再没犯过了。
0: 好。
1: 血糖也挺好。那以前吧，那空腹的时候都是将近10个点左右啊，那餐后更高啊。现在更好啊，现在空腹每天我测的时候都6点多，餐后也没超过10啊。
0: 那挺好，都平稳了，都在正常范围啊。而且关键心脏不闷不疼，半个月没犯病了，这都是啥呀？这都是功真保元汤它毒含的719种治愈性复合酶，这些复合酶呀，一清二修三再生，它能够把你的身体从头到尾净化，从头到尾疏通，让你的身体细胞全部复活。所以说您看呢，选对药，它治疗结果就是不一样，对不对？
1: 真的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这是选对药了。不但我见好了，我老伴呢，他也用了，也用的挺好。他呢那时候血糖也高，糖尿病，尿蛋白那时候都2加号啊，总是憋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他呢就是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候，憋闷呐、胸闷气短的情况就不像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
0: 好，
1: 这不是前几天也去检查了。蛋白呀、加号就剩一个了，可以说我老两口啊特别高兴。以前大把大把的这个花钱，那吃药啊啥的也没见好，什么扶阳啊、固本呐、还有那调五脏啊都用了，效果都不行。但是这个功真保元汤啊，用上之后见效快，还治得彻底。主要是啥呢？就是100天就能看到希望了。
0: 对
1: 呀，感觉现在总算是选对药了，有奔头了，真是太感谢您了，林老师。
0: 不客气啊，其实咱们还是要感谢前沿医学，感谢细胞疗法。我经常跟大家讲说，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你像咱们现在啊，身边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哪有不得病的呀？关键是啥？遇到疾病之后，咱们这个选药是必须要正确，要科学。大家以往走的弯路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没治好，就说明你没治到病根上。但是任何疾病，尤其是

0: 别人治不好的，别人不好治的，别人不敢治的啊，务必你要试一试公珍宝元汤。因为它含有的这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专门从细胞和血液着手给大家治病。你看您老伴儿的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多严重啊，已经发展成肾病，尿蛋白都有加号了，再向下发展那就是尿毒症，一旦开始透析了，最后肯定是人财两空。但是咱们通过公珍宝元汤当中的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这些活性酶就能够修复受损的胰腺细胞、肾脏细胞、肝脏细胞。那你看他现在肝肾功能改善的多好啊，就剩一个加号了，他这是服用时间还短，你等他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他这加号就全都没了，也就一个周期，像肾功能啊、肝功能都能恢复正常，重病的两个周期都能好利索。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新树立这种战胜疾病的信心。还有些新朋友，你别一走投无路了啊，这病一治不好了就说我放弃了，我不治了，我等死，这都是气话。啊，人这一辈子啊，咱们总共也就活3万多天，去掉过去的不就剩下10000来天了吗？为啥不把健康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呀？咱们天天病殃殃的，那不就是活遭罪吗？所以说咱们选择前沿医学，选择活性酶准没错。您这样啊，老两口啊，咱们接着继续治疗，再巩固一下。您像您老伴儿呢，再给他用上两个周期，您呢也巩固上两个周期。咱们巩固好了，这些降糖药全停了，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健健康康的生活，那不好吗？对不对？
1: 太好了，太好了，林老师。我听您的，我听您的，谢谢您的，林老师。
0: 趁着现在9.9块的价格，赶紧把药给他储备足了，以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
1: 谢谢，我现在就订药，谢谢林老师，再见。
2: 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3: 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林老师好。林老师，我是常州的一个患者，我叫王玉妮，我今年60了。谢谢你啊，林老师。遇到你之前吧，我就想着怎么能好好的活下去。
0: 哎呦，这么严重吗？那您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3: 哎，林老师您不知道啊。以前吧，那病可多了，颈椎不行，五根线，而且这心脏也不太好。心脏不是做了2个支架吗？花了好几万。还有那个胆囊炎、脂肪肝，这一身的毛病，每天呢，净吃药了。一个月啊，我得花4-5千块钱。说句实话呀，家里这些年辛辛苦苦攒的一点钱，都让我花在这买药上了。老伴儿啊，有时候也不给我个好脸，骂我说我是败家子、病秧子。可现在呀，我一天一天的精神好起来了，尤其是打这公珍宝元汤，9.9块就能买到。这会儿拿到家了，省钱治病，老伴儿和孩子啊，也不说我乱花钱了。您说是不得谢谢林老师，您能做了好事儿啊？
0: 一听啊，您就是一位特别开朗的人啊。其实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但是确实像您啊，原来走了太多的弯路。您看呢，您的病也多，咱们呢也不能不治，也不能挺着。但是你花了那么多的钱，病还是没有治好，这家里边人肯定埋怨您。但是公珍宝元汤，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前沿、最先进的、最能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它是不会让任何一位患者失望的。您看您用完之后见效了，这回家里人也支持您了，因为您把病治好了，这效果他们实打实的看到了。关键是什么呀？您看啊，您一说起话来这心情都特别好，对不对？
3: 那当然啊。我跟您说林老师，公珍宝元汤拿回来当天我就服用上了，晚上啊就那种感觉特别奇怪，以前啊身上就软绵绵的，慢慢的你就觉得身上啊不像以前那像个棉花一样发软， 因为两口也不那么。

0: 我麻了。以前呢，他那个颈椎病严重的时候吧，他不仅那个头疼，整个手啊，从那个像有一条线一样扯的那个手都是麻的。这没想到第一天呢，哎，我就觉得身上啊比以前要舒坦，有效果。
1: 你看看啊，见效多快呀！而且这个快超乎我们的想象。它为啥见效这么快呢？因为宫珍宝元汤它经过高科技的纳米悬浮技术提纯，这个提纯工艺属于世界尖端技术。就是说呀，它这个药物的分子结构比人体细胞还要小50倍，30秒通过舌下黏膜就可以吸收。要不然为啥我让大家服用宫珍宝元汤的时候，一定要口腔含服或者是舌下含服？含服3到5分钟，它就立马吸收了，就进入血液了。不需要通过脾胃就能够很好的吸收，而且这种吸收率高达100%，所以说你才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啊！既然见到好的效果了，那您继续说说还有什么其他的收获没有？
0: 那是收获那可多了，还有就是那个我的这个无菌线也好多的。你看以前早上啊啥事儿也干不了，就得去厕所，而且大便不成形，也就用了5、6天吧，这个大便啦它就开始就是有成慢慢的成型了，而且啊这个胸口这块那个不是以前总觉得呼吸气很短嘛，哎也好多了，哎早上起床啊。嘴不干了也不苦了，现在呀就是用了25天，现在呀吃东西呀什么的啊，感觉哎有胃口啊，想吃，吃得香，而且消化得好。再一个就是脖子啊那个活动啊，它不像以前听得到咔咔听不到了，它不响了。前几天呢我还去做了个检查，医生就是根据他的检查结果，他就告诉我，他说你身体慢慢的好了啊。胆囊炎有好转，说我的脂肪肝从重度变成了中度。老伴儿啊和孩子呀，知道了我这检查结果，哎呦，我都笑得乐开了花了，说我呀买对了，省钱了，钱也不乱
1: 哎呦，
0: 花了。
1: 对啊，收获还是颇多的，也得到家人的认可了啊。其实像您呐，这个慢性胃炎呐，五更泻呀，消化系统不好啊。五更泻在西医叫啥？这是肠炎，慢性肠炎。那你看，你像这个慢性胆囊炎、慢性胃炎、肠炎啊，慢性胰腺炎、膀胱炎，大家用上宫珍宝元汤，一个周期、两个周期，咱们再一复查，哎，炎症没有了。包括您看，您那脂肪肝怎么从重度就变成中度了呢？这也是血液得到净化的好处。因为宫珍宝元汤里边，它的 GIO 生长酶、血栓裂解酶、尿激酶能够快速乳化分解血液当中的垃圾呀、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把这些垃圾给它乳化分解之后排出体外。那没有了这些垃圾的存在，那你的这个脂肪肝自然而然就会从重度转为中度。你在下一个周期的治疗过程当中，就会从中度脂肪肝呐，变成了轻度脂肪肝，这不就是病情的一个好转吗？对不对？非常好啊。
0: 林老师，我还发现咱们这个宫珍宝元汤啊，有一个和那个叫啥来着，速效救心丸一样的，它见效特别快。这不就前两天我老伴儿他那个心绞痛发生特别那个急厉害，当时我刚好用那个宫珍宝元汤，我就立马给他用了一支，用的他真快呀，也就几秒钟啊，他的那个脸色慢慢就缓过来了。一两分钟，哎呀，他就坐起来动，他就拉着我的手，他就说：“哎呀，前胸后背不疼了，谢谢我。”真是我俩啊，怎么都没想到这宫珍宝元汤的效果会这么强的啊！看来在你们广播里说的呀，那都是实打实的真话。就是我老伴儿啊，说我现在呀才用了25天，效果这么好，他说你以后坚持用上100天，那以后身体可不大变样了吗？
1: 那肯定没错的啊。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宫珍宝元汤里边的这719种活性酶，一清二修三再生，就是能够让你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那个时候啊，你整个包括像慢性胆囊炎、肠炎、脂肪肝，完全就好了，临床症状。

0: 都消失了，然后你再巩固两个周期就完全可以了啊。包括您老伴儿这个情况也赶紧趁着9.9块的这个价格给他用上。你说他这心绞痛多危险，为啥会疼？心血管堵住了，一旦他堵死了那就是心梗，心梗随时随地都会犯病，而且随时随地要人命。你说你要是真是犯了心梗了，身边没人没药的话，那这人很容易就过去了，对不对？
1: 那可不是，我老伴他在家也说了，现在9.9块的价格我们用起来完全没有负担，要是把病拖严重了，跟我一样做手术下支架，那可不是得不偿失吗？这不9.9块能解决的事儿，他现在呀也特别想用。
0: 好啊，能这样想就对了，咱们早点用上，既省钱又治病，关键人呐他也不遭罪了，一举多得啊。这样吧，赶紧去订药啊，趁着现在9.9块的价格把药储备足，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啊。
1: 好好，那您老师我也不跟您在这里啰嗦了，我赶紧打那个场外电话把这9.9块的药给抢上去，谢谢您。
0: 好好，再见啊。
2: 今天的长寿密码栏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3: FM91.8 北京时间10:00，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0，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及时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荣霞，你好。
6: 娜娜，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00。当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翠湖北路东向南，从翠湖东路到沧源巷有大概600米的拥堵路段，翠湖周边短时间车流比较集中，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绕行121大街或者是圆通街。北京路北向南，从昆前路到永平路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接近1公里左右。火车站区域车流是比较密集，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绕行春城路或者是南坝路，服从民警指挥。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北京路有大概600米的拥堵路段，火车站周边车比较多，请服从民警指挥，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二环快速方面，西二环 A 线从西苑立交到明波立交有大概6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1.3公里，车流也是比较集中，建议也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海源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5: 好的，谢谢荣霞。那么我们接下来连线到的是咱们交通综合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艳玲。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明周边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较为畅通，全省高速公路网当前总体运行基本保持正常，出行状况较好。另外，G8511元末高速沅江往墨黑方向通关至把边站间，两辆异形货车发生追尾后导致车辆侧翻，因处置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沅江往墨黑方向交通，车辆在通关服务区进行截流。另外，S90瑞梦高速梦莲往瑞丽方向红岩站至蒙堆站之间蒙堆隧道进行隧道渗水施工，现对红岩收费站入口往瑞丽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梦莲往瑞丽方向的车辆从红岩收费站分流绕行， 预计11月20日恢复正常通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5: 好，谢谢。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好的，那么在下周中前期呢，咱们省内多数地方的雨水依旧是不肯退场的。具体的情况，我们还是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宇阳来和大家介绍一下。你好，宇阳。
2: 好的，主持人，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受到复合气变线的影响，今天明天我省的东北部西南部有中等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大部地区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昭通曲靖北部、昆明北部、宝山西部、德宏、临沧南部、普洱南部和西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因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都拥有阵雨，局部中雨。明天是周一，那么强降水的范围还将会扩张，东北部和南部会出现暴雨天气。昭通临沧南部、普洱南部、版纳、红河南部因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都拥有阵雨，局部中雨。早起上班出行请注意随身携带雨具。另外呢，我省的西部、南部部分地区有较高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要做好防范。好，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金陵镇河公园小雨16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3度，怒江大峡谷阵雨转小雨25到34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休斯坝阵雨转小雨15到30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5度，丽江古城阴转阵雨16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小雨10到20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小雨17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8到25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楚雄伊人古镇阵雨18到2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5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应急常识365。
4: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每小时降雨量16毫米以上，或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
5: 如果收到暴雨预警信息，要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4: 最近的天气湿度忽高忽低，气温一天能差出近10度，这种天气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粗糙，想要保护好脸部肌肤，除了要做好保湿补水，还需要一款好的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中的油分会要多于水分，在锁水功效上比乳液更突出。说到面霜，今天大祥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全新50%玻色因的

0: 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还采用了超微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稳住，绵密云丝质地，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闭眼冲，全年龄段都能安心的用。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蛋强韧又饱满，干纹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感。这款新款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今天除了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汗水跟开了闸似的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衣成了出游刚需。出汗不沾身，风吹就干，洗完甩两下挂半小时就能接着穿。今天的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可以说满足了上面的所有要求，而且价格还极具性价比，3件到手仅需69.9元，可以和孩子搭配成亲子款，尺码从儿童110到成人 3XL， 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人都能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怎么搭。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采用独创的宣纸仿生黑科技，轻薄软糯，像宣纸一样透气，完全没有普通速干衣的塑料感，自带薄荷凉感，上身冰冰凉凉，出汗瞬间吸干挥发， A 类母婴级标准，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心。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自带抗菌防蚊效果，夏天出汗不酸臭，户外等少被蚊虫叮咬。有正肩落肩两种版型，抗皱免烫，机洗不掉色，不起球，日常打理超省心。69.9元到手3件，性价比直接封神，全家穿亲子装，清爽又出片，夏天刚需的亲子穿搭就锁死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车展的最新消息。昆明国际车展火热启幕，海伟集团旗下两大品牌同步亮相，经开区凯程路昆明海伟红骏坦克携多款车型参展，全程可以预约免费上门试驾，置换享高额补贴，配套免息购车方案，售后常规保养最快59分钟完成，全程事故车辆支持免费上门救援。买坦克0871-6831-2456，0871-6831-2456。呈供韶光街永新哈佛中心哈佛门店现车充足 ，H10大狗 H6现车可计提，支持低首付24期零息，到店呢就会赠送专属的礼品，售后也是提供50分钟极速快保，维保享工时优惠，那么续保呢则送养护礼包，原厂配件收费透明。哈佛的服务电话0871-6748-6777，0871-6748-5777，我们24小时在线。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2日、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

0: 选商城下单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

0: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魔仙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尾灰迪，照瓦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尾灰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2: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

0: 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最近的天气湿度忽高忽低，气温一天能差出近10度，这种天气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粗糙，想要保护好脸部肌肤，除了要做好保湿补水，还需要一款好的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中的油分会要多于水分，在锁水功效上比乳液更突出。说到面霜，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还采用了超微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稳住。绵密云丝质地，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闭眼冲，全年龄段都能安心的用。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蛋强韧又饱满，干纹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感。这款新款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今天除了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汗水跟开了闸似的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衣成了出游刚需。出汗不沾身，风吹就干，洗完水两下挂半小时就能接着穿。今天的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可以说满足了上面的所有要求，而且价格还极具性价比，3件到手仅需69.9元，可以和孩子搭配成亲子款，尺码从儿童110到成人 3XL， 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人都能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怎么搭。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采用独创的宣纸仿生黑科技，轻薄软糯，像宣纸一样透气，完全没有普通速干衣的塑料感，自带薄荷凉感，上身冰冰凉凉，出汗瞬间吸干挥发。 A 类母婴级标准，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心。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自带抗菌防蚊效果，夏天出汗不酸臭，户外等少被蚊虫叮咬。有正肩落肩两种版型，抗皱免烫，机洗不掉色不起球，日常打理超省心。69.9元到手3件，性价比直接封神，全家穿亲子装，清爽又出片，夏天刚需的亲子穿搭就锁死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3: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4: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

0: 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腰酸背痛这事儿啊，在很多人眼里已经变成正常现象了。年龄大了，腰酸背痛很自然。但是这一节我们想提醒您啊，反复出现的腰背痛原因可能比您想象的要复杂。比方说，有相当一部分腰痛的患者查下来其实并不是腰肌劳损，而是结构性问题或者其他系统性疾病的反应。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腰椎间盘在蜕变过程当中，纤维环可能出现微小的裂隙，髓核向外突出，如果压迫到神经根，就可能出现腰痛伴随腿部放射痛，比如从腰一直延伸到臀部、大腿甚至小腿。第二个容易被忽视的关键是骨质疏松引发的骨痛。骨质疏松在早期其实可以表现为隐匿性的腰背痛，尤其是胸腰段区域。第三个关键是内脏疾病的放射性疼痛，这一点也最容易被忽视。实际上，肾脏、胰腺、胆囊等器官的问题有时也会表现为腰背部的不适。第四个关键是脊柱本身的炎症或肿瘤性病变，这一类问题相对少见，但一旦出现也需要高度重视，因为它们往往具有持续性、夜间加重、进行性恶化等等特点。所以啊，如果腰痛开始变得频繁，性质改变，伴随放射痛或其他系统的症状，就应该提高警惕，尽早做针对性的检查。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2日、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2: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FM 91.8，
5: 北京时间12点整。
4: 12 o'clock， time。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12点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当前呢，城区部分路段以及高速出城方向的车比较多，缓行。具体如下：彩云北路北向南，从金源大道到耳际路，拥堵821米，接近1公里。世纪城周边车流集中，建议绕行昌红西路或者是昆洛路。新闻路的东向西，从环城西路附近拥堵715米。买菜车流与午间的通勤叠加，那么可绕行西昌路或者是环城西路。北京路北向南，从环城南路到永平路拥堵653米，火车站区域车流密集，建议绕行春城路或者是南八路。彩云北路北向南方向，在云秀路附近拥堵648米，车流集中，建议绕行昌红西路或者耳机路。大悦路西向东，从春雨路到易学路拥堵622米，周边物流车辆较多，请保持安全车距。昆玉高速出城方向，在广卫立交桥附近拥堵1.73公里，缓行920米，超过1.5公里长距离拥堵，出城的车流高度集中，建议提前改走彩云北路或者是老昆路。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那么也希望朋友们周末出行注意安全。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8，天气早知道。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由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市阵雨17到25度，楚雄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玉溪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17到25度，大理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9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普洱小雨19到25度，景洪小雨23到31度，宝山阵雨19到27度，文山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9到23度，泸水多云转阵雨21到32度。
3: 最近的天气湿度忽高忽低，气温一天能差出近10度，这种天气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粗糙，想要保护好脸部肌肤，除了要做好保湿补水，还需要一款好的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中的油分会要多于水分，在锁水功效上比乳液更突出。说到面霜，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还采用了超微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稳住。绵密云丝质地，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闭眼冲，全年龄段都能安心的用。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蛋强韧又饱满，干纹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感。这款新款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今天除了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汗水跟开了闸似的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衣成了出游刚需。出汗不沾身，风吹就干，洗完水两下挂半小时就能接着穿。今天的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可以说满足了上面的所有要求，而且价格还极具性价比，3件到手仅需69.9元，可以和孩子搭配成亲子款，尺码从儿童110到成人 3XL， 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人都能穿，2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

0: 怎么大。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采用独创的宣纸仿生黑科技，轻薄软糯，像宣纸一样透气，完全没有普通速干衣的塑料感，自带薄荷凉感，上身冰冰凉凉，出汗瞬间吸干挥发。 A 类母婴级标准，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心。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自带抗菌防蚊效果，夏天出汗不酸臭，户外等少被蚊虫叮咬。有正肩落肩两种版型，抗皱免烫，机洗不掉色不起球，日常打理超省心。69.9元到手三件，性价比直接封神。全家穿亲子装，清爽又出片，夏天刚需的亲子穿搭就锁死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0: 舔一下试试。
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7: 想买家电换新的朋友注意了，家电换新福利加码，在享受本次家电以旧换新补贴的基础上，多家银行又再加码专属优惠，双重福利一站享受。只要你是本次活动参与银行的持卡人，在家电以旧换新时享受以旧换新补贴之外，还能够叠加参与银行专属优惠，真正做到花钱更少，实惠更多，福利拉满。大家可以前往云闪付 APP 多多关注活动信息，具体的优惠内容、活动规则以及活动时效都在 APP 的页面有展示，信息清晰，查询方便，省心又省钱，换新家电就在今年。

0: 买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津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红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最近的天气湿度忽高忽低，气温一天能差出近十度，这种天气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粗糙，想要保护好脸部肌肤，除了要做好保湿补水，还需要一款好的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中的油分会要多于水分，在锁水功效上比乳液更突出。说到面霜，今天大祥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还采用了超微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稳住。绵密云丝质地，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闭眼冲，全年龄段都能安心的用。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蛋强韧又饱满，干纹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感。这款新款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大祥新选商城夏日特惠。

0: 瓶到手仅需198元，由苏源玛可溯源顺丰直发。今天除了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汗水跟开了闸似的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衣成了出游刚需。出汗不沾身，风吹就干，洗完水两下挂半小时就能接着穿。今天的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可以说满足了上面的所有要求，而且价格还极具性价比，三件到手仅需69.9元，可以和孩子搭配成亲子款，尺码从儿童110到成人 3XL， 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人都能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怎么搭。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采用独创的宣纸仿生黑科技，轻薄软糯，像宣纸一样透气，完全没有普通速干衣的塑料感，自带薄荷凉感，上身冰冰凉凉，出汗瞬间吸干挥发。 A 类母婴级标准，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心。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自带抗菌防蚊效果，夏天出汗不酸臭，户外等少被蚊虫叮咬。有正肩落肩两种版型，抗皱免烫，机洗不掉色不起球，日常打理超省心。69.9元到手三件，性价比直接封神，全家穿亲子装，清爽又出片，夏天刚需的亲子穿搭就锁死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解放纪念馆通过场景复原、实物资料和展板相结合的形式，展现了云南解放的全过程，包括昆明保卫战、滇南追歼战役、解放大军入昆、昆明军管会建立新政权以及翠湖南路65号宅院本身的历史。地址在翠湖南路65号宅院，可乘坐公交100路、101路、235路、124路、133路、Z5路至翠湖南路站。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13:00。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生成，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生成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

0: 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最近的天气湿度忽高忽低，气温一天能差出近10度，这种天气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粗糙，想要保护好脸部肌肤，除了要做好保湿补水，还需要一款好的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中的油分会要多于水分，在锁水功效上比乳液更突出。说到面霜，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还采用了超微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稳住。绵密云丝质地，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闭眼冲，全年龄段都能安心的用。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蛋强韧又饱满，干纹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感。这款新款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今天除了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汗水跟开了闸似的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衣成了出游刚需。出汗不沾身，风吹就干，洗完甩两下，挂半小时就能接着穿。今天的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可以说满足了上面的所有要求，而且价格还极具性价比，3件到手仅需69.9元，可以和孩子搭配成亲子款，尺码从儿童110到成人 3XL， 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人都能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怎么搭。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采用独创的宣纸仿生黑科技，轻薄软糯，像宣纸一样透气，完全没有普通速干衣的塑料感，自带薄荷凉感，上身冰冰凉凉，出汗瞬间吸干挥发。 A 类母婴级标准，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心。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自带抗菌防蚊效果，夏天出汗不酸臭，户外等少被蚊虫叮咬。有正肩、落肩两种版型，抗皱免烫，机洗不掉色，不起球，日常打理超省心。69.9元到手3件，性价比直接封神，全家穿亲子装，清爽又出片，夏天刚需的亲子穿搭就锁死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好的，听着音乐，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午后城区大部分道路通行平稳，但是部分路段以及火车站周边依然是比较车流密集的。人民中路西向东，从富春街到正义西路发生了交通事故，民警正在现场处置。受到事故影响，拥堵636米，缓行284米。建议途经车辆提前绕行人民西路或者是东风东路，服从民警的指挥，切勿围观。北京路北向南，从昆前路到永平路拥堵1公里左右。那么超过1公里的长距离的这样一个拥堵呢，也是导致火车站区域的车流量高度饱和。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行驶这一路段呢，绕行春城路或者南坝路，服从民警指挥。春城路南向北方向，从福德立交到洱河巷拥堵637米，临近火车站的区域，也建议大家绕行民航路或者是北京路。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

0: 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1: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省博物馆成立于1951年，是云南省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占地面积150亩，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展厅面积达16500平方米，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地址在昆明市官渡区广福路6393号，可乘坐公交169路、252路、A12路到官渡区政府站下车，或者乘坐地铁1号线到星耀路站下车，步行后到达。记住，参观需要提前预约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应急常识365，
6: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
6: 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0: 买红旗到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昆明海伟红翼，全国五星红旗经销商红旗 HS 六 PHEV 现车到店，购车直送5000元保险，贷款至高90%息购车，置换补贴至高8000元。买红旗认准海伟红翼，详询0871-6839-6777。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7: 买手机、平板这些数码产品补贴是怎么算的？你可得弄明白了。它是按照减去生产流通环节还有移动运营商所有优惠之后的最终销售价格再乘以15%来计算的。比如说啊，一款手机原价5000元，商家打折完之后卖4000元，移动运营商再给500元的优惠，那最终售价呢就是3500元，补贴呢就是3500元的15%，也就是525元。但是呢，因为最高只能补500元，所以实际能拿到500元补贴。买的时候就一定要问清楚，最终售价是不是已经折完了所有的优惠，可别算错喽。另外，销售价格是以在云南省开具的发票含税价为准的，这一点也得留意，免得影响补贴领取。
8: 最近的天气湿度忽高忽低，气温一天能差出近10度，这种天气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粗糙，想要保护好脸部肌肤，除了要做好保湿补水，还需要一款好的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中的油分会要多于水分，在锁水功效上比乳液更突出。说到面霜，今天大祥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还采用了超微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稳住。绵密云丝质地，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闭眼冲，全年龄段都能安心的用。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蛋强韧又饱满，干纹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感。这款新款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大祥新选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今天除了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汗水跟开了闸似的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衣成了出游刚需。 出汗不沾身，风吹就干，洗完水两下挂半小时就能接着穿。今天的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可以说满足了上面的所有要求，而且价格还极具性价比，三件到手仅需69.9元，可以和孩子搭配成亲子款，尺码从儿童110到成人 3XL， 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人都能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怎么搭。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采用独创的宣纸仿生黑科技，轻薄软糯，像宣纸一样透气，完全没有普通速干衣的塑料感，自带薄荷凉感，上身冰冰凉凉，出汗瞬间吸干挥发。 A 类母婴级标准，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心。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自带抗菌防蚊效果，夏天出汗不酸臭，户外等少被蚊虫叮咬。有正肩落肩两种版型，抗皱免烫，机洗不掉色不起球，日常打理超省心。69.9元到手三件，性价比直接封神，全家穿亲子装，清爽又出片，夏天刚需的亲子穿搭就锁死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很多人认为啊，年龄增长会导致牙龈线后移，这其实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一些成年人的牙龈线确实会不断后移，甚至啊，牙根和牙根之间都出现了三角形空隙，这在医学上被称为牙龈退缩。不过呢，这其实跟年龄增长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牙龈退缩最大的原因是牙周炎症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牙龈退缩往往是牙周炎发展到比较严重阶段的表现。牙周炎初期呢，多表现为牙龈发炎，如果及时治疗并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通常不会导致牙龈退缩。但如果牙龈发炎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牙周疾病长期存在，牙龈退缩便会随之而来。导致牙龈退缩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刷牙方式不当，大力横刷配合较硬的刷毛有可能造成牙龈受伤，长期的慢性磨损之下，牙龈也会发生退缩。刷牙的主要目标呢，是附着在牙面上的牙菌斑，这牙菌斑虽然比较顽固，但实际上要把它从牙面上清洁下来并不需要很大的力量，软毛牙刷就完全可以胜任了。总结下来，保护我们的牙龈线有两个关键点：第一，有效地控制牙龈炎症；第二，使用软毛牙刷。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91.8，北京时间14:00。2:00 PM。
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由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昆松高速昆明北是阵雨，17到25度；松黛高速的松明段小雨，16到24度；寻甸段是小雨，17到25度；昆玉高速的昆明南小雨，17到24度；呈贡段小雨，17到24度。再来看一下晋宁段是阵雨转小雨，16到23度；玉溪段是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昆安高速的安宁段阵雨，17到25度；安楚高速陆丰段阴转阵雨，17到27度；楚雄段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昆曲高速的马龙段小雨，15到23度；曲靖段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昆石高速的宜良段中雨，17到25度；石林段小雨，

0: 18到25度，武昆高速的富民段是小雨18到27度，武定段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高海高速的昆明海口段是阵雨转小雨16到23度。
1: 应急常识365。
2: 暴雨洪水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3: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洪涝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元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冬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最近的天气湿度忽高忽低，气温一天能差出近10度，这种天气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粗糙，想要保护好脸部肌肤，除了要做好保湿补水，还需要一款好的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中的油分会要多于水分，在锁水功效上比乳液更突出。说到面霜，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绷带面霜。全新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还采用了超微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稳住。绵密云丝质地，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闭眼冲，全年龄段都能安心的用。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蛋强韧又饱满，干纹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感。这款新款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今天除了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汗水跟开了闸似的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衣成了出游刚需。出汗不沾身，风吹就干，洗完水两下挂半小时就能接着穿。今天的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 可以说满足了上面的所有要求，而且价格还极具性价比，三件到手仅需69.9元，可以和孩子搭配成亲子款，尺码从儿童110到成人 3XL， 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人都能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怎么搭。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采用独创的宣纸仿生黑科技，轻薄软糯，像宣纸一样透气，完全没有普通速干衣的塑料感，自带薄荷凉感，上身冰冰凉凉，出汗瞬间吸干挥发， A 类母婴级标准，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心。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自带抗菌防蚊效果，夏天出汗不酸臭，户外等少被蚊虫叮咬。有正肩落肩两种版型，抗皱免烫，机洗不掉色，不起球，日常打理超省心。69.9元到手三件，性价比直接封神，全家穿亲子装，清爽又出片，夏天刚需的亲子穿搭就锁死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8: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刻的路况，来自于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午后城区部分路段以及二环快速高速出城方向车多缓行，多个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的拥堵。那么在市中心片区呢，人民中路西向东从富春街到青年路拥堵944米，缓行297米，接近1公里。该路段受事故以及5间车流的叠加影响，路口排队较长，通行缓慢，建议绕行人民西路或者是东风东路。东风西路北向东从新闻路到护国路拥堵910米，缓行248米，接近1公里。那么近日隧道口的车流更是交织密集，建议绕行武夷路或者是西昌路。南市区关南大道北向南在广福路辅路附近拥堵879米，缓行316米，接近1公里。南市区主干道车流集中，建议绕行南坝路或者前兴路。二环快速方向，东二环 B 线从石闸立交到大树林立交拥堵844米，缓行1.65公里，接近1公里。缓行超过1.5公里，车流高度集中，建议绕行东三环或者白龙路。高速方面呢，昆石高速出城方向从石虎关立交到民权立交拥堵3.48公里，缓行984米，接近3.5公里，长距离的一个拥堵啊，出城车流严重饱和，是当前最严重的拥堵路段，建议提前绕行东三环或者是桂坤路，远端车辆呢可以绕行南绕城。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公路三支队的路况提示。杭瑞高速昆明支队十大队在 B 机关隧道昆明方向管控所有的黄牌货车、危化品车，时间呢是从今天的13:20到14:20，马上就要结束了。管控安丰营、草铺、安宁西、安宁东、太平收费站所有大小货车、危化品车辆，请过往的驾驶人员注意通过以上路段，减速慢行，谨慎驾驶。那么请过往的车辆也是按照规划绕行路线，如果车辆发生了事故或者是故障，必须遵循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24小时的报警电话是12122。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6: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2日、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7: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换。

0: 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1: 要是你想报废的旧车是新能源乘用车，那可得注意它的注册时间了，必须是2019年12月31号含当天注册登记的，才符合报废更新补贴的条件。报废之后买新能源车最高能补20000元，买2.0升级以下排量的燃油车最多能补15000。还有一点很重要，这辆旧车必须要在2025年1月8号之前含当天登记在你名下，不然啊也领不到补贴。要是你的新能源车是2020年之后买的，那就很遗憾了，不符合条件。打算报废新能源旧车的朋友，先查查行驶证上的注册日期，确认符合条件了再去申请，别白忙活一场。

0: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琴，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卢汉公馆不仅是卢汉的私宅，也是昆明市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见证了1949年12月9号的云南和平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现在是昆明卢氏公馆云南起义纪念馆，地址在翠湖南路4号，紧邻翠湖公园东门。您可以乘坐一路掉头车95路、119路、124路至青云街下车，或乘坐100路、101路、124路、133路、235路、Z5路至翠湖东门站下车，还可以乘坐公交92路、125路、187路至罗峰街站下车即可到达。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FM 九一点八，
5: 北京时间15:00。
6: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7: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5: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6: 林华老师以10年的辛苦、10年的坚守、10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珍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5: 敬请关注大型健康服务栏目《长寿密码》。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长寿密码》。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

0: 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1: 400-693-3779 400-693-3779。
0: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那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长寿密码健康专栏都会如约的和大家见面。你看最近啊，我接到很多家人们打来的电话，都是对我表示感谢的，感谢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研发了公珍宝元汤，感谢公珍宝元汤独含的这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治好了他们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一体多病。感谢我把国际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的公珍宝元汤以9.9元的价格在国内推广，可以说让大家伙都能用得起。而且呀，很多朋友也是打电话让我多保重身体，让我别太操劳了。说句心里话啊，大家伙对我的这份关心，对我的这份关爱，让我心里边特别的暖和，真的真的非常的温暖。我觉得就算是我付出再多的辛苦都是值得的。那我今天要说的这位患者呀，他非常的优秀，他是俄裔的美籍人，叫亚历山大卡契夫，是著名的小提琴家。他在1982年意大利小提琴大赛当中获得了金牌。而且啊，他3岁就跟父亲学琴，13岁就在那不勒斯首次演出。大家想想13岁呀，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人家已经登入了国际舞台了，非常了不得。他的父亲阿尔伯特是俄国著名的小提琴家。你看啊，如果我们收音机前有的一些家人对音乐感兴趣，或者是有音乐界的一些朋友的话，那么对这些小提琴家应该都是非常了解的。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亚历山大卡契夫啊宣布不再演出了。可以说他这一生几乎都献给了小提琴，毫不夸张地讲，小提琴就是他生命的全部。那听到这儿啊，大家伙是不是觉得特别好奇，说既然小提琴是他的全部，是他的生命，为什么他不演出了呢？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了他最爱的这个小提琴事业呢？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病痛，严重的颈肩综合症，并且伴有末梢神经炎，让他这手指头啊一碰到琴弦就异常的刺痛，非常遭罪，疼痛难忍，而且他的颈椎病也特别的严重。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头疼，后脑勺一阵一阵一跳一跳的疼，到医院做头部 CT， 脑血管也没问题，脑细胞也没问题，一切都正常，就是血压有点高，哎，这高压160，低压100，吃了降压药，这血压也能降下来，但是还是头疼。没招了，就再去做核磁共振吧。检查完这头部还是正常，还是查不出原因。甚至后来又开始伴有眩晕、呕吐等等这些症状。大家想一想啊，一位小提琴家，国际上知名的小提琴家，一拉小提琴就头疼、脖子疼、手指头疼，他还怎么演出啊？多遭罪呀！就因为疾病，没办法，只能被迫终止演出。有一次啊，我也是参加俄罗斯的一个关于生命医学的研讨会， 会后啊有一个庆功宴啊。

让大家谈谈心得，交流交流，一起吃个饭。在这个宴会上，我认识了他的父亲阿尔伯特。他父亲知道我是从中国请来的生命医学方面的专家，所以就把他儿子的情况啊，详细的跟我说了。说他儿子现在非常的痛苦，意志消沉，头疼的非常严重，而且每天只能靠吃止疼片来维持。有的时候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就撞墙。我们都知道啊，当父母的，看到孩子这么遭罪都心疼啊。所以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帮他解脱这种痛苦？那我就讲了，我说您最好让他过来，我详细的给他检查一下。他说过不来，儿子现在在美国。我说那既然这样的话，就只能是凭借经验来给他进行分析了。后来我就建议他啊，拍一个颈椎的正位和侧位的片子，看看是不是颈椎的问题。我为啥要怀疑他颈椎有问题呢？因为说来也巧啊，我在几天前正好治好了一位职业的小提琴手。20多年的职业生涯，他也是最近这一两年呢，一转头的时候颈椎就卡住了，头就转不动了。也是头疼的非常明显，天旋地转，迷魂恶心。但是这位女同志啊，她并没有手麻、肩膀疼痛的感觉。后来也是我建议她拍颈部的 X 光片，结果检查啊，正位片显示她的这个胸三到颈七的棘突在一条直线上，但是她的颈三到颈六的棘突却在另外一条直线上。这说明啥？说明颈部的上段有旋转性的扭曲。这是正位片。从侧位片显示出她整个颈椎的这个生理弯曲度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改变。这个改变为啥说它特殊啊？因为它从颈一到颈五的这个阶段形成了一个向后的反弓。你看啊，我们人体的这个颈部应该是前倾状态，结果它的这个颈椎弧度完全相反，是向后突出的。而从颈五到颈七的这个阶段又是一个向前的弧度。整体来看就是上下拧巴了。而且说到这儿啊，这两位患者其实他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跟职业有关系。大家都看到过小提琴演奏家，他们的姿势非常的优雅，非常的浪漫，非常的迷人。但是有一点啊，演奏者他得一直歪着头。因为长期从事这种职业，包括平时的训练啊、练习呀、演奏啊，甚至职业生涯的这几十年，长期的这个姿势会怎么样？他们呢，中下段的这个颈椎棘突就会朝右侧旋转，那左侧的胸锁乳突肌呀，它就会长期的收缩，这样就会导致右侧的齿轮间隙变窄。所以会引发比较顽固性的偏头痛，或者是呢，左肩左手压迫神经之后，整个这肢体就是那种酸麻胀痛的感觉，就感觉呀，是那种放电的感觉，甚至是无力的感觉，严重的还会出现肌肉萎缩。这种情况啊，我第一个治疗的小提琴啊女患者，她就是通过宫针保元汤300天的治疗之后完全康复了，而且又站上舞台，又可以去拉小提琴了。当时啊，我就把治疗这位患者的详细情况跟阿尔伯特说了一下，我说让他儿子做一个颈椎的正位片和侧位片，然后呢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了他啊，告诉他以后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这个事儿大概是过去了能有2个多月的时间啊，也是有一天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美国的电话啊，问我具体位置，说要来中国找我。这个人正是亚历山大卡奇夫。因为他是接到了他父亲电话之后，就直接到医院去做了检查，也是拍了片儿，拍片儿之

之后发现啊，他的那个颈椎变形非常严重，而且有明显压迫神经的这种现象，这就造成了神经性的头疼。说到这儿啊，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伙一句，咱们收音机前的年轻人也罢，像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上了岁数的一些中老年人也罢，大家伙啊，你千万别小看这颈椎病。这个病虽然它不像那种心脑血管病一样它是要命的，但是它的影响可不小。一个颈椎病，它能够引起像颈肩综合症，造成颈肩的疼痛、上肢的无力、手指的发麻，甚至还会造成下肢无力、行走困难。一旦压迫到了椎动脉，还会造成椎动脉、颈动脉的狭窄，出现什么呢？头晕呐、迷魂呐、恶心呐、呕吐啊、天旋地转呐、视物模糊啊等等这些情况。如果刺激到交感神经，就会引发心律过速，甚至吞咽困难都会出现。还有些人会出现耳聋、耳鸣、血压的波动不稳定。再严重下去的话，严重的颈椎病会突然造成人体晕倒，甚至高位截瘫。我们要清楚啊，在临床上，像脊髓型的颈椎病，它最后的结果就是高位截瘫。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百病从颈生，这个颈就是颈椎的颈。很多疾病啊，它都跟颈椎有着连带性的关系。所以颈椎病大家千万别认为这光是骨头的事儿，那可不是这样啊，它会引起你心脏的问题，引起你神经血管的问题，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重视起来。那回过头来啊，咱们再说说这个亚历山大卡奇夫，他找到病因之后，刚开始是在美国接受治疗啊，用止痛剂呀、镇静剂呀，还有像营养神经的一些维生素 B1、B12， 包括他也做了一些理疗，像什么离子透入啊、超声波紫外线呐、热疗啊，全都试了。做了两个月，一点起色都没有。他的这个颈椎病已经是几十年的一个形成过程，每天练琴。颈椎一直保持着一个姿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的颈椎病有多严重啊。怎么讲呢？就像那个小树苗，你天天让它歪着长，那最后它能长直溜吗？肯定不行，对不对？而在现实生活中，长期保持同一种姿势，就会造成脊柱发生变形，造成损伤。像有的会出现侧翻呐、有的会出现反弓啊，有的会出现强直啊，就是说变直了啊，整个脊柱一点生理弯曲度都没有了，这种现象太普遍了。大家不搞临床，不拍片子，拍完了片子你能吓一跳。现在你看啊，年轻人长期看手机、看电脑、看平板，就这么看下去，不光眼睛受不了，颈椎、胸椎同样都受不了。但是以往呢，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什么？一旦出现了颈椎啊、胸椎、腰椎的这些错位的话，那么就用正骨的方法来纠正这种错位，让它恢复到以前的这种正常的生理曲度。但是我告诉大家，亚历山大卡契夫的这个病例告诉我们啊，凭借这些啊理疗，它是治不好颈椎病的，那止疼药更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可以说亚历山大卡契夫啊，他对整个生命医学可以说是完全不了解。那句话怎么讲？隔行如隔山嘛，对不对？他对于活性酶也是一无所知。但是他听到他父亲说啊，我曾经治好过跟他一样的一位小提琴手的病，而且那名患者现在又能站上舞台拉小提琴了。这对他来讲可以说是最大的吸引力，最大的说服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一名普通的小提琴手都那么热爱小提琴事业，热爱自己的职业生涯，那一位世界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他对演奏的渴望，对舞台的渴望，对事业的那种热忱，大家是可想而知的。
在我接到电话的第二天晚上，他就到。

啊，也没问什么具体的治疗方法，就一句话说，林主任，哎，你让我怎么配合我就怎么配合，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我不怕疼，只要能治好就行，我全听你的。这位患者对我的信赖可见一斑呐，是不是？我说啊，我们的治疗方法非常简单，每天早中晚各一支公针保元汤，然后再配合头部转动的这个动作半个小时左右即可。不瞒大家讲啊，当时我看到亚历山大卡契夫的那种眼神，很吃惊，很不可置信，就是说不敢相信。他就问我啊，说不需要牵引吗？不用做介入吗？就吃你这药就行吗？我听说过中医的神奇，但是你这方法也太简单了吧。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人都来了，咱们试一下呗，对不对？看看效果再下决定。当时他问我说，那我这种情况多长时间能见效？我说保守来讲7天，7天之内肯定见效。当时啊，他也是犹豫了半天啊，说行，7天就7天，如果7天没有效果我就回美国。就这样，我开始给他用公针保元汤，早中晚各一支，舌下含服。亚历山大卡契夫啊，他也是非常配合治疗的一位患者啊，我让他每天转动头部半个小时，他倒好，没事就在那儿晃荡脑袋，弄得我们整个工作人员一直都在笑。哎，我们就告诉他说，你这个转动头部的这个动作，它只是一个辅助性的治疗，关键就是公针保元汤在发挥作用，是它在治你的病根。那亚历山大卡契夫就说了，说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多做点不就能好得快一点吗？就这样下去啊，他坚持用了5天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原来的话呢，他每天吃2片止疼药，1片能顶12个小时的头疼。那服用上公针保元汤第5天早上，他的头没疼。当时他挺好奇，他说，哎呦，我今天头没疼，是不是公针保元汤起作用了？当时他就没吃这止疼药，他就想看看不吃止疼药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坚持到晚上。结果一直到晚上该吃2片止疼药的时候，这头也没疼，晚上这片药也没吃，整个这一天都在没有止疼药的情况之下没有再出现过头疼，而且第6天早上起来头也没疼。从那以后啊，1片止疼药他都没吃过。这期间的话呢，他还尝试着拉了几次小提琴，头也没疼。但是他也知道啊，现在只是刚刚见到的一些效果，也没有完全好，所以当时拉小提琴也只是过过瘾，没拉几下他就放下了，很配合治疗。后来呢，他就急忙跑过来找我啊，要接受更系统的治疗。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现在的治疗就是系统治疗，你不需要再去加额外的别的方法了。包括你现在回美国继续服用公针保元汤，坚持吃到200天，你就能全好了。当时他的头啊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坚决不回去。他讲啊，说我可不能回去，好不容易见到希望了，我就想留在中国一直到我治好为止。其实啊，大家能听得出来，亚历山大卡契夫这个人呐，确实是挺有意思的，而且他这个人特别的开朗，特别的怎么说呢，爱交朋友。当时他是在北京租了一套房子，还买了一辆小电动车，每天啊，他就骑着这辆小电动车到处去观光旅游，也去菜市场买菜，还交了很多中国朋友。说实话啊，有时候我真的挺佩服他的这种交际能力，融入能力特别强，这半年下来他都快成中国通了。说实话，你看像我的这种状态，每天不是待在实验室里，要么就是搞科研，要么就是看很多的资料啊，搞临床，再就是到医院跟患者打交道。所以说我并不是一个太善于交际的人，也没有那么广泛的朋友圈。但是啊，人家才来中国半年的时间，人家是来治病的，却交了一大堆的朋友。

而且他这半年最大的收获不但是交了很多中国朋友，包括他的这个颈椎都得到康复了。通过 X 光片的复查，我们发现啊，他颈椎完全恢复正常，胸椎也改善了。

有小提琴家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万万没想到，用上公真保元汤之后，他手上的这个老茧消失了。这可以说让亚历山大卡契夫非常的惊奇啊。他说，没有了这些老茧啊，我的发挥就会更好，我的小提琴还能更进一步。那说到这儿啊，我要解释一下公真保元汤他是怎么治好这么严重的颈椎病的。你看啊，在美国，在西方医学界束手无策的这个颈椎病他是怎么治好了呢？其实啊，颈椎病的形成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长期的同一个姿势，这骨骼磨损，骨膜磨薄，或者是肩盘受损导致骨骼变形了。这就好像是怎么说呢，你总是在用一边的牙齿吃饭，那这边牙齿磨来磨去时间长，是不是磨损就比较严重？大家想想对不对？还有就是什么呢，肌肉的牵拉。你像一般人啊，大家一般都是用右手在干活啊，写字儿啊，你总是用右边的手，所以说颈椎的这两侧，包括胸锁乳突肌、斜方肌，还有冈上肌、冈下肌啊，这些肌肉群它就牵引着骨骼，让你总用的这一边啊变得发达。那你想想，那你不用的那一边是不是就弱了？那长时间下来的话，肌肉发达的地方它就会把脊柱往一边拉，总是一边强一边弱的话，这个脊柱它就会向强的这边去进行牵引拉扯。但是啊，这种情况之下，你光是靠牵引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公真保元汤它对颈椎病也好，腰椎病也罢，像骨质增生啊、脊柱炎啊、股骨头坏死啊，这些骨病的效果不用我说。因为它里边含有的这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都非常的珍贵。你像 DNA 修复酶能够修复受损的骨骼软骨啊，让咱们肌肉的这些韧带呀、细胞啊、骨膜细胞啊、骨小梁细胞啊、骨骼细胞啊，甚至受损的这些髓核、肩盘纤维环都得到修复。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咱们不是给你硬拉硬拽，而是给你真正修复细胞。还有就是胶原蛋白酶和成骨细胞酶，这些酶能够促进钙和磷等等这些无机物啊在骨头上沉积。胶原蛋白酶它就像粘合剂一样，要是没有胶原蛋白酶，你补再多的钙都没用，因为你吃了之后没有吸收到骨头上啊。但是有了胶原蛋白酶，它就能够把这些钙呀、磷呐沉积到骨头上，改善你的骨质疏松状态，强健骨骼，纠正骨骼的变形和弯曲。包括像风湿、类风湿骨骼变形了啊，不都是这么修复好的吗？那这风湿、类风湿性的关节炎都能治好，大家想想，这关节磨损不就更容易治了吗？对不对？你像我们出现的这些肌肉的筋膜、骨膜、滑膜的损伤，它就是靠 GIO 生长酶完全可以得到修复。 GIO 生长酶在西方医学界被称为是生命能量素，你就像肌肉啊、皮肤啊、血管啊，就连神经骨骼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完全新生。所以你看啊，亚历山大卡契夫他手指头上的这些老茧他是不是就恢复了？这就是 GIO 生长酶所做到的，包括他的末梢神经炎的治疗都是 GIO 生长酶他在起作用。你看啊，颈椎病你说他难治不难治？其实说实话啊，说难治他也难治，你看走了那么多的弯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都没治好。要说好治啊，它也挺容易的，你选对药，这效果迅速的就能体现出来了。还有一些啊，像很多家里边的人出现啊腰肌劳损呐、腰背疼痛啊、酸痛啊、骨关节退行性改变呐、甚至股骨头坏死啊，只要用上公真保元汤，不出30天，临床症状完全就会消失，让你能够活动自如，给你换一副真正的全新的身子骨。

0: 后来啊，亚历山大·卡契夫呢回到了美国啊，又调理和修复了将近有半年多的时间，他现在已经可以重新回到舞台上，又可以重新演出了。后来也是给我寄来了两张全球巡演的这个贵宾门票。其实啊，寄了也没用，我是真没时间去看，但是人家的这份心意也是对我的一种感激，对我的一种鼓励吧。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还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各种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等等这一系列的骨病，大家一定要务必的抓紧时间治疗。你别说等严重了着急了，到那个时候你光受罪不说，手术都不行了，最后瘫痪了，大小便自己都控制不了了，那你说何苦呢？趁着现在公珍保元汤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在，赶紧把公珍保元汤用上，早点把病治好，早点咱就不受罪。你别等到公珍保元汤调整到全球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那个时候你卖房子卖地你能吃得起吗？我不希望说啊，大家这么遭罪，度日如年，最后后半辈子在轮椅上生不如死的。所以说那句话怎么讲，早防早治是关键，尤其现在9.9元的价格这么便宜，谁都能用得起，你不用犹豫，9.9元你就试一试，你能有多大的损失啊？咱们赶紧把病治好，这才是关键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啊？这样啊，我看了一下时间，咱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等待了。那今天呢，我们先和大家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依然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高价疯狂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珍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大浪淘沙，始见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 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敬请关注大型健康服务栏目长寿密码。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长寿密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林老师。
5: 嗯，我是林华。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我是山东菏泽的一个农民朋友
5: 啊。欢迎您。
6: 我今年65了。
5: 嗯，
6: 我那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今天林老师啊，我就是想感谢你
5: 啊。
6: 还有这个公珍宝元汤。不是9.9就可以买到了吗？
5: 对。
6: 我们邻居啊也想一起买上20盒。大家伙儿都想趁着这个活动9.9的价格多备点。哎呀，我们这个农村人哈，实在也不撒谎，有啥说啥。公珍宝元汤这个效果，哎呦是好啊。治好了我们村里好多人的病啊。
5: 看来呀，您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您看啊，老姐姐，你也不用紧张。其实我们的沟通啊，就跟家人在一起聊天一样，这不在于文化水平的高低，而在于呢，我们的一颗心永远是在一起的啊。什么心呢？省钱治病的心，对不对啊？尤其是啥呀？像您说的，农民朋友挺不容易的，很多人都治不起病，包括呀，像你们的邻居也好，能赶上9.9的这个价格，说实在的，都是你们的福缘。因为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可能3天，可能5天，所以如果还没有订到药的，那您就得抓紧时间了。如果错过去，那以后你说我再来找林华老师，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
6: 哎哎，是是，我都知道，很不容易的。我吧，是这个老慢支，这不10多年了。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腰椎间盘突出就是，就是那个4-5节吧，还有增生。我一直治啊，就是没有治好。就是这个公珍宝元汤嘛。我刚用了3天，就感觉我这咳嗽的情况、就逐渐减轻。
5: 好。
6: 用了个10多天吧，就我以前这个胸口啊，这块热的就好像一团火一样，就这个感觉就没有了。我现在用了是3个月左右啊。这不也不怎么咳嗽了，也不吐痰了。就是有点痰，感觉这往上咳也挺容易的。
5: 好。
6: 现在这腰啊也不疼了。这弯个腰直个腰啊，干个活呀什么的，都觉得这个腰挺灵活。
5: 好。
6: 感觉挺好。
5: 非常好啊，咱们说腰板都直溜了，对不对？也不怎么咳了，痰也少了，呼吸也顺畅了。其实说实话啊，老慢支啊，气管炎呐、肺气肿啊、肺心病啊，你想想为啥总是那么多痰呐、这嗓子为什么总是不清亮啊、这气儿都喘不上来，为啥呀？就是因为咱们呼吸道气管的这些黏膜细胞，包括这些肺部的一些肺泡啊，也就是肺部的细胞都受损了。那公珍宝元汤里边的 GIO 生长酶，包括胰蛋白酶、溶菌酶，这3种酶是干啥的？第一个溶菌酶是消炎的啊，杀灭气管、支气管里的这些炎症。那你这样一来的话，它没有炎症的刺激，你这痰不就少了吗？再有这胰蛋白酶是干啥的？裂解痰液的。 啊，让你咳不出来的这些肺泡里的陈痰、旧痰、老痰、素痰、黏痰，给它分解、裂解掉，让它排出的更容易，排毒净痰嘛。啊 ，GIO 生长酶是干啥的？修复你的细胞、气管细胞、支气管黏膜的细胞、肺泡部的细胞都给你修复好。那你想想，细胞也修复了，痰液也净化了，炎症也消了，那你这呼吸系统疾病它不就从根儿上给你治好了吗？对不对？
6: 对呀、啊。哎呀，我这回真是选对药了吧？还有啥？哎，就是我们邻居的不李大哥呀、哈，他也是受益者。他这不脑梗，以前就是那个半拉身子吧，根本不能动弹，也下不了床。哎呀，就是吃喝拉撒全靠他老伴照顾。现在他用咱们这个公珍保元汤啊，用了5个多月了，是。这不现在啊，也能自己吃饭了。他老伴儿啊，把饭给他做好了，端到他跟前。他拿出筷子，这个面条他都能夹起来。
5: 啊、
6: 夹花生米什么的都行。
5: 挺好，挺好。
6: 哎，对呀、就恢复的特别好。这现在这不也能和他老伴儿啊下地忙活忙活了。他老伴儿家庭很大负担了，这是。
5: 可以。
6: 是啊，但他做梦都没想到他能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就是。
5: 是不是邻居也恢复的不错啊、这回我知道为啥你们村里那么多人都在用公珍保元汤了。像您说的这个老李大哥的脑梗、基本上就是大小便送不出去，还得让老伴照顾，对不对？生活不能自理。但是人家用了5个月的公珍保元汤，能吃饭了，能走路了，能下地干活了，这叫啥呀？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你们村里的人肯定也都是看在眼里，看在心里了。
6: 对呀、对呀、就是啊。所以啊，这我们用的效果都这么好，就是特别感谢你研发的、这个这么好的这个药啊。
5: 不客气啊，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像咱们农民朋友特别不容易，我就希望啊，能救一个人是一个人，能治一个是一个。因为公珍保元汤它的产能也是有限的，不能说人人都分到、啊，哪有那么多的货源呢、对不对？所以赶上9.9块的价格，咱们大家一定要把药给它储备足了，要不然呢，以后咱们大家真的治不起。
6: 哎呀，是是，我今天这不就是得来打电话订药的吗？这不我们村里还有好几个人也要订吧？那林老师，你直接帮我们订上行不？
5: 我这儿订不了啊，您需要拨打场外电话来订购。那如果以后啊，大家伙在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可以随时来找我，好吧？抓紧时间去场外订购吧。
6: 那行吧，那我先去打个场外电话去啊。
5: 好，再见。
4: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7: 您好，林老师。
5: 你好，这位朋友，我是林华。
7: 接通了，接通了，林老师，真是感谢您啊！谢谢您研究出来这个治病根的好药。尤其是这一次这个公珍保元汤啊，9.9块的价格，那老百姓都能买得起呀、
5: 对，
7: 我知道这里面，我听您讲，这都是特别名贵的药啊。这些都不是用钱来衡量的，这些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这是。
5: 对，
7: 真是太感谢您了，林老师。
5: 不客气啊，您看呢、这肯定是咱们的老朋友。大家知道公珍保元汤9.9块的价格难能可贵，因为咱们这成本价别说9.9块，99都下不来，所以9.9块它只是象征性的一些费用，这个价格连人工费都做不到啊！一旦等到全球统一发行，那就是80美元一支，那个时候啊，有几个人能吃得起呀、对不对？所以说9.9块这个价格该出手就出手，都不用犹豫啊。那您先告诉我您是哪儿的朋友？
7: 我是河南的。
5: 河南的朋友，欢迎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7: 我今年71了，林老师。
5: 71。 嗯，
7: 你说这个年岁吧，得这个糖尿病都将近快20年了。
5: 哎呦，
7: 这些年花钱不说，关键是遭罪呀。
5: 嗯。
7: 这些并发症都找上门来了。
5: 嗯嗯。
7: 头脑不行了，记忆力不好不说，整天就是迷瞪、头晕、迷糊。
5: 嗯。
7: 记不住事儿，拿东忘西的整天呀、啊。眼睛也不行，眼睛呢有这个白内障。光那个激光啊，激光手术都做了2回了，而且呢还反反复复的发作呀。
5: 你看，
7: 但是呢，就是这个功能保元汤，我自打用上之后，这30来天的个功夫，眼睛透亮了，就感觉头脑这个头迷瞪的情况也慢慢见好了。
5: 那挺不错的啊，功真保元汤见效快，这是所有老朋友的一个共同感觉，因为它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小分子，这个小分子小到啥程度，它比咱们人体最小的细胞还要小50倍呢。所以说呀，这药物的分子离子啊，它是直接被人体吸收入血，30秒进入到血液循环，3分钟进入大血管，20分钟就可以作用到病变部位。所以说你看你见效多快呀，头也不晕了、身体也轻松了，眼睛也透亮了，这样一来咱们是不是治疗起来更有信心呢？
7: 有信心，有信心，见得好了、以前吃饭也不行，吃饭吧就是嗓子吧、总感觉有了个啥呢，就有东西堵着嗓子疙瘩差不多呀。喝水它也疼，吃饭它也疼，检查完检查说是啥呢，食管炎。拿着咱这个药也就10来天的时候吧，哎，感觉吃饭呢，这不感觉没有，不像以前肚子忘了。
5: 好，
7: 这不是用了快2月了吗？这心脏啊也不憋闷了，也不疼了。而且这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这心绞痛再没犯过了。
5: 好。
7: 血糖也挺好。那以前吧，那空腹的时候都是将近10个点左右啊，那餐后更高啊。现在都好啊，现在空腹每天我测的时候都6点多，餐后也没超过10啊。
5: 那挺好，都平稳了，都在正常范围啊。而且关键心脏不闷不疼，半个月没犯病了，这都是啥呀？这都是功真保元汤它独含的719种治愈性复合酶，这些复合酶呀、一清二修三再生。它能够把你的身体从头到尾净化，从头到尾疏通，让你的身体细胞全部复活。所以说您看呢，选对药它治疗结果就是不一样，对不对？
7: 真的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这是选对药了。不但我见好了，我老伴呢他也用了，也用的挺好。他呢那时候血糖也高，糖尿病，尿蛋白那时候都2加号啊，总是憋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他呢就是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候，憋闷呢、胸闷气短的情况就不像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
5: 好，
7: 这不是前几天也去检查了，那、个蛋白呀、加号就剩一个了，所以说我老两口啊特别高兴。以前大把大把的这个花钱，那吃药啊啥的也没见好，什么扶阳啊、固本呐、还有那调五脏啊都用了，效果都不行。但是这个功真保元汤啊，用上之后见效快，还治得彻底。主要是啥呢？就是100天就能看到希望了。
5: 对呀，
7: 感觉现在总算是选对药了，有奔头了，真是太感谢您了，金老师。
5: 不客气啊，其实咱们还是要感谢前沿医学，感谢细胞疗法。我经常跟大家讲说，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你像咱们现在啊身边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哪有不得病的呀？关键是啥，遇到疾病之后，咱们这个选药是必须要正确要科学。大家以往走的弯路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没治好，就说明你没治到病根上。但是任何疾病，尤其是别人治不好的、别人不好治的、别人不敢治的啊，务必你要试一试功真保元汤。因为它含有的这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专门从细胞和血液着手给大家治病。你看您老伴儿的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多严重啊，已经发展成肾病，尿蛋白都有加号了，再向下发展那就是尿毒症，一旦开始透析了，最后肯定是人财两空。 但是咱们通过公珍保元汤当中的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这些活性酶就能够修复受损的胰腺细胞、肾脏细胞、肝。

0: 脏细胞。那你看他现在肝肾功能改善的多好啊，就剩一个加号了。他这是服用时间还短，你等他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他这加号就全都没了，也就一个周期，像肾功能啊、肝功能都能恢复正常，重病的两个周期都能好利索。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新树立这种战胜疾病的信心。还有些新朋友，你别一走投无路了啊，这病一治不好了就说我放弃了，我不治了，我等死，这都是气话啊。人这一辈子啊，咱们总共也就活3万多天，去掉过去的不就剩下10000来天了吗？为啥不把健康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呀？咱们天天病殃殃的，那不就是活遭罪吗？所以说咱们选择前沿医学，选择活性酶准没错。您这样啊，老两口啊，咱们接着继续治疗，再巩固一下。您像您老伴儿呢，再给他用上2个周期，您呢也巩固上2个周期。咱们巩固好了，这些降糖药全停了，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健健康康的生活，那不好吗？对不对？
1: 太好了，太好了，林老师。我听您的，我听您的，太谢谢您了，您老师。
0: 趁着现在9.9块的价格，赶紧把药给他储备足了，以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
1: 谢谢谢谢，我现在就订药，谢谢您老师。
0: 好，
1: 再见。
2: 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3: 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林老师好，林老师好。
0: 嗯、
3: 林老师，我是常州的一个患者，我叫王玉林，我今年60了。谢谢你啊，林老师。遇到你之前吧，我就想着怎么能好好的活下去。
0: 哎呦，这么严重吗？那您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3: 哎，林老师您不知道啊。以前吧，那病可多了，颈椎不行，五根线，而且这心脏也不太好。心脏不是做了2个支架吗？花了好几万。还有那个胆囊炎、脂肪肝，这一身的毛病，每天每天呢，净吃药了。一个月啊，我得花4-5千块钱。说句实话呀，家里这些年辛辛苦苦攒的一笔钱，都让我花在这买药上了。
0: 嗯。
3: 老伴儿啊，有时候也不给我个好脸，骂我说我是败家子、病秧子。可现在呀、我一天一天的精神好起来了，尤其是打着公正保元汤，9.9块就能买到。这会儿拿到家了，省钱治病。老伴儿和孩子啊、也不说我乱花钱了。您说是不得谢谢您老师，您能做了好事儿啊。
0: 一听啊，您就是一位特别开朗的人啊。其实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但是确实像您啊，原来走了太多的弯路。您看呢，您的病也多，咱们呢也不能不治，也不能挺着。但是你花了那么多的钱，病还是没有治好，这家里边人肯定埋怨您。但是公真保元汤，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前沿、最先进的、最能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它是不会让任何一位患者失望的。您看您用完之后见效了、这回家里人也支持您了、因为您把病治好了，这效果他们实打实的看到了。关键是什么呀？您看啊，您一说起话来这心情都特别好，对不对？
3: 那当然啊。我跟您说，林老师，公正保元汤、拿回来当天我就服用上了，晚上啊、就那种感觉特别奇怪，以前啊身上就软绵绵的，哎呀、慢慢的你就觉得也身上啊不像以前那像个棉花一样发软，连两手也不那么麻了。以前呢，他那个颈椎病严重的时候吧，他不仅那个头疼，整个手啊，从那个像有一条线一样扯的那个手都是麻的。这没想到第一天呢，我就觉得身上啊比以前要舒坦，有效果。
0: 你看看啊，见效多快呀！而且这个快超乎我们的想象。它为啥见效这么快呢？因为公真保元汤它经过高科技的纳米悬浮技术提纯，这个提纯工艺属于世界尖端技术。 就是说呀，它这个药物的分子结构比人体细胞还要小50倍，30秒通过舌下黏膜就可以吸收。要不然为啥我让大家服用公真保元汤的时候一定要口腔含服或者是舌下含服，含服3到5分钟它就立马吸收了，就进入血液了，不需要通过脾胃就能够很好的吸收，而且这种吸收率高达100%。所以说你才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啊！既然见到好的效果了，那您继续说说还有什么其他的收获没有？
3: 那是收获那可多了，还有就是那个我的这个五根线也好多的。你看以前早上啊啥事也干不了，就得去厕所，而且大便不成形，也就用了5、6天吧，这个大便啦，它就开始就是有成慢慢的成型了，而且啊。这个胸口这块那个不是以前总觉得呼吸气很短嘛，哎也好多了，哎早上起床啊嘴不干了也不苦了，现在呀就是用了25天现在呀吃东西呀什么的啊感觉哎有胃口啊，想吃吃的香，而且消化的好，再一个就是脖子那个活动啊它不像以前听得到咔咔听不到了，它不响了。
0: 嗯，
3: 前几天呢我还去做了个检查，医生就是根据他的检查结果，他就告诉我，他说你身体慢慢的好了啊，胆囊炎有好转，说我的脂肪肝从重度变成了中度。老伴儿啊和孩子呀知道了我这检查结果，哎呦我都笑得乐开了花了，这我也没对了，省钱了，钱也不乱花了。
0: 对啊，收获还是颇多的，也得到家人的认可了啊。其实像您呐、这个慢性胃炎呐、五更泻呀、消化系统不好啊，五更泻在西医叫啥？这是肠炎，慢性肠炎。那你看，你像这个慢性胆囊炎、慢性胃炎、肠炎啊、慢性胰腺炎、膀胱炎，大家用上公真保元汤，一个周期、两个周期，咱们再一复查，哎，炎症没有了。包括您看您那脂肪肝怎么从重度就变成中度了呢？这也是血液得到净化的好处。因为公真保元汤里边它的 GIO 生长酶、血栓裂解酶、尿激酶能够快速乳化分解血液当中的垃圾呀、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把这些垃圾给它乳化分解之后排出体外。那没有了这些垃圾的存在，那你的这个脂肪肝自然而然就会从重度转为中度，你在下一个周期的治疗过程当中就会从中度脂肪肝呢、变成了轻度脂肪肝，这不就是病情的一个好转吗？对不 对,
3: 对, 对, 对，
0: 非常好啊。
3: 林老师我还发现啊、我还发现咱们这个公真保元汤啊有一个和那个叫啥来着速效救心丸一样的，它见效特别快。这不就前两天、我老伴儿他那个心绞痛发生特别那个厉害，当时我刚好用那个公孙保元汤，我就立马给他用了一支，用的他真快呀，也就几秒钟啊，他的那个脸色慢慢就缓过来了，一两分钟，哎呀他就坐起来动，他就拉着我的手，他就说、哎呀前胸后背不疼了，谢谢我。
0: 好，
3: 真是我俩啊怎么都没想到这个公孙保元汤的效果会这么强的啊。看来在你们广播里说的呀那都是实打实的真话，就是我老伴儿啊说我现在呀才用了25天效果这么好，他说你以后坚持用、用上100天那以后身体可不大变样了吗？
0: 那肯定没错的啊。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公真保元汤里边的这719种活性酶，一清二修三再生，就是能够让你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那个时候啊，你整个包括像啊慢性胆囊炎、肠炎、脂肪肝完全就好了，临床症状都消失了。然后你再巩固两个周期就完全可以了啊。包括您老伴儿这个情况也赶紧趁着9.9块的这个价格给他用上。你说他这心绞痛多危险，为啥会疼？心血管堵住了，一旦他堵死了那就是心梗，心梗随时随地都会犯病，而且随时随地要人命。你说你要是真是犯了心梗了，身边没人没药的话，那这人很容易就过去了，对不对？
3: 那可不是， 我老伴儿他在家也说了，现在9.9块的价格，我们用起来完全没有负担。要是把病拖严重了，跟我一样做手术下支架，那可不是得不偿失吗？这不9.9能解决的事儿，他现在呀也特别想用。
0: 好啊，能这样想就对了，咱们早点用上，既省钱又治病，关键人呐、啊、他也不遭罪了，一举多得、嗯、啊。这样吧，赶紧去订药啊，趁着现在9.9的价格把药储备足，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啊。
3: 好好，那您老师我也不跟您在这里啰嗦了，我赶紧打那个场外电话、啊、把这9.9的药给抢上去，谢谢您。
0: 好好，再见啊。
2: 今天的长寿密码栏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4: FM91.8 北京时间16:00
5: 4:00 P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及时路况要提醒到大家，目前在主城区的话，由于现在又开始有降雨的情况，在主城区以及二环方向，东二环、南二环的部分路段，在关南立交一段以及东二环大顺立交、菊花立交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主城区在金碧路、青年路以及人民中路一段，包括在潘家湾路段，同样是车多。

最近的天气湿度忽高忽低，气温一天能差出近十度。这种天气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粗糙。想要保护好脸部肌肤，除了要做好保湿补水，还需要一款好的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中的油分会要多于水分，在锁水功效上比乳液更突出。说到面霜，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还采用了超微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稳住，绵密云丝质地，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敷至闭眼冲，全年龄段都能安心的用。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蛋强韧又饱满，干纹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感。这款新款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今天除了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汗水跟开了闸似的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衣成了出游刚需。出汗不沾身，风吹就干，洗完甩两下挂半小时就能接着穿。今天的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可以说满足了上面的所有要求，而且价格还极具性价比，3件到手仅需69.9元，可以和孩子搭配成亲子款，尺码从儿童110到成人 3XL， 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人都能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怎么搭。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采用独创的宣纸仿生黑科技，轻薄软糯，像宣纸一样透气，完全没有普通速干衣的塑料感，自带薄荷凉感，上身冰冰凉凉，出汗瞬间吸干挥发。 A 类母婴级标准，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心。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自带抗菌防蚊效果，夏天出汗不酸臭，户外等少被蚊虫叮咬。有正肩、落肩两种版型，抗皱免烫，机洗不掉色，不起球，日常打理超省心。69.9元到手3件，性价比直接封神，全家穿亲子装，清爽又出片，夏天刚需的亲子穿搭就锁死。

0: 此这款 PNL 熏脂速干亲子 T 恤。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2日、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 Bion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9: 消费者该如何申请汽车置换补贴？别着急，按照流程来进行。补贴以首次提交的时间为准，采取先申请先得、用完即止的方式申领。在手机端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抖音、云闪付4个平台首页搜索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或者直接扫码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二维码。在电脑端可以通过登录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网站，进入汽车以旧换新专题，找到相应的区域，进入到申请页面，填写申请信息并上传所需的附件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呢？赶紧去试一试吧。

水奔流，九十年薪火相传，在云南的红土地上，长征的足迹深深镌刻在每一寸山河。从九平渡的船帆到扎西会议的名单，从乌蒙山的跋涉到以海结盟的温情，红军的勇毅化作云岭大地的红色印记，从未远去。如今我们重走长征路，凝望红色展物，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我们扎根边疆，十万奋斗用乡村振兴的硕果，强边固防的坚守，全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九十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云岭儿女以初心赴使命，以奋斗续新篇，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云南。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让时间回到相见。
1: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滇缅公路历史博物馆是一个涵盖了滇缅公路抗战历史全貌的综合展览馆，记录了滇西出征、会战中原、滇缅血战、抗战动脉、南桥济公舍身救国等几个历史阶段的壮烈篇章。地址在昆明市春雨937工业遗产文化街，可乘坐地铁3号线至大榆路站，从地口出步行大约10分钟即可到达。
6: 最近的天气湿度忽高忽低，气温一天能差出近10度，这种天气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粗糙，想要保护好脸部肌肤，除了要做好保湿补水，还需要一款好的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中的油分会要多于水分，在锁水功效上比乳液更突出。说到面霜，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还采用了超微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稳住。绵密云丝质地，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闭眼冲，全年龄段都能安心的用。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蛋强韧又饱满，干纹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感。这款新款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今天除了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汗水跟开了闸似的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衣成了出游刚需。出汗不沾身，风吹就干，洗完水两下挂半小时就能接着穿。今天的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可以说满足了上面的所有要求，而且价格还极具性价比，3件到手仅需69.9元，可以和孩子搭配成亲子款，尺码从儿童110到成人 3XL， 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人都能穿，2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怎么搭。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采用独创的宣纸仿生黑科技，轻薄软糯，像宣纸一样透气，完全没有普通速干衣的塑料感，自带薄荷凉感，上身冰冰凉凉，出汗瞬间吸干挥发， A 类母婴级标准，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心。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自带抗菌防蚊效果，夏天出汗不酸臭，户外等少被蚊虫叮咬。有正肩、落肩2种版型，抗皱免烫，机洗不掉色，不起球，日常打理超省心。69.9元到手3件，性价比直接封神，全家穿亲子装，清爽又出片，夏天刚需的亲子穿搭就锁死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 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相依的两个人，到下一世会幻化成同一片繁星，最后坠入到。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

0: 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我们要有请出指挥中心的同事来为大家介绍。你好，
4: 小唐，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点整，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东风东路东向西，从人民巷到南平街有大概1.5公里的拥堵路段，市中心东向的主干道车流高度饱和，通行比较缓慢，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拓东路或者是金碧路。东风西路北向东，从三合营路到护国路也有1.5公里的拥堵路段，市中心核心路段车流都比较密集，路口排队比较长，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人民中路西向东，从五一路到青年路有大概9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200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绕行人民西路或者是东风东路。青年路北向南，从圆通街到东风东路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300米，南北向的主干道车流也是高度集中，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北京路或者是盘江路。另外，关南大道的出城方向，在康乐茶城附近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路段，出城车流比较集中，建议也可以绕行南坝路或者是前兴路。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2.3公里，车流积压比较严重，缓行的距离也比较长，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3: 好的，谢谢夏夏，再见。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生成，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5: 79元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生成。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行。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出连线到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来关注到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2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56 安楚高速楚雄往安宁方向安宁西至安宁东收费站间四辆小车发生追尾，占用应急车道，未管控在途车流，交警对安宁西收费站入口往安宁方向的车辆进行管控。另外，武昆高速昆明往武定方向罗冕至路津站间一辆小车单方肇事，未管控在途车流，交警对富明罗冕收费站入口往武定方向的车辆进行交通管控。目前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王家营收费站至科技园立交路段，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再见。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7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继续去往辽阔的自由的西域天地啊，也就是新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了这个李超燕老师，让李老师带我们一块儿去逛一逛新疆。我们也请李老师来跟我们打个招呼。李老师你好。
1: 云南交广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此次的旅行推荐官燕燕。
0: 哎，是，非常感谢您哈。那今天就是我们知道哈，昨天也做过了一次分享，那今天我们推了两条新疆的线路，那也请您首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今天我们所推到的这些线路，它的优势的核心是在哪儿呢？
1: 咱们8天这条是北疆金华的顶配短线，基本上咱们的景观浓缩是全覆盖的，湖泊、高山草原，以及独库公路，还有人文老街，以及民族演绎，咱们是一站式集齐。基本上短期出行一次就看遍了新疆的经典地貌，而且呢，咱们出行呢是比较舒心省心的，因为这是独属于咱们的918包机旅行，而且呢，咱们全程是2+1的旅游头等舱大巴，咱们是可以躺可以坐，而且咱们住宿呢也是给咱们的品质拉满的，全程3饭酒店，而且还升级了3晚4段酒店，然后呢，咱们的餐呢也是美食也是给咱们诚意也是拉满的，咱们的餐呢是包含了新疆的7大特色餐，烤全羊、大盘鸡、馕包肉以及哈萨克汉王宴。咱们是一次性吃够，而且还给大家赠送了多重的福利，以及女士每人会赠送一条那个丝巾，男士是赠送小花帽，还有咱们新疆特色的冰箱贴。然后呢，咱们独家给咱们918的听众朋友们赠送了一场那个千回西域的实景歌舞秀。然后呢，咱们此次的行程呢是科学不绕路的，全程剔除了鸡肋的景点。然后咱们游玩时间是保证充足的，而且本地的导游资深导游给大家深度讲解，然后比较适合咱们短期假期家庭出行。咱们10日呢，这条线路呢是北疆的全景长线，也是咱们市面上少见的全覆盖的环线。基本上咱们8日的全部景点以及都包含，还额外增加了咱们阿勒泰和喀纳斯禾木，还有乌伦古湖以及五彩滩，同时打卡咱们高山湖泊、原始的图瓦古村以及戈壁海岸线。然后呢，咱们舒适度同样是咱们全程2+1的陆地头等舱，以及

0: 赠送了落地民族歌舞接机仪式，然后还有咱们的首碗欢迎水果，以及咱们美食规格也是同样的，包含的餐更多，还有红酒晚宴、冷水鱼宴，这些都是可以在我们此次的旅行中可以品尝到。然后呢，咱们服务呢更完善，咱们独库公路是进行分段慢行，包含了换乘小车的费用是一价全含零自费。如果想了解详情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就可以咨询我们的详细行程了。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022022，FM022022就可以快速参与报名了。
1: 嗯，是的，那确实哈，刚才听到了这一系列的，不管是餐也好，住宿也好，都做了一些非常，很大的一些升级，也包括是给咱们 FM9.8 的一些听众的一些专属的福利哈。那很多的新疆团其实转机就要折腾大半天，对吧？那咱们这条线坐飞机会不会绕路啊？等很久呢？
0: 哦，完全不用的，因为咱们此次呢是专属包机直飞吐鲁番，咱们单程呢仅需3.5个小时就直达了，不需要中转到乌鲁木齐，咱们就是省去二次候机中转以及或者说是经停，一般会我们中转经停都是要耗费大半天的时间，我们把这个时间给大家节省来用来深度游览我们新疆的美丽风景。
1: 嗯，是。那行程必打卡的核心景点啊，也请这个李老师啊推荐官来跟我们来好好的介绍一下。
0: 哦，咱们两条线路呢共同包含的景点是有赛里木湖。赛里木湖呢被誉为咱们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也是咱们新疆的那个高山湖泊。它那个蓝啊真的是有一句话叫做有一种蓝真的叫做赛里木湖的蓝，真的是澄澈如蓝宝石。而且呢咱们环湖草甸连景，然后四季呢雪山环绕，真的是非常的出片。而且呢咱们的行程是全部包含了我们的大门票以及环湖区间车，带大家沉浸式游览我们的赛里木湖的美。还有呢我们六星街是我们8天行程中专属赠送的，这是也是我们的伊犁的那个专属代表性的那个民俗老街。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这也就是说的我们的伊犁。然后呢它是整条街保留了我们完整的维吾尔族的民族风貌，彩色门窗还有雕花院窗，就是那个复古的街巷呢氛围感简直拉满，也是呢非常的出片。而且还有有一条街它有一个那个面包房，就是他那儿那个面包房一出炉，那一条道路上真的就是面包香，真的是非常香甜好闻。然后呢还有咱们的也是在伊犁的纳拉提草原呢，也是咱们国内公认的四大高山草原之一。咱们此次去到的呢是纳拉提草原中比较最出名的空中草原，它每到这个暑期呢整片草原就是嫩绿色，然后漫山遍野的那种黄粉白的那种野花真的是长得非常好看，而且呢视野是比较开阔的，就你一站在那个草原上就感觉自己所有的烦心事儿真的是被这个景色治愈掉了。然后呢咱们此次还会有的两条线路都会有的呢是独库公路，这也是被称为咱们的英雄公路哈，因为它是有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一日游四地十里不同天，就是短短的100余公里呢咱们就历尽了四季的风光，像青翠的草原，然后温柔的雪山，然后幽深的峡谷，咱们是都可以看到的。而且咱们此次是换成了小车嘛，在沿途的那个安全景点呢，咱们是都可以停车、下车、打卡、拍照的。然后呢，路线还会经过一个乔尔玛烈士陵园，因为咱们也被称为英雄公路嘛，这儿也可以进行一个打卡。然后呢，还有我们独山子大峡谷。独山子大峡谷是我们独库公路的起点，是由我们独库公路是由独山子大峡谷起始到库车，也就是一个贯穿南北疆的一条公路。然后独山子呢我们此次也会游览到，它是历经万年风雨流失然后形成的那种天然地质奇观，是比较好看的，也是小众高级。然后呢咱们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好看，然后也是非常的出片。此次我们还会去到的呢是天山天池，也是我们国家级5A级的那个世界自然风景名胜啊，它是传说中我们西王母和周穆王相会的那个瑶池圣地，就是一汪碧水在那个雪山脚下，然后它那个湖面还反映着倒映。

0: 着我们那个连绵的雪峰，也是非常的好看。而且呢，既能高欣赏我们高山湖泊的静谧优美，然后又能品读我们流传千年的瑶池神话，真的是人文和风光兼备，咱们老少皆宜。然后咱们此次是昆明直飞吐鲁番嘛，然后我们吐鲁番肯定也是要去打卡的，就是我们的火焰山还有坎儿井。火焰山是我们西游记那个三界芭蕉扇故事原型地嘛，也可以我们可以打卡到一个温度计，就是地表温度可能有时候会达到50-60度，也是可以进行一个打卡。而且呢，我们还可以去参观到那个坎儿井。坎儿井是与那个长城还有京杭大运河并称为我们中国古代三大工程之一。然后呢，它是近距离的可以了解到我们新疆的时候古时候的人怎么巧妙的就把这个水天山的融化下的雪水引到了我们所需要的地方。这也是我们可以近距离感受到戈壁绿洲的生存文明。还有呢，两条线路均会给我们赠送的就是千回西域实景表演，白天跟着我们918去欣赏山河风光，晚上我们就沉浸式欣赏西域风情。这就是属于我们全国旅游演艺精品的史诗秀，也是我们多民族歌舞舞台的呈现。然后呢，咱们十日还会在8日的基础上增添了喀纳斯，也就是有三湾、神仙湾、月亮湾，还有卧龙湾，也是有东方瑞士之称啊，就是雪山、森林还有变色湖融为一体。而且呢，还有图瓦人村寨，也是世代居住的秘境，以及我们所有的门票以及区间车都给大家包含了，也就是我们一价全含零自费。而且呢，我们还会去往到和睦村，也是被称为神的自留地啊，就是被雪山环绕的原始的图瓦村落，就是那个木克楞木屋错落分布，然后呢那个和睦河穿梭而过，真的是非常的好看，也是一年四季风光各有韵味。我们去到夏天也是我们景色的顶峰啊。然后还会去到一个小众一点的景点，就是乌龙古湖，就是可以体验到在沙漠里看海的一个独特的那个风景啊。就是它是属于，其实说着叫说海，但是其实它还是个湖，因为我们新疆人民喜欢因为所有的都有了，但是我们不是没有靠海嘛，所以有时候他们会把这个也会称为说戈壁看海。然后呢，还有我们还会去到的是五彩滩，它是一个那种哈萨克那种地貌，就是那种各种颜色在那儿，你就是打卡的时候是非常的好看，你就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那种神奇。然后呢，如果您心动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就可以带我们详细咨询我们这个行程了，或者说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022022，FM022022，咱就可以快速参与报名了。
1: 嗯，是的，也刚才也听到了哈，包括像之前很多的景点，像坎儿井、火焰山、天山天池，还有独山子大峡谷，这些比较经典的一些这个景点是完全的已经涵盖在了我们的这个里边，包括其实很有意义的就是独库公路哈，其实每年很多自驾的朋友都非常热衷于去走这样的一条独库公路，那刚好在这样的行程当中也是已经完全的都已经是包含了。那除此之外哈，这个十天的行程会不会额外的去到一些别的游览的景点呢？
0: 哦，对，咱们此次十日呢，咱们会去往更北的新疆的一个地方，就是阿勒泰，也就是喀纳斯和和睦。然后呢，途中我们还会去到那个乌龙古湖和那个五彩滩。就是阿勒泰和喀纳斯和和睦呢，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就是村庄，然后呢小村庄，原始小村庄，然后呢脚底下踩的是我们那种草地，远方呢是我们的雪山，然后还有和睦，和睦有一个那个和睦河，然后也是那种就感觉是好像是在此地方度假一样，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好。
1: 嗯，是。那这个喀纳斯和睦村刚才也其实说到了哈，包括像是五彩滩、对吧，
0: 对，
1: 那行程内的特色体验其实要来好好的跟这个咱们的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来好好介绍一下了。
0: 嗯，咱们从开始坐飞机，咱们是独属918的包机，咱们直达吐鲁番。然后呢，落地呢，咱们就有一个民族舞的接机仪式啊。然后呢，因为咱们新疆那个景点呢，它的跨度是比较大，我们一天呢只给大家 安排了一个景点，就是进行深度游玩，所以期间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新疆特色的酸奶。

0: 皮囊啦糕点啦，在路途中也会给大家发放，然后呢还会带大家去维吾尔族进行一个家访，咱们走进本地的维吾尔族民居，然后咱们免费品尝当地的葡萄、哈密瓜、无花果，也可以观看咱们的那个麦西莱普民族歌舞。咱们可以游客们可以咱们就是一件事跟随跟着他们一起互动起舞，就是沉浸式感受咱们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还有咱们还会赠送的，就是我也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咱们的千回西域大型歌舞秀，这是10日和8日咱们都会赠送的，也是新疆大剧院的史诗演出啊，以丝绸之路为脉络，然后咱们融合了多民族的那个杂技歌舞，然后光影特效，咱们白天看山河风光，然后夜晚赏西域千年文明。而且呢咱们首晚都会给大家安排了欢迎水果拼盘，以及路途上呢会给大家给大家那个酒店灯牌上也会写欢迎咱们云南交广的粉丝朋友们跟随我们一起游览大美新疆。
1: 嗯，好的，也非常谢谢这个李老师的这个推荐。那我们先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也再继续有请李老师好吗？
0: 嗯，好的。
1: 哎，好嘞，那我们稍后见。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应急常识
5: 3-6-5-9-1.8出行指南。
6: 山洪是山区集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
7: 暴晒、
6: 严重时
7: 出行
6: 还会造成人
7: 员伤亡。周末无聊，假期遛娃。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
8: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鲜血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2: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13: 想申请汽车置换补贴的朋友，这些要记牢，千万别搞错。首先，乘用车无论是旧车还是新车，货车都不在补贴范围。购买新车和转让旧车没有先后顺序的要求，怎么方便怎么来。车辆用途也不受限制，营运、非营运乘用车都能够申请。但是要特别提醒，转让新能源车再买燃油车的，这次就没有相关补贴了。还有呢，审核期间申领补贴的新车不能够转让，已经转出的旧车也不能够转回申请人名下。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旧车车主和新车车主必须是同一个人，所有的信息都要一致，才能够顺利领到补贴。
1: 好的，时间回到了这个17:24。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连线到这个李老师啊，来接着跟我们来聊一聊。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一些旅游的一些线路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独库公路。那其实两条线路都会去走独库公路，那游览的方式有没有什么区别？那遇到封路，哎，会不会少了些景点什么之类的呢？
0: 咱们游览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咱们8日的独库北段金华渡深度游玩呢，是给大家预留了充足的停车拍照的时间呢，而且中途还会停靠。

那个乔尔玛烈士陵园。十日的独库公路呢，咱们行程就更加的平缓宽松一点了。前后咱们衔接的是魔鬼城和阿勒泰长线，咱们观景的停留点会留得更多。而且呢，因为咱们独库公路比较特殊嘛，一般

0: 800-889-7328，400-889-7328就可以咨询我们的详细行程，或者说直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 就可以快速参与我们的报名了。
1: 嗯，听说这个很多大巴哈是不能走这个独库公路的金华观景段，那其实但是很多朋友去到那儿肯定得拍照打卡，对吧？那这个关于这个，解决拍照难的这个问题是怎么来解决的呢？
0: 哦，当然啊，这个确实是大多数就是环游北疆我们的一个旅行团的硬伤，咱们普通大巴是会受通行的限制，就没办法停靠咱们独库网红观景点，就是只能咱们在路边呢远远的一起。但是呢，我们此次的行程呢是单独包含了独库公路的小型换车的乘车车辆费用的。而且呢，咱们所有的安全观景台可以随停随拍，打板啦、雪岭啦，还有乔尔玛烈士陵园，咱们都可以驻足打卡，不需要再隔着大巴玻璃拍照了，近距离的感受咱们一日四季的绝美风光，就可以下车，咱们可以。因为现在那个独库公路那儿，它因为的气候比较特殊嘛，所以现在夏天炎热夏季还可以摸到雪，还是有雪的存在。所以呢，咱们就可以跟着我们918直接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就可以跟着我们918一起来游玩我们这个独库公路了。
1: 嗯，是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旅游线路哈，就是其实非常的，怎么说呢？包含的景点也好，吃住也好，真的很好。其实昆明专属包机直飞吐鲁番哈，3.5小时呢直达新疆。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两条王牌的北疆环线是任选啊，有8天的这个穿越独库的金华线和10天的尊享这个新疆线。全景线，那短期出行的话，大家可以选择这种8天的小环线，好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六星街是全覆盖。那如果想要一次看遍北疆所有的这个顶流的美景，那大家可以选择到这种10天的这个全景线。像这个额外，我们也会刚才介绍到的打卡到这个喀纳斯、禾木啊、乌伦古湖、黄金海岸、五彩滩等等，还有湖泊、图瓦人村落、戈壁草原一站式集齐。那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哈，那现在报名的话呢，两个行程都会赠送到大家像这个千回西域的表演，那可以在我们的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以咨询报名，也可以直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来咨询详细的行程，或者是直接添加到微信 FM022022 来参与到我们的报名。大家记住啊，是8天和10天的两个不同的这种环线来供大家来选择。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独库公路的问题，那接下来的话要问一问了，就是带老人小孩出行这两条线路的行程强度啊，它大不大呢？
0: 哦，咱们两条线路呢节奏咱们是松紧适中，是老少皆宜。首先呢，咱们游览是以平地环湖，而且草原呢是以平缓漫步为主，就没有高强度的爬山徒步。而且咱们独库公路观景路段呢也是比较平缓，咱们车辆可以随时停靠在安全景点观景台的时候可以随时停靠拍照。而且并且呢，咱们大巴呢是每4个小时都必须要强制休息，以及咱们夜间是禁止行车的啊，避免咱们以往的那个新疆团会夜间赶1000公里来路，然后避免咱们大家有那个赶路疲劳。而且呢，咱们的餐食呢也会兼顾咱们老少的口味，是清淡一点的菜色也会有，然后兼顾我们年轻朋友的菜色也会有，而且咱们的特色餐也会有，像烤全羊、大盘鸡都是会有的。而且呢，咱们人文景点呢也是会比较多，像坎儿井兵团景区以及咱们民族演艺是更适合咱们长辈了解历史啦。然后湖泊、沙滩、花海、草原呢是小朋友会更加喜爱。而且咱们两条线路都会给大家赠送咱们旅游意外险，咱们出行安全是有保障的。所以呢，咱们短期度假呢可以选我们的8日线路，长线深度游玩呢可以选我们的10日线路。而且咱们此次呢，中间我们乘坐的大巴车全部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它是可以135度放缓放平，咱们可以就是躺着。

0: 游新疆，所以呢咱们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就可以一对一的咨询我们的详细行程，也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 就可以快速参与我们的报名了。
1: 嗯，是。那这个新疆哈，我们都知道，这个首先这个地域辽阔，对吧？这个而且呢，其实早晚的温差会特别大。那接下来呢，就要给这个准备出行的朋友们提一些小小的一些建议和提个醒啊。出行的话，我们大概是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有哪些通用的注意事项呢？需要给大家来提个醒啊。
0: 咱们出行，咱们首先呢，要在行李箱，咱们要装防晒霜、遮阳帽、还有墨镜以及防晒衣，咱们是必须要带的，因为咱们的新疆呢，它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衣物呢，就是因为它的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就是有一句话嘛，早穿棉袄，午穿纱，晚上围着火炉吃西瓜，就是说的咱们的新疆地区啊。咱们可以建议呢是洋葱式的穿搭，可以穿短袖长裤，然后再加一个薄外套，然后咱们热了呢，就可以把薄外套来脱掉，然后冷了咱们就穿上嘛，因为独库公路山上的气温还是比较偏低的。然后咱们常备的药品，晕车药啦、肠胃药、感冒药、创可贴，这些咱们都要常备带上。然后呢，因为咱们新疆的气候比较干燥，所以呢咱们的保温杯也一定要带上，因为咱们沿途会在服务区停靠都会有开水，然后咱们可以多喝一点热水，然后保持咱们的嘴唇的湿润。哦对，还有要带润唇膏，因为确实是新疆的气候还是比咱们的昆明还是要干燥一点的。而且呢咱们出去之后呢，吃完水果不要立即喝热茶，因为容易腹泻。然后咱们吃牛羊肉，因为新疆嘛还是牛羊肉比较多一点，烤串啦、什么手把肉啦、缸子肉啦都是会比较多一点，咱们建议是搭配一点茶水，咱们少吃冷饮，然后呢便于解腻。身份证还有贵重物品咱们要随身保管，而且咱们新疆呢称重是以公斤来计价的，所以咱们采购一些物品前呢，咱们尽量提前问好咱们的价格，不要产生歧义。然后呢咱们出行呢尽量是结伴出行，不要单独走远。而且咱们新疆呢使用的是北京时间，但是呢它的时刻呢其实是比内地要晚2个小时的，所以你会看到新疆晚上10点天还是大亮的，所以这个咱们要调一调时差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我们独库公路因为暴雨或者说泥石流给管制封控了，然后我们旅行社也会统一给大家安排大巴绕行，不会给大家删减任何的核心景点，是会保证咱们完整的游览体验的。所以咱们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就可以咨询我们的详细行程，或者说直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 就可以快速参与我们的报名了。
1: 好的，也谢谢这一时段这个李老师的推荐。那稍后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况，我们稍后见。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及时路况呢，我们要继续有请出路况主播霞霞来介绍。霞霞你好。
3: 小唐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34。主城区核心干道车流是高度集中，多个路段都出现了长距离的缓行。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北京路南向北从和平路到人民东路有大概1.5公里的拥堵路段。火车站及市中心区域车流是高度饱和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春城路或者是盘江西路。东风西路北向东从新闻路到护国路也有大概1.2公里的拥堵路段，市中心核心路段车流都比较密集，建议车友可以尽量选择绕行。东风东路东向西从白塔路到南平街有大概也有1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300米，建议也可以绕行拓东路或者是金碧路。白塔路南向北从拓东路到人民东路也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可以绕行环城东路或者是北京路。 新闻路东向西在环城西路附近有大概600-700米的拥堵路段，买菜车流与晚高峰叠加，可以赶时间的车又可以绕行西昌路或者是环城西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好的，谢谢霞霞，再见。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高速路况要提示到各位哈，恒瑞高速昆明方向在2276公里安宁西收费站路段的事故施救结束，现场恢复通行，但也请过往的车辆呢一定注意减速慢行，谨慎驾驶。那另外也如果说请大家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的话，一定遵循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24小时的高速报警电话为12122。
5: 最近的天气湿度忽高忽低，气温一天能差出近10度，这种天气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粗糙，想要保护好脸部肌肤，除了要做好保湿补水，还需要一款好的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中的油分会要多于水分，在锁水功效上比乳液更突出。说到面霜，今天大祥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还采用了超微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稳住。绵密云丝质地，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敷至闭眼冲，全年龄段都能安心的用。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蛋强韧又饱满，干纹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感。这款新款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大祥新选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今天除了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汗水跟开了闸似的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衣成了出游刚需。出汗不沾身，风吹就干，洗完水两下挂半小时就能接着穿。今天的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可以说满足了上面的所有要求，而且价格还极具性价比，3件到手仅需69.9元，可以和孩子搭配成亲子款，尺码从儿童110到成人 3XL， 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人都能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怎么搭。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采用独创的宣纸仿生黑科技，轻薄软糯，像宣纸一样透气，完全没有普通速干衣的塑料感，自带薄荷凉感，上身冰冰凉凉，出汗瞬间吸干挥发。 A 类母婴级标准，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心。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自带抗菌防蚊效果，夏天出汗不酸臭，户外等少被蚊虫叮咬。有正肩落肩两种版型，抗皱免烫，机洗不掉色不起球，日常打理超省心。69.9元到手3件，性价比直接封神，全家穿亲子装，清爽又出片，夏天刚需的亲子穿搭就锁死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4: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是谁。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的话呢，给大家是一块聊到了咱们一块去新疆旅游啊这样的一个福利。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向往，其实新疆也算是我自己非常向往的一个目的地了。但是呢，如果您不想做攻略怎么办？今天不妨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好的听一听咱们的这个线路啊。那大家其实不用长途的奔波转机，那昆明直飞吐鲁番两条定制的新疆线路是任由你自己去选择。8天的短线啊，非常的轻松啊。清晨的赛里木湖，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牛羊满滩，穿行一日四季的独库英雄公路啊。吐鲁番呢，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戈壁的绿洲文明啊，做客维吾尔族人家载歌载舞啊，吃瓜果。那10日的这个长线啊，这10天的长线，那就算是一个深度的漫游了。我们可以深入到这个喀纳斯的三湾，禾木原始村落，打卡戈壁的大海，还有乌伦古湖，还有将这个北疆的小众的还有热门的这些地标啊，全部都收入到行程，不用赶路啊，不会带大家去走马观花，每个景区都预留了充足的游玩时间。那两条线路全都包含了像这个烤全羊啊、大盘鸡，还有包括像这个哈萨克汉王盛宴等等的西域的特色餐，也就是吃住玩一价全包啊，不用担心额外的这个费用的规划了啊，不用费心啊，对吧？限时特惠首漫无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咨询报名，也可以直接拨打400-889-7728 400-889-7728来咨询到详细的行程，或者是直接添加微信 FM022022 来快速的参与到报名。那刚才也请我们的今天的推荐管理老师啊跟我们讲了很多，那接下来非常关键的两个问题啊，首先两条线路对吧，我们今天说到了8天和10天的两条线路，它的价格和班期分别是多少呢？
1: 咱们穿越独库的8日游的价格呢是5999元每人，也就是5000多的价格，咱们一价全含，无额外的自费。然后呢，咱们的班期呢是8月份的团期呢是2号、9号、16号、23号。那虽然说我们固定开的班期是这些，但是我们飞机飞行的每周飞行呢是周一、周三、周五，然后周日，1、3、5日我们是都会飞的。所以呢，如果您觉得我邀上3俩好友、3两个家庭，我们就可以组成一个班，因为我们的人数呢是在20人到25人左右，所以呢也就是2、3个家庭好朋友家庭，我们一起想去新疆，我们就可以给大家独立开班。你觉得2号不合适，我想5号去能不能行，可以的。

0: 只要我们的飞机在飞，我们是可以给咱们单独开班的。然后咱们十日呢，尊享江行的十日游线路呢，我们是6999元每人，往返的机票、住宿、全部的景点门票、区间车，然后正餐，我们是都给大家包含了，而且还没有自费以及额外的加点。然后呢，咱们的团期呢是8月7日、14日、21日。都是可以开班的，然后呢咱们福利也是有的，民族的接机仪式以及全程的新疆特色饮品以及多重的伴手礼都会给大家赠送，所以呢咱们可以直接拨打400-889-7728 400-889-7728就可以咨询我们的详细行程了，或者直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 FM022022 就可以快速参与我们的报名了。
1: 嗯，是的，那这个刚才说到了哈，那线下的话，我有没有我们的几个地点啊，可以让比如说就咱们的听众直接去到线下啊，去在现场就能够咨询到呢？
0: 嗯，也是有的，咱们线下呢可以前往我们的旅行社门店实地进行咨询，我们的位置就在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1326号1栋503室，就可以现场签订我们正规的旅游合同，就可以放心出行了。而且咱们独库公路每年开放的时间有限，然后机位酒店的名额也是紧张，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可以报名榜奔赴我们的大美新疆。咱们线下旅行社的门店就是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1326号1栋503室，记不住没关系啊，咱们最便捷的方式呢就是拿起手机拨打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或者呢是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 FM022022 就可以进行您的一对一单属定制也可以。然后呢你说我只想要您的机票，我想在新疆自驾，您帮我租车，负责我们的住宿可以吗？我们也是可以的。所以呢无论是公司团建或者说家庭我们一起出去玩，然后度蜜月，我们也会给单独安排我们的新婚婚房布置都是可以的。所以咱们就可以拨打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然后抓紧抢占我们的席位，奔赴我们的大美新疆吧。
1: 嗯，是的，大家也知道了哈，咱们线下的这个地点，线下门店就是官渡区环城南路啊，1326号1栋503室。那现场大家去了解完以后，其实也会带让大家会更加的去放心，对吧？但是呢，跟大家说哈，因为这个开放的时间，这个独库公路每年开放的时间是有限的，包括机位酒店的名额都会非常的紧张。现在呢，也正是这个暑假旅游的一个旺季，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这个手慢无啊，这个抓紧时间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李老师呢是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啊，这个关于新疆的这个线路，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一直都在说了啊，这个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是有2条独库环线是重磅上线，8天行程浓缩了北疆的精华，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六星街和天山天池是全覆盖，10天的行程呢是北疆的全景环线，在8天景点的基础上呢，我们会增加了像这个喀纳斯、禾木，还有乌伦古湖的黄金海岸、五彩滩等等，一次走完湖泊、草原，还有这个峡谷戈壁的风光，多重西域特色风味餐是拉满了，住宿优选到舒适酒店，2+1的豪华大巴是随行，还有多重的伴手礼，还有迁回西域的实景演出等等，超值的惊喜赠送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再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推荐官李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两条新疆线路，要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它的核心的优势是在哪呢？
0: 嗯，咱们新疆的优势呢，咱们八日游是我们的新疆精华短线是我们的顶配，它的优势是比较突出的啊，因为我们景观是精华景点全部给大家覆盖了，然后而且我们还是深度游玩，一天呢只给大家安排一个大景点，我们就可以进行深度游玩，沉浸式在我们的新疆感受我们新疆的美，像湖泊、高山草原、独库公路、戈壁峡谷、人文老街，咱们都是一站式集齐的。咱们短期出行呢，可以一次性看遍我们新疆的经典风貌。而且呢，我们出行还是比较舒心的，因为呢，我们出行全程是2+1的旅游豪华头等大巴，还有呢，就是我们独属于918，我们云南包机。我们从昆明直飞吐鲁番，只需要3.5个小时，就是免去了以往的我们中转啦。

0: 音频啦，这种耗费大半天的时间，我们把时间节省出来，都给大家安排到我们沉浸式游览我们新疆的美景之中。而且呢，咱们美食呢也是给大家几乎就是全包含了，除了我们头一晚的第一晚和最后一晚，因为第一晚我们去了之后，可以在附近大家品尝一下我们新疆比较有特色的小吃，然后最后一晚也可以在。因为旅行嘛，旅行终有结束，然后在最终时候，我们也可以在新疆的地方来尝一尝这个美食，来满足一下自己不留我们的遗憾。然后呢，最后我们住宿呢，是因为我们全程是给大家精选酒店，我们采线过，我们的所有安排的酒店是我们精心我们全国全部采线的，然后您可以放心，而且还特别为了我们云南粉丝，云南交广的粉丝朋友给大家升级了三晚四钻酒店。然后呢，咱们休息的好，咱们才能玩好，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了两条线路哈，都会给大家赠送千回西域的实景歌舞表演。然后呢，我们此次的行程呢，是我们科学经过我们科学规划的，我们就把那种鸡肋的景点、没有意思的景点，我们就都给大家去除掉了，保证咱们在精华景点、美丽的景点游玩的时间是十分的充足，然后呢比较适合我们的短期假日出行，然后家庭的出行也是很适配的。十天这条线路呢，是我们的北疆全景的长线，它也是我们市面上少见的那种覆盖全覆盖的那种环线啊，而且呢，我们此次所有景点的门票和小交通都是给大家包含掉的。像咱们市面上大多数的新疆行程都是不给大家包含的，都是咱们去了当地自己在现付的。然后呢，咱们景点呢，除了十日这条长线，除了八天这些全部的景点呢，我们还额外新增了喀纳斯、禾木，然后乌伦古湖黄金海岸以及五彩滩等等。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同时带大家打卡高山湖泊、原始图瓦古村，还有戈壁海岸线。当然啊，这个就是两条线路都是比较好、比较精华式的顶配的，这个就是看咱们的时间来了啊。我只有八天的时间，我只有短期的时间，我要怎么走呢？咱们就可以推荐您来走我们这个八日的行程，基本上我们的精华景点是都给大家涵盖了。然后我觉得，我想沉浸式在新疆再多游玩几天呢，大家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十日这个北疆全景的长线。然后呢，我们美食呢会涵盖的更高，我们会赠送冷水鱼宴、八一盛宴以及红酒晚宴。我们20人以上，我们还会赠送我们的免费的烤全羊。烤全羊它这个吃呢是比较有仪式感的，当地他们称作比较尊敬的人呢，就是尊敬的，就是有德高望重的老人呢，我会叫做八一老爷。然后会有两位八一老爷呢来进行这个开羊仪式，然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红酒晚宴上吃着烤羊，然后喝着红酒，以及和我们的新疆朋友们一起跳着当地特色的舞蹈。而且我们全程新疆的酸奶囊是不限量供给的，因为我们新疆的旅游景点还是间隔的比较远，但是呢这个路途您不用担心，我们的2+1大巴是非常的舒适，咱们就可以躺着游新疆。然后新疆它有着比较远呢，所以我们的酸奶和囊是不限量供给的，以及我们还会赠送我们新疆比较有特色的冰箱贴，女士呢会赠送丝巾，男士呢会赠送小花帽这个伴手礼。而且咱们千回西域刚才也说了，十日和八日的演出门票咱们是全部都给大家赠送的，还有我们意外险也会给大家赠送。而且咱们独库公路呢是进行分段的慢行，就是我们走精华的独库公路那一点，然后我们在沿途的安全景点呢均是可以停靠下车打卡。然后呢，咱们就可以直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就可以跟着我们918一起来开启您的大美新疆之旅了。而且也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022，FM022 就可以快速参与我们的报名了。像我们现在7月24号我们的首班八日的昆明直飞新疆的八日游线路嘛，现在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已经到了美丽的赛里木湖，现在正在进行深度的游玩了。
1: 嗯，是的，那大家的这个报名路线也知道了，包括我们的这个福利、美食的规格，然后舒适度，大家都有一些了解。而且刚才也听到了哈，咱们的这个酸奶都是不限量供应的，是吧？
0: 嗯，
1: 这
0: 是
1: 个
0: 的。
1: 去到新疆，这个酸奶是肯定得吃，对吧？因为那边的这个奶制品它确实是很好，就跟咱们在别的地儿你买到的，比如说像什么。就是新疆某某某的什么酸奶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所以说这个新疆的酸奶和奶糖，就是大家就，哎，去到那儿可以好好的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些美食了。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新疆团哈转机，这个是大家非常头疼的一点，因为确实哈，如果我们直线飞到新疆的话，这一条就确实是，班次很少，而且基本上转机的这个可能性会大一点，所以说，咱们这条线路坐飞机会不会很绕路啊？会等很久呢？
0: 哦，完全不用浪费我们转机，完全不用转机浪费时间啊！因为咱们是专属的包机直飞吐鲁番，咱们单程呢仅需3.5个小时，咱们就直达吐鲁番了，咱们就省去候机、换乘以及二次安检的麻烦，而且往返机票基本上我们就全部都给大家包含了，落地呢还有专车直接接机，就是我们的陆地头等舱2+1的豪华大巴，直接就带我们去到了我们的酒店。然后呢，我们还会赠送特色民族舞蹈阶级仪式。下了飞机，咱们直接就开启西域的那种氛围感啊，而且呢，就不用省去了咱们自己得打车，哎，找车找导游，我们的导游就会站在我们的出客口，然后等待着大家。然后呢，还会有我们专属的那个维吾尔族小姐姐给在那儿就是跳机跳舞，然后接机仪式。所以呢，咱们全部的交通呢是一步到位，省去我们大半天的赶路时间，把时间留给我们的客人进行美丽的新疆就是景点的沉浸式游览。
1: 嗯，是的，那这个行程里边的这个必打卡的核心景点有哪些呢？待会儿呢，我们在一段这个广告之后，然后我们再回来呢，也请咱们的推荐官李老师来跟大家的好好的聊一聊，好吗？
0: 嗯，好的。
2: 我来猜，
3: 红猜猜，
2: 绿猜猜。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8: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及时路况，我们继续有请出路况主播霞霞。霞霞你好。
2: 小唐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点整啊，市中心多条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密集的，通行缓慢。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人民中路西向东在青年路的附近，大概有1.5公里的拥堵路段，这是目前堵的比较长的路段，车流交汇比较密集，通行缓慢，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人民西路。东风东路东向西从人民巷到南平街也堵了大概1.5公里左右，市中心东向主干道车流高度饱和，车队排队比较长，建议也可以走拓东路或者是金碧路。人民中路东向西从北京路到景洪街也堵了大概800多米，双向都比较车多，路过的车友呢也可以走旁边的支路分流。环城东路南向北从东风东路到川津路有大概超过1公里的拥堵，是市中心分流压力比较大。目前建议可以走白龙路或者是川津路。巡津街南向北从巡津新村环路到巡津桥也有800米的拥堵路段，青年路北向南从捷孝巷到东风东路也是有800米的拥堵路段。这两条市中心南北向道路都是车多缓行的，建议路过的车友可以优先走北京路或者是盘江西路。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蜀英立交也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拥堵路段，但后方缓行超过了2公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好的，谢谢霞霞，再见。
3: 圆圆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哈。那就在刚刚呢，云南省气象台发布了重要的天气预报。那具体情况呢，还是要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宇阳来跟大家一起介绍一下。宇阳你好。
6: 好的，主持人，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知道西南暖湿气流呢，就像一个被拧开的巨大水龙头，接下来这个水龙头还会再加把力啊。7月27号到29号呢，我省的东部、南部、西部将会先后出现强降雨和全省性的强对流天气。其中昭通东部和南部曲靖、昆明、楚雄、玉溪、文山、红河、普洱、版纳、临沧、丽江南部、大理的北部和西部、宝山、德宏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40到80毫米，局地100到12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50到80毫米，全省大部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8到10级的阵型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本轮降雨过程，中东部、南部和西部边缘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风险高，要高度警惕，提前做好灾害防御的准备工作。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镇河公园小雨16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2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转。

0: 小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萧瑟坝小雨转中雨15到28度。官渡古镇小雨17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4度。腾州火山日海小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0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9到18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小雨17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7到26度。大理古城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再见。
2: 最近的天气湿度忽高忽低，气温一天能差出近10度。这种天气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粗糙。想要保护好脸部肌肤，除了要做好保湿补水，还需要一款好的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中的油分会要多于水分，在锁水功效上比乳液更突出。说到面霜，今天大祥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还采用了超微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稳住。绵密云丝质地，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闭眼冲，全年龄段都能安心的用。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蛋强韧又饱满，干纹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感。这款新款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大祥新选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今天除了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汗水跟开了闸似的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衣成了出游刚需。出汗不沾身，风吹就干，洗完水两下挂半小时就能接着穿。今天的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可以说满足了上面的所有要求，而且价格还极具性价比，3件到手仅需69.9元，可以和孩子搭配成亲子款，尺码从儿童110到成人 3XL， 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人都能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怎么搭。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采用独创的宣纸仿生黑科技，轻薄软糯，像宣纸一样透气，完全没有普通速干衣的塑料感，自带薄荷凉感，上身冰冰凉凉，出汗瞬间吸干挥发。 A 类母婴级标准，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心。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自带抗菌防蚊效果，夏天出汗不酸臭，户外等少被蚊虫叮咬。有正肩落肩两种版型，抗皱免烫，机洗不掉色不起球，日常打理超省心。69.9元到手3件，性价比直接封神，全家穿亲子装，清爽又出片，夏天刚需的亲子穿搭就锁死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同样是要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哈，最近旅游的一个大热的一个地区一个地方啊，新疆啊。确实呢，这个每年去到新疆的朋友呢很多，但是呢，大家就是可能有些景点、有些地点，大家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能去看到。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呢，就是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两条独库环线是重磅上线，八天行程浓缩了北疆的精华，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还有六星街、天山、天池全覆盖。十天的行程呢，是包含了这个北疆的全景环线。那在八天的景点的基础上，我们会增加了像这个喀纳斯、禾木、乌伦古湖的黄金海岸、五彩滩等等，一次走完湖泊啊、草原、峡谷、戈壁风光，多重西域特色风味餐食直接给大家拉满了。住宿优选到了舒适酒店，二加一豪华大巴随行，还有多重的伴手礼，包括像这个千回西域的实景演出等等，这些都是有超值的惊喜赠送的。但是呢，要跟大家说到了哈，因为每年独库公路的这个开放季就这么一段时间，所以说错过了就拍大腿啊，又要等一整年。所以说呢，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报名哈，在 FM91.8 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咨询报名，也可以直接拨打4008897728 4008897728咨询详细的行程，或者是直接添加到微信FM022022 来快速的参与到报名。那刚才我看这个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在问哈，说这两条线路他刚刚打开广播，刚刚听见。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得再麻烦我们的这个今天的推荐官李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了哈，好好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两条线路。还是首先请李老师说一说今天我们推荐的两条新疆的线路，我们核心去到哪些地方，它的优势又有哪些呢？
1: 咱们八日呢，这条线路是我们北疆精华顶配的短线，景观呢是浓缩全覆盖，基本上湖泊、高山草原、独库公路、戈壁峡谷以及人文老街，还有我们的民族演艺千回西域是一站式集齐。基本上咱们短期出行的呢，就可以一次性看遍我们新疆的经典地貌还有人文啊。然后呢，出行呢，咱们也是可以放心的，因为我们全程是二加一的豪华旅游大巴。咱们可以躺，可以坐，可以放平到135度，就是相当于咱们可以躺着游新疆。而且咱们住宿呢，也是给大家全程升级了三钻酒店，而且还特为我们云南交广朋友们升级了三晚的四钻酒店。咱们休息的品质也是给大家拉满了，而且呢，咱们的酒店呢是我们全程采建过的，大家就是可以放心，这个品质是可以有保障的。咱们休息好才能玩好，而且玩好，然后咱们呢还要吃好。吃好呢，咱们常规的除了常规的我们安排的团餐以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新疆的特色餐。不要说到了一个地方，咱们就是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特色。当地的特色，咱们新疆的特色呢，我们给大家包含了烤全羊、大盘鸡、馕帮肉、哈萨克汉王宴、香妃宴等等，咱们一次性吃够。而且呢，还给大家赠送了多重的福利哈。女士呢，咱们是赠送一条丝巾；男士呢，会赠送一顶小花帽；还有咱们新疆比较有特色的冰箱贴，以及呢，我们还会给大家赠送了旅游意外险。然后呢，独家赠送给我们大家的是千回西域的实景歌舞秀表演。咱们此次行程八天十天的行程呢，都是科学规划的，不绕路，而且呢给大家剔除了比较鸡肋的一些景点，保证大家在新疆的精华景点呢是游玩时间是比较充足的，咱们就是进行深度游览。而且十天这条行程呢是北疆全景的长线，也是咱们市面上比较少见的全覆盖的环线。除了我们八日线路所包含的全部景点外呢，我们还额外给大家增加了阿勒泰地区的行程，就是喀纳斯、禾木、乌伦古湖、黄金海岸还有五彩滩，相当于咱们就是一次性打卡了高山湖泊、原始图瓦古村还有戈壁海岸线。舒适度也是跟我们的八日行程是相同的，不会给我们因为十天增加了就会降级。我们也是全程的二加一豪华旅游大巴，然后呢也是全程三钻酒店给我们升级了三晚四钻。然后呢，我们的行车是严格控制的，我们每四个小时是强制要休息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然后我们落地呢还会给大家赠送我们新疆民族舞蹈的接机仪式以及首晚的欢迎水果。我们每住一个酒店，酒店的那个LED 灯牌也都会给大家写欢迎我们此次云南交广的粉丝朋友们一起游玩新疆。美食规格呢咱们也是会更高的，相当于除了我们八日能品尝到北疆的一些特色餐外，我们还会吃到冷水鱼宴、八一盛宴以及红酒晚宴。其实我们红酒晚宴也是这个餐是比较好的，我们喝着红酒可以吃着烤全羊，然后跟着我们新疆的朋友们一起跳当地的民族舞蹈。然后呢我们行福利的赠送呢也是相同的，而且全程的我们的酸奶啦、馕啦是不限量供给的，然后还会也是冰箱贴、丝巾、小黄帽都是会给大家包含在内的。独库公路也是给大家分段慢行的，所以呢兼顾我们风光与人文，摄影爱好者以及我们中老年出游都是可以选择的，因为我们此次的行程安排是松紧有致，不会说是很浪费时间的在赶路，然后让大家会很疲惫啊。所以咱们可以直接拨打400-889-7728 400-889-7728就可以咨询我们的详细行程了，或者呢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 FM022022 就可以快速的参与我们此次的报名，也可以在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旅行，就会弹出一张海报，上面也是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的，就可以一对一的咨询，进行您的定制旅游，或者说我们的公司团建都是可以的。
0: 嗯，确实哈，这个公司团建，然后包括就是刚才也说到了哈，就是如果说您想去这个新疆，哎，比如说这个有个什么新婚的旅程啊什么的，其实都是可以满足的，对吧？
1: 嗯，是的，咱们都还可以进行那个新婚蜜月行嘛，我们可以进行酒店可以给大家进行新婚的那个布置。
0: 嗯，确实，而且其实大家听听啊，这个里边烤全羊啊，去到新疆你一定得吃当地的牛羊肉，特别是羊肉，对吧？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在就各个地方，就包括在云南，我们吃到的这些羊肉，本地的羊肉跟那边的肉质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就包括其实你看这个非常吸引人的这个美食规格哈、啊，冷水鱼宴啊，八一盛宴，对吧？红酒晚宴这里边，特别是冷水鱼，还有这个红酒晚宴里边的烤全羊，真的是不可多得，而且。其实也跟大家提到了全程的像矿泉水，对吧？冰箱贴、丝巾、小花帽这些伴手礼，包括去到新疆，你不管是你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夜市，比如说喀什啊，对吧？各种各样的地方，你必须要去吃到的什么新疆的酸奶啊，这个酸奶馕，对吧？这些不限量的供应，所以说这一趟行程，单从我们的这个吃上边。还有住上面来说，就真的大家一定得抓紧时间了，好吧？那大家如果担心到的新疆团的这个转机折腾大半天啊，会不会绕路？这个也请这个李老师来跟我们好好的说一说。
1: 嗯，咱们此次呢是完全不用转机的，不用中转，不用经停，咱们是专属我们918的包机旅游直飞咱们的吐鲁番，单程呢只需要3.5个小时，咱们就可以到达我们的吐鲁番了，就省去了咱们候机换乘的麻烦，而且呢咱们落地呢是有专车直接给咱们接机的，也省去了咱们自己打车换乘的这一个麻烦，然后就不用您操心，只要您落地，我们就当地的专业导游来给大家接机，然后带着我们去酒店休息，然后呢下飞机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西域氛围，所以我们

0: 次呢，此次的8日游、10日游坐飞机是不会绕路，省去这些时间呢，我们带着我们云南交广的朋友们，进深度的游玩我们的赛里木湖啦、纳拉提草原啦，还有我们的天山天池，这些我们都会给大家放。每条景点我们都会放一天的时间在这里，然后让我们深度的感受我们新疆的美丽啊。
1: 嗯，是的，那行程必打卡的景点，核心景点都有哪些？这个也是大家其实对于一趟旅程当中其实是最为关注的点了。
0: 嗯，是的，咱们呢8日的行程呢是囊括了北疆的顶流地标啊，咱们风光人文是双在线的，像赛里木湖素有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这个绝美的称号啊，也是我们来了北疆必打卡的一个高原高山湖泊。就像萨贝宁老师说的，赛里木湖你都没来过真的是白活了。我们真的，你去到那个赛里木湖，你就会知道我说的这句话到底是因为什么。因为此次我们去到的赛里木湖呢，也是达到了我们全年的顶峰，就是它的观景啦，比方说它的环境景色啦，已经到达了我们全年顶峰观赏的最美的时间啊。湖面呢，它是澄澈的通透，而且蓝的很纯粹啊，它随着那个日光变化，就是那种深蓝、浅蓝、碧蓝，就是非常的美丽，真的是像一块蓝宝石。而且呢，咱还可以在环湖游览，像他们那种漫山遍野的盛放的各色的野花，然后还有牛羊三三两两散落在那个湖畔，而且远处呢还有咱们连绵的雪山做那种天然的背景，真的是随手一拍就是壁纸级的大片。就是建议咱们穿一些红色的连衣裙啦，或者说是一些色彩艳丽的衣服，都是在这儿就是真的是随手一拍就是壁纸级的大片，非常的出片。而且咱们行程呢全部包含了景区的大门票，还有咱们环湖的区间车，其实咱们是不用再额外的花钱了，咱们乘车环湖沉浸式游览，就近距离的感受我们湖草雪山相融的极致湖山胜景，真的是治愈我们所有的疲惫。而且咱们赛里木湖呢，它的那个湖面那个平方公里是1314，它还有一个1314的打卡点，而且赛里木湖那儿还有一个民政局，可以直接领证。
1: 就是直接在当地那儿就直接可以领证是吗？
0: 对对，是的，就直接在赛里木湖就可以领证了。
1: 那哎，这个我觉得当地的这个民政部门做的还是挺贴心的哈，因为确实，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赛里木湖的这个地方去，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啊。
0: 对，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还会给大家赠送旅拍，我们看行程情况，我们有可能会在赛里木湖给大家赠送旅拍，也有可能会在纳拉提草原。像10日的行程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在禾木给大家安排一个旅拍，就是每团安排一个，然后每个家庭呢，我们还会给大家赠送3张那个团体照，就是家庭照，就是您可以在我们赛里木湖留下美丽的身影。
1: 哎，这个确实很吸引人啊，就是帮大家，因为自己其实每个人的这个拍照的技术都不是太怎么说标准，对吧？可能拍下来的照片不能够完全记录下来你当时想要看到的那个景色。那这个10天的这个行程哈，其实我也想问问，因为像喀纳斯我是比较喜欢，因为之前从小时候就看什么各种纪录片上什么喀纳斯水怪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其实我对那个地方也很好奇。那10天的行程会不会额外的哎带大家去到这些景点呢？
0: 哦，对，咱们10天的景点呢是还会额外，除了8天的我们都包含之外，我们10天还会去到喀纳斯。也是我们素有东方瑞士之称啊，雪山、森林以及变色湖融为一体，真的，它那个湖水，你去看，你真的不敢相信，真的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就是你真的是以实地到了那个地方，你才会，你真的会觉得我所说的真的是，好像就无法形容这个喀纳斯的美。然后呢，它也是我们图瓦人世代居住的一个地方。我们4个小时在这里深度游览，然后打卡标志性的3弯，就像碧水青山如画，咱们感受原生态的静谧自然风光，近距离的了解咱们图瓦游牧的民俗。而且咱们还会去到禾木村，也是被称为神的自留地啊，它雪山环绕的那个原始图瓦村落，然后那个木克楞的那个木屋错落分布，真的是非常的出片。咱们 到那个点将台是我们全村的最佳的那个观景的机位啊，也是给大家留了充足的时间进行深度的游览，而且咱们也会在这个地方会住一晚。一年四季呢的风光是各有韵味，而且咱们摄影爱好者真的是我建议是

0: 戈壁看海，咱们那个湖面呢也是比较澄澈的，就是落日下那个景色真的是非常美，也是咱们多部那个风光的纪录片的一个取景地，也是给大家预留了时间漫步沙滩，观赏水鸟，然后沉浸式体验咱们湖海相融的一个独特浪漫，也就是被称为沙漠看海啊。
1: 确实，而且其实喀纳斯其实好像每年它都会有一定的时间是它可能是不是也要封闭。
0: 哦，对的，因为它冬天其实那边如果到十月之后吧，其实九月十月之后它那边其实已经就开始下了很厚的雪了，就是已经基本上就是封闭了，也是属于我们选取了最适合的时间，然后景色也是最美的时候来带大家去游览我们的喀纳斯以及禾木。
1: 是的，确实机会难得，好吧，你看就是抢在了一个旅游比较黄金的时段了啊，带大家一块儿去到刚才带大家说到的十天的行程当中，会有像这个额外的喀纳斯，还有禾木村，还有乌伦古湖黄金海岸等等，所以说也再请我们的这个李老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怎么通过有哪些方式可以来报名呢？
0: 我们可以通过云南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新疆或者旅游，就会弹出一张海报，我们可以添加客服微信进行一对一的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就是咨询您的详细行程，然后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022022 FM022022，不论是您要定制游，还是您要自驾，还是您只需要一些我们的机票，觉得我们这个直飞吐鲁番非常的方便，都是可以的，您只需要拨打我们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就可以进行您的专属定制游了。
1: 是的，大家也记住了这三个方式，好吧？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块儿说到的呢，就是一些行程内的一些特色体验项目了。确实，因为我们去到当地啊，除了自然的风光之外，民俗的体验啊，我觉得也是每一个在旅游过程当中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感的来源吧。那行程当内的特色体验项目都会有哪些呢？
0: 咱们会去到葡萄沟，也就是进咱们的维吾尔族进行家访。走进咱们本地的维吾尔族那个民居中，然后免费品尝当季时令的水果，哈密瓜啦、葡萄啦、无花果，也可以现场观看我们维吾尔族的小姐姐来进行一个民族的歌舞，然后咱们也可以一件事跟随，然后互动起舞，咱们沉浸式的感受咱们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我们还会赠送大家一个大型歌舞秀，也就是新疆大剧院的史诗演出，也以咱们的丝绸之路为脉搏，然后融合了咱们的杂技啦、歌舞啦，还有一些光影特效。咱们白天呢看新疆的大美山河，晚上呢咱们就赏西域的千年文明，然后呢期间呢也是有我们落地的民族舞蹈街机，全程呢不限量的矿泉水以及酸奶还有馕。而且呢我们那个新疆的馕啊，它是不局限于我们平常在外地我们吃到的一些，比方说我们在外地只能吃到一个甜一点的，就是上面会撒一些白砂糖，然后或者是吃到那个撒葱叶的，但是到了他们当地的那个馕，他们有那个皮牙子味儿，还有辣椒味儿，还有玫瑰馕，他们那个辣椒其实是不是很辣的，就是香香的，就是你到了当地也可以尝一尝他们的那个特色的馕，也是非常的不错，而且我感觉会比我们外地的这些馕吃起来会香，也可能是我到了当地感觉心情可能是不一样的感觉，反正是觉得他们当地的新疆那个馕是还是挺好吃的。
1: 这确实是啊，因为其实我在就是咱们昆明本地哈，到目前为止来说，就是找到了一家，他们也是就是新疆当地人在我们这儿开的那个馕，可能做出来的这个感觉，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可能但是如果我去到当地啊，去到新疆，可能吃下来的感觉又会完全的不一样。而且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皮牙子，就是我们就是洋葱。对吧？
0: 对，
1: 在当地是一个必不可少。你算是蔬菜好，就是手抓饭也好，什么缸子肉也好，它都会好像给你点皮牙子这个餐在里边。
0: 对，用来解腻。然后就像咱们说，哎，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然后他们那边呢是可能是吃肉的时候，咱们会吃那个皮牙子，会觉得可能风味会更好。
1: 啊，对，确实。

0: 是是哈，好，那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八天跟十天的两条路线，其实这两条路线呢都会有这个独库公路啊，都会去游览到独库公路。首先，游览的方式八天跟十天有没有区别？再来的话，因为如果说遇到封路，那会不会缺少景点呢？
1: 哦，咱们的两条线路呢，其实游览的节奏是不怎么一样的。咱们八日呢是北段的精华段，咱们深度游玩，也是给大家预留了充足的停车拍照的时间。然后呢，咱们十日呢，因为时间一个拉大，便比八日的长嘛，咱们会更加的平缓，并前后衔接了我们魔鬼城以及阿勒泰，也就是禾木喀纳斯那边的长线，所以咱们观景的停留点位呢是会更多的。而且像您刚刚说到的那个封路会不会少景点，咱们是所有的景点是不会给大家减少的。像八日的话，我们会走那个天山胜利超长隧道，然后进行一个绕行。如果十日的话，我们会调整一下我们的北疆环线的顺序，所有的演出、门票、区间车、特色餐就是都不会给大家删减的，只是会更换一下通行的道路。因为呢，毕竟独库公路它如果确实是遇到政策给大家封路，是因为有时候会有泥石流或者暴雨，是影响咱们的安全的。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出行嘛，安全是第一位，首先保证咱们出安全的前提下，咱们来深度游玩我们的大美新疆还是比较好
0: 的。确实是哈，那这个听说啊，这是听说哈，这个大巴是不能走这个独库公路的精华观景段，但是呢，到这儿肯定要去拍拍照片，对吧？那如果说就是这个问题的话，咱们这边是怎么来解决这个拍照的这个问题的呢？
1: 嗯，咱们是给大家换了那个七座以下的小型车辆，然后而且这个呢是不需要大家再掏一分钱的，是不需要大家再额外消费，因为我们团费中就已经给大家包含掉了。因为独库公路它因它的特殊性嘛，它每年的开放时间只有6月份到10月份，所以呢，说是它这个公路它一个是维修的困难，所以它限制就是只有七座以下的才可以通行，所以我们给大家包含了我们独库公路小型车换乘车辆的费用，所以呢，咱们在那个安全的观景台都是可以随停随拍，像达坂啦、雪岭啦，还有乔尔玛那个烈士陵园。打卡地咱们是都可以驻足打卡，就不需要再隔着我们那个大巴的玻璃拍照，其实那样拍出来其实也没办法展现人家实际的美，所以我们近距离的感受我们一日游四季的绝美风光。
0: 哎，这听起来就带上我吧，要不就对吧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吧，这个我们来说一说啊，
1: 可以带我们主持人的，真的可以的，因为我们此次是918跟918，云南918我们连线嘛，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带着我们的主持人，带着大家去一起来走大美新疆的。
0: 哎呦，就确实听下来就是太心动了，因为我最想去的这几个地方都包含在了行程当中。你像这个喀纳斯，这个禾木村，然后就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撒贝宁老师说到的这个，对吧？赛里木湖那是必须得去的，关键还有独库公路啊，这行程当中都包含了。所以说大家今天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哈，随时啊，不单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记住，首先可以在这个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咨询报名，也可以直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来咨询到详细的行程，或者直接添加到 FM022022 来快速的参与报名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呢，因为现在正值暑假，小朋友家里边的神兽也放假了，那很多的家长那就会趁这个时候啊，就家里边的不管是老老小小一块就带着，说难得的这种家庭大团聚的时光就一块出去了。那如果说是带老人小孩出行的话，两条线路的行程强度它大不大呢？
1: 哦，咱们的强度是不大的，咱们强度安排呢是科学规划，松紧有致，因为咱们新疆呢游览还是以平地环湖，然后呢，草原像那拉希草原，我们是以平缓的漫步，而且它各个小景点其实是有区间车的。我们在这一块游览掉，我们就可以坐小景点的坐区间车，我们去下一个小景点游览完，基本上是平缓漫步的为主，没有说是高强度的爬山徒步。像这种有点远的，我们都已经给大家包含了小交通，我们乘坐小交通去是 不会累的。而且咱们独库公路呢也是比较平缓的，而且车辆呢咱们是在安全观景台，是随时可以停靠拍照的，所以说是节奏是松紧适中的。像八天和十天呢，区别在于就是我们的时间了。我们的时间觉得我就大概是个七八天的时间，我要玩新疆怎么呢，我就可以报名八日游。如果说我时间比较宽松，比较那个什么的话，我就可以报十日，甚至于您可以定制，您可以说那我想把北疆南疆全部都游完可以吗？是可以的，您就可以一对一的给我们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就可以咨询我们的详细行程，或者说添加我们的微信 FM022022，就可以快速的给您定制专属您的10天或者12天、15天、17天一个南北疆的环线都是可以的。
0: 嗯，明白了，就是其实不单单是咱们行程上固有的这些，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时间啊、这个意愿，都可以去完成定制，对吧？然后呢，定制的这个方式呢，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刚才呢，咱们的李老师也给大家来介绍了，哇，所以说抓紧时间，手慢无，好吧？那虽然说现在是正值夏季，但是毕竟新疆真的这个面积太大了哈，这个早晚温差也大。那出行之前需要准备什么？有哪些这个通用的注意事项是需要提醒到大家的呢？
1: 有的，咱们出行呢，就是背包呢，咱们我的建议，因为咱们要走独库公路，所以咱们要换成小车，所以呢，咱们要额外准备一个手提袋，咱们准备上一个常用的，比方说一日有的一日能带的东西，比方说衣服，然后一些小的洗漱用品，这些小提包、手提包是要带一个，因为咱们到了独库公路是要进行分装行李的，因为小车嘛，咱们是因为小车它拉不了，不像大巴能拉很多那个行李，所以咱们要准备一个手提袋。以及呢，咱们新疆紫外线是比较强的，所以咱们那个高倍的一些防晒霜、遮阳帽，然后墨镜和防晒衣咱们是要带上的。而且呢，还有因为他们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呢，咱们衣物是建议是洋葱式的穿搭，像可以穿短袖，然后外面再套一个薄外套，有热了我们就把薄外套脱掉，冷了我们就有一个薄外套，避免咱们进行感冒嘛。因为咱们出来游玩还是不要尽量不要生病，因为影响我们的游玩心情。然后呢，咱们常备的药品像晕车药、感冒药，然后肠胃药、创可贴，这些咱们都是要必备的。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要拿上保温杯，因为新疆的气候是比咱们昆明是要干燥的，所以咱们全程是要多喝一点水，而且还要带上那个润唇膏，因为新疆气候比较干燥，咱们的嘴唇也是会容易比较干燥起皮的嘛，避免说是因为干燥导致咱们嘴唇起皮，说起了一些那个口部溃疡什么的。而且呢，咱们饮食呢，因为到了新疆现在那个时令瓜果比较多嘛，所以说咱们吃完水果呢，不要立即喝热茶，因为容易腹泻，也是影响咱们，游玩新疆的这个美丽心情哈。然后呢，因为到了新疆吃牛羊肉肯定是比较多的嘛，像羊肉串，然后缸子肉啦什么的那些，馕包肉，以及是那个手抓饭里，咱们基本上是都会有牛羊肉的包含。咱们呢可以搭配一点茶水，然后帮助消化，要少吃一点冷饮。到了当地，咱们的水果呢，还是就是尽量就是吃水果，不要吃太多的冷饮，以及不要喝热茶，就是避免咱们的肚子不舒服。而且当地是咱们少数民族，还是有一些回民，所以要尊重我们当地的民族习俗。然后证件呢，咱们是身份证全程必须要携带，因为包括买票，然后买票咱们乘坐飞机都是要需要的。然后咱们贵重物品呢是要随身保管。当地咱们使用的那个称重呢，是不跟咱们常规来说是以克千克，他们是以公斤来计价的。所以咱们在购买一些小玩具，或者说一些干果，或者说牛肉的时候，请就是咱们问清楚，然后避免说引起争议嘛。而且咱们新疆的时间呢，其实是比内地实际上是要晚2个小时，但是新疆还是使用北京时间。你可以看到，就是当地晚上10点半天还没有黑，就是我上一次在那个那拉提，我跟着咱们新疆团游玩的时候，我在那拉提那会儿9点， 就是那个太阳还在我的脸上晒的，就是给我的脸晒的红彤彤的，就是您会看到这个。所以咱们要及时的调整一些时差，调整一下休息。然后呢，如果因为我们独库公路有一些管制封闭的话，我们也会统一安排大家，就是不会给我们删减任何的核心景点的单，也会保证我们游览的那个完整体验的。所以呢，咱们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就可以咨询我们的详细行程了，也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快速参与我们的报名了。
0: 确实是哈，当时刚才呢，这个李老师说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其实我们去到当地的话呢，一定得要尊重当地的一些民俗习惯，好不好？这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去到新疆旅游的朋友，跟随咱们 FM9.8 的朋友去到新疆，一定要遵守的。那很关键的问题来了，两条线路的价格和班期它分别是多少呢？
1: 两条价格，因为我们之前我们统一价，市场统一价，我们八日的价格其实是6999元每人。然后呢，我特地为我们粉丝朋友们给申请了一个团购价优惠价。然后呢，我们的价格是立减1000元，现价是5999元每人，而且是一价全含，无额外消费，包含我们的机票、门票，然后景区小交通，以及我们的千回西域的演出门票，然后餐费都是在里面包含的。而且我们的团期呢是在8月份的2号、9号、16号、23号。十日游呢，之前我们的价格是7999元每人，现价呢也是立减1000，我们的价格是6999元每人，您就可以开启您的大美新疆之旅了，也是包含所有的机票、住宿，然后全部的门票，然后区间车都是给大家包含了。我们的班期是7月31日、8月7号、14号、21日，也就是我们每周飞机的飞行时间呢是周一、周三、周五、周日，都是可以给大家开班的。您觉得我有3-2个家庭，我就可以，我想出去游玩，可以吗？然后您就可以根据您的时间，然后根据我们的航班时间，我们就可以给您单独开班，也是可以的。然后团建呢也是可以的，然后像蜜月之行呢，我们也是可以给大家定制的。说如果说我只想要你们的直达机票，我想要去自驾，您可以给我安排机票或者自驾的那个车，然后只包含住宿，这个可以吗？也是可以的，只要您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就可以开启您的专属定制新疆之旅了。像我们常规现在是有8日和10日，如果你想要12日、16日或者15日这种贯穿南北疆的这种行程呢，也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直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更好的来阐述您的需求，然后我们来给您定制您的新疆之旅。
0: 好的，谢谢老师。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线下的朋友想去到我们的就是线下的实体的门店，有没有我们可以去到现场来咨询呢？
1: 可以的，我们可以线下前往我们的旅行社门店实地进行咨询的，位置就在我们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1326号1栋503室，也就是我们的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1326号1栋503室，我们就可以进行现场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也可以进行咨询我们新疆的一些新疆线路的一些注意事项啦，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景点介绍啦，都是可以的。而如果您记不住没有关系，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我们客服也会给大家发位置，然后您就可以前往我们的线下旅行社进行实地咨询了。
0: 好的，也今天也非常的荣幸，2个小时的时间啊，也非常感谢这个今天的推荐管理老师来跟我们聊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关于新疆的咱们 FM9.8 啊，这个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福利团。那还是要再次跟大家说哈，因为这个班机的话呢，还有价格确实是咱们的福利了。这个穿越独库八日游的价格是这个5999元，对吧？
1: 对的，
0: 是
1: 5999元。
0: 对，10天的话是6999元，大家可以根据到自己的这个不同的需求 啊，不同的这个时间来去定制，而且呢会赠送到这个云南交通广播的粉丝专属的这个烤全羊，还有千回西域的演出，好吧？啊，也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报名当中，在。

0: 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咨询报名，也可以直接拨打400-889-7728 400-889-7728来咨询详细的行程，或者直接添加微信 FM022022 FM022022 来快速的参与到报名的过程当中。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啊，两个小时的时间。那最后呢，也想请李老师再邀请一下咱们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们。
1: 咱们可以根据我们的报名呢，可以进行我们的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就可以咨询我们的详细行程。因为我们此次行程呢，其实是一次性包揽了雪山、湖泊、草原、峡谷、丝路古城，也就是深度的解锁了我们西域的全部风光，而且还是专属于我们昆明人民的包机直飞吐鲁番，3.5小时就可以直达新疆，开启您的大美新疆之旅了。所以呢，咱们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就可以咨询详细行程，也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022022 FM022022 快速参与我们的报名了，也可以在我们的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旅行，就弹出了那个海报，然后呢，大家就可以进行一对一的咨询添加。
0: 好的，谢谢李老师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喽。
1: 好的。
0: 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
2: 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来提醒到大家吧。目前在主城区，18:48的时间的话呢，要提示到各位，目前在主城区金碧路的位置双向车多，包括在这个德胜桥的位置双向路段都是出现了堵车的情况。北京路在与东风路的交叉口以及往前行驶到金星立交一段，目前的车流量目前开始是比较大。另外在二环方面，在南二环的上层行驶到福德立交一段车多，东二环转南二环的一段在车流量目前也开始增加了。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2日、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0: 应急常识365。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汛期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11: 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2: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13: 买了手机、平板、智能手表这些数码产品，有个重要的步骤可千万别忽略了，配合完成产品的入网激活，这是享受补贴必不可少的环节。要是不激活，可能会影响到补贴到账。收到商品之后，要配合销售人员或者快递员检查包装有没有损坏，然后让他们帮忙完成激活。激活过程其实并不复杂，主要就是确认产品能否正常使用。另外呢，发票和小票上会注明政府数码产品购新补贴，这些凭证啊要好好保管，说不定以后还用得上。要是没激活或者激活失败了，要赶紧联系商家处理，可别因为这个小步骤错过了补贴，那就太可惜了。
14: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18: 嗯，
17: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9: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9: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7: 79元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鲜商城。即可下单。
1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0: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种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0: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0: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3: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4: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全新长城 H10 到店，到海伟鸿辉成贡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贡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0: 一点八，
1: 北京时间19点整。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2: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3: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

0: 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1: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珍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0: 敬请关注大型健康服务栏目长寿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长寿密码。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那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长寿密码健康专栏都会如约的和大家见面。你看最近啊，我接到很多家人们打来的电话，都是对我表示感谢的，感谢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研发了公珍宝元汤，感谢公珍宝元汤独含的这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治好了他们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一体多病。感谢我把国际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的公珍宝元汤以9.9块的价格在国内推广，可以说让大家伙都能用得起。而且呀，很多朋友也是打电话让我多保重身体，让我别太操劳了。说句心里话啊，大家伙对我的这份关心，对我的这份关爱，让我心里边特别的暖和，真的真的非常的温暖。我觉得就算是我付出再多的辛苦都是值得的。那我今天要说的这位患者呀，他非常的优秀，他是俄裔的美籍人，叫亚历山大·卡契夫，是著名的小提琴家。他在1982年意大利小提琴大赛当中获得了金牌，而且啊，他3岁就跟父亲学琴，13岁就在那不勒斯首次演出。大家想想13岁呀，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人家已经登入了国际舞台了，非常了不得。他的父亲阿尔伯特是俄国著名的小提琴家。你看啊，如果我们收音机前有的一些家人对音乐感兴趣，或者是有音乐界的一些朋友的话，那么对这些小提琴家应该都是非常了解的。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亚历山大·卡契夫啊宣布不再演出了。可以说他这一生几乎都献给了小提琴，毫不夸张地讲，小提琴就是他生命的全部。那听到这儿啊，大家伙是不是觉得特别好奇，说既然小提琴是他的全部，是他的生命，为什么他不演出了呢？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了他最爱的这个小提琴事业呢？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病痛。严重的颈肩

间综合症，并且伴有末梢神经炎，让他这手指头啊，一碰到琴弦就异常的刺痛，非常遭罪，疼痛难忍，而且他的颈椎病也特别的严重。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头疼，后脑勺一阵一阵，一跳一跳的疼，到医院做头部 CT， 脑血管也没问题，脑细胞也没问题，一切都正常，就是血压有点高，哎，这高压100，六低压100，吃了降压药，这血压也能降下来，但是还是头疼。没招了，就再去做核磁共振吧。检查完这头部还是正常，还是查不出原因。甚至后来又开始伴有眩晕、呕吐等等这些症状。大家想一想啊，一位小提琴家，国际上知名的小提琴家，一拉小提琴就头疼、脖子疼、手指头疼，他还怎么演出啊？多遭罪呀！就因为疾病，没办法，只能被迫终止演出。有一次啊，我也是参加俄罗斯的一个关于生命医学的研讨会，会后啊，有一个庆功宴啊，让大家谈谈心得，交流交流，一起吃个饭。在这个宴会上，我认识了他的父亲阿尔伯特。他父亲知道我是从中国请来的生命医学方面的专家，所以就把他儿子的情况啊，详细的跟我说了。说他儿子现在非常的痛苦，意志消沉，头疼的非常严重，而且每天只能靠吃止疼片来维持。有的时候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就撞墙。我们都知道啊，当父母的看到孩子这么遭罪都心疼啊，所以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帮他解脱这种痛苦。那我就讲了，我说您最好让他过来，我详细的给他检查一下。他说过不来，儿子现在在美国。我说那既然这样的话，就只能是凭借经验来给他进行分析了。后来我就建议他啊，拍一个颈椎的正位和侧位的片子，看看是不是颈椎的问题。我为啥要怀疑他颈椎有问题呢？因为说来也巧啊，我在几天前正好治好了一位职业的小提琴手。20多年的职业生涯，他也是最近这一两年呢，一转头的时候颈椎就卡住了，头就转不动了。也是头疼的非常明显，天旋地转，迷魂恶心。但是这位女同志啊，她并没有手麻肩膀疼痛的感觉。后来也是我建议她拍颈部的 X 光片，结果检查啊，正位片显示她的这个胸三到颈七的棘突在一条直线上，但是她的颈三到颈六的棘突却在另外一条直线上。这说明啥？说明颈部的上段有旋转性的扭曲。这是正位片。从侧位片显示出她整个颈椎的这个生理弯曲度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改变。这个改变为啥说它特殊啊？因为它从颈一到颈五的这个阶段形成了一个向后的反弓。你看啊，我们人体的这个颈部应该是前倾状态，结果它的这个颈椎弧度完全相反，是向后突出的。而从颈五到颈七的这个阶段又是一个向前的弧度，整体来看就是上下拧巴了。而且说到这儿啊，这两位患者其实他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跟职业有关系。大家都看到过小提琴演奏家，他们的姿势非常的优雅，非常的浪漫，非常的迷人。但是有一点啊，演奏者他得一直歪着头。因为长期从事这种职业，包括平时的训练啊、练习呀、演奏啊，甚至职业生涯的这几十年，长期的这个姿势会怎么样？他们呢，中下段的这个颈椎棘突就会朝右侧旋转，那左侧的胸锁乳突肌呀，它就会长期的收缩，这样就会导致右侧的齿轮间隙变窄。
所以会引

发比较顽固性的偏头痛，或者是呢左肩左手压迫神经之后，整个这肢体就是那种酸麻胀痛的感觉，就感觉呀、啊、是那种放电的感觉，甚至是无力的感觉，严重的还会出现肌肉萎缩。这种情况啊，我第一个治疗的小提琴啊女患者，她就是通过宫针保元汤300天的治疗之后完全康复了，而且又站上舞台，又可以去拉小提琴了。当时啊，我就把治疗这位患者的详细情况跟阿尔伯特说了一下，我说让他儿子做一个颈椎的正位片和侧位片，然后呢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了他啊，告诉他以后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这个事儿大概是过去了能有2个多月的时间啊，也是有一天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美国的电话啊，问我具体位置，说要来中国找我。这个人正是亚历山大卡奇夫。因为他是接到了他父亲电话之后就直接到医院去做了检查，也是拍了片，拍片之后发现啊，他的那个颈椎变形非常严重，而且有明显压迫神经的这种现象，这就造成了神经性的头疼。说到这儿啊，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伙一句，咱们收音机前的年轻人也罢，像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上了岁数的一些中老年人也罢，大家伙啊，你千万别小看这颈椎病。这个病虽然它不像那种心脑血管病一样它是要命的，但是它的影响可不小。一个颈椎病它能够引起像颈肩综合症，造成颈肩的疼痛，上肢的无力，手指的发麻，甚至还会造成下肢无力，行走困难。一旦压迫到了椎动脉，还会造成椎动脉颈动脉的狭窄，出现什么呢？头晕啊，迷魂啊，恶心啊，呕吐啊，天旋地转啊，视物模糊啊，等等这些情况。如果刺激到交感神经，就会引发心率过速，甚至吞咽困难都会出现，还有些人会出现耳聋、耳鸣、血压的波动不稳定。再严重下去的话，严重的颈椎病会突然造成人体晕倒，甚至高位截瘫。我们要清楚啊，在临床上像脊髓型的颈椎病，它最后的结果就是高位截瘫。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百病从颈生，这个颈就是颈椎的颈，很多疾病啊它都跟颈椎有着连带性的关系。所以颈椎病大家千万别认为这光是骨头的事儿，那可不是这样啊，它会引起你心脏的问题，引起你神经血管的问题，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重视起来。那回过头来啊，咱们再说说这个亚历山大卡奇夫，他找到病因之后，刚开始是在美国接受治疗啊，用止痛剂呀、镇静剂呀，还有像营养神经的一些维生素 B1、B12， 包括他也做了一些理疗，像什么离子透入啊、超声波、紫外线呐、热疗啊，全都试了。做了2个月，一点起色都没有。他的这个颈椎病已经是几十年的一个形成过程，每天练琴。颈椎一直保持着一个姿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的颈椎病有多严重啊。怎么讲呢？就像那个小树苗，你天天让它歪着长，那最后它能长直溜吗？肯定不行，对不对？而在现实生活中，长期保持同一种姿势，就会造成脊柱发生变形，造成损伤。像有的会出现侧翻呐、有的会出现反弓啊，有的会出现强直啊，就是说变直了啊，整个脊柱一点生理弯曲度都没有了，这种现象太普遍了。大家不搞临床，不拍片子，拍完了片子你能吓一跳。现在你看啊，年轻人长期看手机、看电脑、看平板，就这么看下去，不光眼睛受不了，颈椎、胸椎同样都受不了。但是以往呢，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什么？一旦出现了颈椎

椎啊、胸椎、腰椎的这些错位的话，那么就用正骨的方法来纠正这种错位，让它恢复到以前的这种正常的生理曲度。但是我告诉大家，亚历山大卡契夫的这个病例告诉我们啊，凭借这些啊理疗，他是治不好颈椎病的，那止疼药更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可以说亚历山大卡契夫啊，他对啊整个生命医学可以说是完全不了解。那句话怎么讲，隔行如隔山嘛，对不对？他对于活性酶也是一无所知。但是他听到他父亲说啊，我曾经治好过跟他一样的一位小提琴手的病，而且那名患者现在又能站上舞台拉小提琴了，这对他来讲可以说是最大的吸引力，最大的说服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一名普通的小提琴手都那么热爱小提琴事业，热爱自己的职业生涯，那一位世界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他对演奏的渴望，对舞台的渴望，对事业的那种热忱，大家是可想而知的。在我接到电话的第二天晚上，他就到了，啊，也没问什么具体的治疗方法，就一句话，说林主任，哎，你让我怎么配合，我就怎么配合，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我不怕疼，只要能治好就行，我全听你的。这位患者对我的信赖可见一斑呐，是不是？我说啊，我们的治疗方法非常简单，每天早中晚各一支公针保元汤，然后再配合头部转动的这个动作半个小时左右即可。不瞒大家讲啊，当时我看到亚历山大卡契夫的那种眼神，很吃惊，很不可置信，就是说不敢相信。他就问我啊，说不需要牵引吗？不用做介入吗？就吃你这药就行吗？我听说过中医的神奇，但是你这方法也太简单了吧。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人都来了，咱们试一下呗，对不对？看看效果再下决定。当时他问我说，那我这种情况多长时间能见效？我说保守来讲7天，7天之内肯定见效。当时啊，他也是犹豫了半天啊，说行，7天就7天，如果7天没有效果我就回美国。就这样，我开始给他用公针保元汤，早中晚各一支，舌下含服。亚历山大卡契夫啊，他也是非常配合治疗的一位患者啊，我让他每天转动头部半个小时，他倒好，没事就在那儿晃荡脑袋，弄得我们整个工作人员一直都在笑。哎，我们就告诉他说，你这个转动头部的这个动作，它只是一个辅助性的治疗，关键就是公针保元汤在发挥作用，是它在治你的病根。那亚历山大卡契夫就说了，说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多做点不就能好得快一点吗？就这样下去啊，他坚持用了5天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原来的话呢，他每天吃2片止疼药，1片能顶12个小时的头疼。那服用上公针保元汤第5天早上，他的头没疼。当时他挺好奇，他说，哎呦，我今天头没疼，是不是公针保元汤起作用了？当时他就没吃这止疼药，他就想看看不吃止疼药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坚持到晚上。结果一直到晚上该吃第2片止疼药的时候，这头也没疼，晚上这片药也没吃，整个这一天都在没有止疼药的情况之下没有再出现过头疼，而且第6天早上起来头也没疼。从那以后啊，1片止疼药他都没吃过。这期间的话呢，他还尝试着拉了几次小提琴，头也没疼。但是他也知道啊，现在只是刚刚见到的一些效果，也没有完全好，所以当时拉小提琴也只是过过瘾，没拉几下他就放下了，很配合治疗。后来呢，他就急忙跑过来找我啊，要接受更系统的治疗。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现在的治疗就是系统治疗，你不需要再去加额外的别的方法了。
包括你现在回美国继续服用公珍宝元汤，坚持吃到200天，你就能全好了。当时他的头啊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坚决不回去。他讲啊，说我可不能回去，好不容易见到希望了，我就想留在中国一直到我治好为止。其实啊，大家能听得出来，亚历山大卡契夫这个人呐，确实是挺有意思的，而且他这个人特别的开朗，特别的怎么说呢，爱交朋友。当时他是在北京租了一套房子，还买了一辆小电动车，每天啊，他就骑着这辆小电动车到处去观光旅游，也去菜市场买菜，还交了很多中国朋友。说实话啊，有时候我真的挺佩服他的这种交际能力，融入能力特别强，这半年下来他都快成中国通了。说实话，你看像我的这种状态，每天不是待在实验室里，要么就是搞科研，要么就是看很多的资料啊，搞临床，再就是到医院跟患者打交道。所以说我并不是一个太善于交际的人，也没有那么广泛的朋友圈。但是啊，人家才来中国半年的时间，人家是来治病的，却交了一大堆的朋友。而且他这半年最大的收获，不但是交了很多中国朋友，包括他的这个颈椎都得到康复了。通过 X 光片的复查，我们发现啊，他颈椎完全恢复正常，胸椎也改善了，拉小提琴的时候啊，头也不疼了。而且他还有另外的两个收获，一个就是他的末梢神经炎。以前的话呢，他这手指头只要稍微一碰到琴弦就会刺痛，现在末梢神经炎顺带着也给治好了。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啊，像这些拉小提琴的，还有弹琵琶的，弹古筝的啊，这些艺术家呀，他的这个手指尖在长期的这种拉琴的过程当中都会有老茧，这些老茧呢都会影响拉琴时的这种手感和力度，敏感度就会下降。那么这是所有小提琴家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万万没想到用上公珍宝元汤之后，他手上的这个老茧消失了。这可以说让亚历山大卡契夫非常的惊奇啊，他说没有了这些老茧啊，我的发挥就会更好，我的小提琴还能更进一步。那说到这儿啊，我要解释一下公珍宝元汤它是怎么治好这么严重的颈椎病的。你看啊，在美国，在西方医学界束手无策的这个颈椎病它是怎么治好了呢？其实啊，颈椎病的形成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长期的同一个姿势，这骨骼磨损，骨膜磨薄，或者是肩盘受损导致骨骼变形了。这就好像是怎么说呢，你总是在用一边的牙齿吃饭，那这边牙齿磨来磨去时间长，是不是磨损就比较严重？大家想想对不对？还有就是什么呢，肌肉的牵拉。你像一般人啊，大家一般都是用右手在干活啊，写字儿啊，你总是用右边的手，所以说颈椎的这两侧，包括胸锁乳突肌、斜方肌，还有冈上肌、冈下肌啊，这些肌肉群它就牵引着骨骼，让你总用的这一边啊变得发达。那你想想，那你不用的那一边是不是就弱了？那长时间下来的话，肌肉发达的地方它就会把脊柱往一边拉，总是一边强一边弱的话，这个脊柱它就会向强的这边去进行牵引拉扯。但是啊，这种情况之下，你光是靠牵引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公珍宝元汤它对颈椎病也好，腰椎病也罢，像骨质增生啊、脊柱炎啊、股骨头坏死啊，这些骨病的效果不用我说，因为它里边含有的这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都非常的珍贵。你像 DNA 修复酶能够修复受损的骨骼软骨啊，让咱们肌肉的这些韧带呀、细胞啊、骨膜细胞啊、骨小梁细胞啊、骨骼细胞啊，甚至受损的这些髓核、肩盘纤维环都得到修复，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咱们不是给你硬拉硬拽，而是给你真正修复细胞。还有就是胶原蛋白酶和成骨细胞酶，这些酶能够促进钙和磷等等这些无机物啊在骨头上沉积。胶原蛋白酶它就像粘合剂一样，要

0: 肉啊、皮肤啊、血管啊，就连神经骨骼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完全新生。所以你看啊，亚历山大卡契夫他手指头上的这些老茧，他是不是就恢复了？这就是 GIO 生长酶所做到的。其实说实话啊，说难治他也难治。你看走了那么多的弯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都没治好。要说好治啊，它也挺容易的，你选对药，这效果迅速的就能体现出来了。还有一些啊，像很多家里边的人出现啊腰肌劳损呐、啊腰背疼痛啊、酸痛啊、骨关节退行性改变呐、甚至骨头坏死啊，只要用上公针保元汤，不出30天，临床症状完全就会消失，让你能够活动自如，给你换一副真正的全新的身子骨。后来啊，亚历山大卡契夫呢回到了美国啊，又调理和修复了将近有半年多的时间，他现在已经可以重新回到舞台上，又可以重新演出了。后来也是给我寄来了2张全球巡演的这个贵宾门票。其实啊，寄了也没用，我是真没时间去看，但是人家的这份心意也是对我的一种感激，对我的一种鼓励吧。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还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各种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头坏死等等这一系列的骨病，大家一定要务必的抓紧时间治疗。你别说等严重了、着急了，到那个时候你光受罪不说，手术都不行了，最后瘫痪了，大小便自己都控制不了了，那你说何苦呢？趁着现在公针保元汤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在，赶紧把公针保元汤用上，早点把病治好，早点咱就不受罪。你别等到公针保元汤调整到全球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那个时候你卖房子卖地，你能吃得起吗？我不希望说啊，大家这么遭罪，度日如年，最后后半辈子在轮椅上生不如死的。所以说那句话怎么讲，早防早治是关键，尤其现在9.9元的价格这么便宜，谁都能用得起，你不用犹豫，9.9元你就试一试，你能有多大的损失啊，咱们赶紧把病治好，这才是关键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啊？这样啊，我看了一下时间，咱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等待了。那今天呢，我们先和大家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依然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针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针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针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

0: 国药公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2: 大浪淘沙，始见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敬请关注大型健康服务栏目长寿密码。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长寿密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693-3779 400-693-3779。
3: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林老师。
5: 嗯，我是林华。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我是山东菏泽的一个农民朋友
5: 啊，欢迎您。
6: 我今年65了，
5: 嗯，
6: 我那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今天林老师啊，我就是想感谢你
5: 啊，
6: 还有这个公珍宝元汤，
5: 嗯嗯，
6: 不是9.9就可以买到了吗？
5: 对，
6: 我们邻居啊也想一起买上20盒。
5: 嗯，
6: 大家伙儿都想趁着这个活动9.9的价格多备点。哎呀，我们这个农村人哈，实在也不撒谎，有啥说啥。公珍宝元汤这个效果，哎呦是好啊，治好了我们村里好多人的病啊。
5: 看来呀，您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您看啊，老姐姐，你也不用紧张。其实我们的沟通啊，就跟家人在一起聊天一样，这不在于文化水平的高低，而在于呢，我们的一颗心永远是在一起的啊。什么心呢？省钱治病的心，对不对啊？尤其是啥呀？像您说的，农民朋友挺不容易的，很多人都治不起病，包括呀，像你们的邻居也好，能赶上9.9的这个价格，说实在的，都是你们的福缘。因为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可能3天，可能5天，所以如果还没有订到药的，那您就得抓紧时间了。如果错过去，那以后你说我再来找林华老师，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
6: 哎哎，是是，我都知道，很不容易的。我吧，是这个老慢支，这不10多年了。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腰椎间盘突出啊，就是那个4-5节吧，还有增生。我一直治啊，就是没有治好。就是这个公珍宝元汤嘛。我刚用了3天，就感觉我这咳嗽的情况就逐渐减轻。
5: 好。
6: 用了个10多天吧，就我以前这个胸口啊，这块热的就好像一团火一样，就这个感觉就没有了。我现在用了是3个月左右啊，这不也不怎么咳嗽了，也不吐痰了。就是有点痰，感觉这往上咳也挺容易的。
5: 好。
6: 现在这腰啊也不疼了。这弯个腰直个腰啊干个活。

0: 哎呀，什么的，都觉得这个油挺灵活，
1: 好，
0: 感觉挺好，
1: 非常好啊。咱们说腰板都直溜了，对不对？
0: 哎，
1: 也不怎么咳了，痰也少了，呼吸也顺畅了。其实说实话啊，老慢支啊，气管炎呐、啊，肺气肿啊，肺心病啊，你想想为啥总是那么多痰呐、啊？这嗓子为什么总是不清亮啊？这气儿都喘不上来，为啥呀？就是因为咱们呼吸道气管的这些黏膜细胞，包括这些肺部的一些肺泡啊，也就是肺部的细胞都受损了。那固贞保元汤里边的 GIO 生长酶、包括胰蛋白酶、溶菌酶，这三种酶是干啥的？第一个溶菌酶是消炎的啊，杀灭气管支气管里的这些炎症。那你这样一来的话，它没有炎症的刺激，你这痰不就少了吗？再有这胰蛋白酶是干啥的？裂解痰液的啊，让你咳不出来的这些肺泡里的陈痰、旧痰、老痰、素痰、黏痰给它分解、裂解掉，让它排出的更容易，排毒净痰嘛啊。GIO 生长酶是干啥的？修复你的细胞、气管细胞、支气管黏膜的细胞、肺泡部的细胞都给你修复好。那你想想，细胞也修复了，痰液也净化了，炎症也消了，那你这呼吸系统疾病它不就从根儿上给你治好了吗？对不对？
0: 对啊、哎呀，我这回真是选对药了吧。还有啥，就是我们邻居的不李大哥啊哈，他也是受益者。他这不脑梗，以前就是那个半拉身子吧，根本不能动弹，也下不了床。哎呀，就是吃喝拉撒全靠他老伴照顾啊。现在他用咱们这个固贞保元汤啊，用了5个多月了，是。这不现在啊，也能自己吃饭了。他老伴儿啊，把饭给他做好了，端到他跟前。他拿出筷子，这个面条他都能夹起来。夹花生米什么的都行。
1: 挺好，挺好。
0: 哎，对呀、啊，就恢复的特别好。这现在这不也能和他老伴儿啊下地忙活忙活了？他老伴儿家庭很大负担了，这是。
1: 可以。
0: 是啊，但他做梦都没想到他能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就是。
1: 是不是邻居也恢复的不错啊、这回我知道为啥你们村里那么多人都在用固贞保元汤了。像您说的这个老李大哥的脑梗、基本上就是大小便送不出去，还得让老伴照顾，对不对？生活不能自理。但是人家用了5个月的固贞保元汤，能吃饭了，能走路了，能下地干活了，这叫啥呀？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你们村里的人肯定也都是看在眼里、看在心里了。
0: 对呀、对呀、就是啊。所以啊，这我们用的效果都这么好，就是特别感谢你研发的、这个这么好的这个药啊。
1: 不客气啊，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像咱们农民朋友特别不容易，我就希望啊，能救一个人是一个人，能治一个是一个。因为固贞保元汤它的产能也是有限的，不能说人人都分到、啊，哪有那么多的货源呢、啊？对不对？所以赶上9.9块的价格，咱们大家一定要把药给它储备足了，要不然呢、以后咱们大家真的治不起。
0: 哎呀，是，我今天这不就是得来打电话订药的吗？这不我们村里还有好几个人也要订吧？那林老师，你直接帮我们订上行不？
1: 我这儿订不了啊，您需要拨打场外电话来订购。那如果以后啊，大家伙在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可以随时来找我，好吧？抓紧时间去场外订购吧。
0: 那行吧，那我先去打个场外电话去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林老师。
1: 你好，这位朋友，我是林华。
3: 接通了，林老师，真的感谢您啊！谢谢您研究出来这个治病根的好药。尤其是这一次这个固贞保元汤啊，9.9块的价格， 那老百姓都能买得起呀、啊。
1: 对，
3: 我知道这里面，我听您讲，这都是特别名贵的药啊。
1: 嗯嗯。
3: 这些都不是用钱来衡量的，这些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这是。
1: 对对对。
3: 对，真是太感谢您了，林老师。
1: 不客气啊，您看呢、啊、这肯定是咱们的老朋友，大家知道公珍宝元汤9.9的价格难能可贵，因为咱们这成本价别说9.9，99都下不来，所以9.9它只是象征性的一些费用，这个价格连人工费都做不到啊！一旦等到全球统一发行，那就是80美元一支，那个时候啊，有几个人能吃得起呀、啊？对不对？所以说9.9这个价格该出手就出手，都不用犹豫啊。那您先告诉我您是哪儿的朋友？
3: 我是河南的。
1: 啊，河南的朋友，欢迎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1了，林老师。
1: 啊，71。嗯。
3: 你说这个年岁吧，得这个糖尿病都将近快20年了。
1: 哎呦。
3: 这些年花钱不说，关键是遭罪呀。
1: 嗯。
3: 这些并发症都找上门来了，
1: 嗯嗯，
3: 头脑不行了，记忆力不好不说，整天就是迷瞪、头晕、迷糊，记不住事儿，拿东忘西的整天呀、啊，眼睛也不行，眼睛呢有这个白内障，光那个激光啊，激光手术都做了2回了，而且呢还反反复复的发作呀，
1: 你看，
3: 但是呢就是这个公珍宝元汤，我自打用上之后。这30来天的个功夫，眼睛透亮了，就感觉头脑这个头迷瞪的情况也慢慢见好了。
1: 那挺不错的啊，公珍宝元汤见效快，这是所有老朋友的一个共同感觉，因为它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小分子，这个小分子小到啥程度？它比咱们人体最小的细胞还要小50倍呢。所以说呀，这药物的分子离子啊，它是直接被人体吸收入血，30秒进入到血液循环，3分钟进入大血管，20分钟就可以作用到病变部位。所以说你看你见效多快呀，头也不晕了，身体也轻松了，眼睛也透亮了，这样一来咱们是不是治疗起来更有信心呢？
3: 有信心，有信心，见到好了、以前吃饭也不行。吃饭吧，就是嗓子吧，总感觉有了个啥呢，就是有东西堵着，长得疙瘩差不多呀。喝水它也疼，吃饭它也疼。检查说是啥呢，食管炎。拿着咱这个药也就10来天的时候吧，感觉吃饭呢，这不感觉没有，不像以前堵得慌了。
1: 好。
3: 这不是用了快2月了吗，这心脏啊也不憋闷了，也不疼了。而且那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这心绞痛再没犯过了。
1: 好。
3: 血糖也挺好。那以前吧，那空腹的时候都是将近10个点左右啊，那餐后更高啊。现在更好啊，现在空腹每天我测的时候都6点多，餐后也没超过10啊。
1: 那挺好，都平稳了，都在正常范围啊。而且关键心脏不闷不疼，半个月没犯病了，这都是啥呀？这都是公珍宝元汤它独含的719种治愈性复合酶，这些复合酶呀、一清二修三再生，它能够把你的身体从头到尾净化，从头到尾疏通，让你的身体细胞全部复活。所以说您看呢，选对药它治疗结果就是不一样，对不对？
3: 真的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这是选对药了。不但我见好了，我老伴呢他也用了，也用的挺好。他呢那时候血糖也高，糖尿病，尿蛋白那时候都2加号啊。总是憋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他呢就是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候，憋闷呐、胸闷气短的情况就不像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
1: 好，
3: 这不是前几天也去检查了，蛋白呀、加号就剩一个了。所以说我老两口啊特别高兴。以前大把大把的那个花钱，那吃药啊啥的也没见好，什么扶阳啊、固本呐、还有那调五脏啊都用了，效果都不行。但是这个公珍宝元汤啊用上之后见效快，还治得彻底。主要是啥呢，就是100天就能看到希望了。
1: 对呀，
3: 感觉现在总算是选对药了，有奔头了，真是太感谢您了，林老师。
1: 不客气啊，其实咱们还是要感谢前沿医学，感谢细胞疗法。我经常跟大家讲说，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你像咱们现在啊，身边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哪有不得病的呀？关键是啥，遇到疾病之后，咱们这个选药是必须要正确，要科学。大家以往走的弯路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没治好，就说明你没治到病根上。但是任何疾病，尤其是别人治不好的，别人不好治的，别人不敢治的啊，务必你要试一试公珍保元汤。因为它含有的这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专门从细胞和血液着手给大家治病。你看您老伴儿的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多严重啊，已经发展成肾病，尿蛋白都有加号了，再向下发展那就是尿毒症。一旦开始透析了，最后肯定是人财两空。但是咱们通过公珍保元汤当中的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这些活性酶就能够修复受损的胰腺细胞、肾脏细胞、肝脏细胞。那你看他现在肝肾功能改善的多好啊，就剩一个加号了。他这是服用时间还短，你等他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他这加号就全都没了。也就一个周期，像肾功能啊、肝功能都能恢复正常，重病的两个周期都能好利索。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新树立这种战胜疾病的信心。还有些新朋友，你别一走投无路了啊，这病一治不好了就说我放弃了，我不治了，我等死，这都是气话。啊，人这一辈子啊，咱们总共也就活3万多天，去掉过去的不就剩下10000来天了吗？为啥不把健康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呀？咱们天天病殃殃的，那不就是活遭罪吗？所以说咱们选择前沿医学，选择活性酶准没错。您这样啊，老两口啊，咱们接着继续治疗，再巩固一下。您像您老伴儿呢，再给他用上两个周期，您呢也巩固上两个周期。咱们巩固好了，这些降糖药全停了，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健健康康的生活那不好吗？对不对？
3: 太好了，太好了，林老师。
1: 嗯，
3: 我听您的，我听您的，那谢谢您的，林老师。
1: 趁着现在9.9块的价格，赶紧把药给他储备足了，以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
3: 谢谢谢谢，我现在就订药，谢谢林老师。
1: 好，
3: 再见。
2: 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4: 林老师你好，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林老师好，林老师好。
1: 嗯，
4: 林老师，我是常州的一个患者，我叫王玉妮，我今年60了。谢谢你啊，林老师。
1: 嗯，
4: 遇到你之前吧，我就想着怎么能好好的活下去。
1: 哎呦，这么严重吗？那您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4: 哎，林老师您不知道啊。以前吧，那病可多了，颈椎不行，五根线，而且这心脏也不太好。心脏不是做了两个支架吗？花了好几万。还有那个胆囊炎、脂肪肝，这一身的毛病，每天每天呢，净吃药了。一个月啊，我得花4-5千块钱。说句实话呀，家里这些年辛辛苦苦攒的一点钱，都让我花在这买药上了。
1: 嗯。
4: 老伴儿啊，有时候也不给我个好脸，骂我说我是败家子、病秧子。可现在呀、我一天一天的精神好起来了，尤其是咱这公珍保元汤，9.9块就能买到。这会儿拿到家了，省钱治病。老伴儿和孩子啊、也不说我乱花钱了。您说是不得谢谢林老师，您能做个好事儿啊？
1: 一听啊，您就是一位特别开朗的人啊。其实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但是确实像您啊，原来走了太多的弯路。您看呢，您的病也多，咱们呢也不能不治，也不能挺着。但是你花了那么多的钱，病还是没有治好，这家里边人肯定埋怨您。但是公珍保元汤，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前沿、最先进的、最能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自豪药品，它是不会让任何一位患者失望的。 您看，您用完之后见效了，这回家里人也支持。

0: 是您了，因为您把病治好了，这效果他们实打实的看到了。关键是什么呀？您看啊，您一说起话来，这心情都特别好，对不对？
1: 那当然啊，我跟您说，林老师，公正保健汤拿回来当天我就服用上了，晚上啊，就那种感觉特别奇怪，以前啊身上就软绵绵的，哎呀，慢慢的你就觉得也身上啊不像以前那像个棉花一样发软。因为两个手也不那么麻了，以前呢他那个颈椎病严重的时候吧，他不仅那个头疼，整个手啊从那个像有一条线一样扯的那个手都是麻的。这没想到第一天呢，哎，我就觉得身上啊比以前要舒坦有效果。
0: 你看看啊，见效多快呀，而且这个快超乎我们的想象。它为啥见效这么快呢？因为公真保元汤它经过高科技的纳米悬浮技术提纯，这个提纯工艺属于世界尖端技术。就是说呀，它这个药物的分子结构比人体细胞还要小50倍，30秒通过舌下黏膜就可以吸收。要不然为啥我让大家服用公真保元汤的时候一定要口腔含服或者是舌下含服，含服3到5分钟它就立马吸收了，就进入血液了，不需要通过脾胃就能够很好的吸收，而且这种吸收率高达100%。所以说你才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啊！既然见到好的效果了，那您继续说说还有什么其他的收获没有？
1: 那是收获那可多了，还有就是那个我的这个五根线也好多的。你看以前早上啊啥事儿也干不了，就得去厕所，而且大便不成形，也就用了5、6天吧，这个大便啦它就开始就是有成慢慢的成形了，而且啊。这个胸口这块那个不是以前总觉得呼吸气很短嘛，哎也好多了，哎早上起床啊嘴不干了也不苦了，现在呀就是用了25天现在呀吃东西啊什么的啊感觉哎有胃口啊，想吃吃得香，而且消化的好，再一个就是脖子啊那个活动啊它不像以前听得到咔咔听不到了，它不响了。前几天呢我还去做了个检查，医生就是根据他的检查结果，他就告诉我，他说你身体慢慢的好了啊，胆囊炎有好转，说我的脂肪肝从重度变成了中度。老伴儿啊和孩子呀知道了我这个检查结果，哎呦我都笑得乐开了花啊，说我呀没对了，省钱了，钱也不乱花了。
0: 对啊，收获还是颇多的，也得到家人的认可了啊。其实像您呐，这个慢性胃炎呐，五更泻呀，消化系统不好啊。五更泻在西医叫啥？这是肠炎，慢性肠炎。那你看，你像这个慢性胆囊炎、慢性胃炎、肠炎啊，慢性胰腺炎、膀胱炎，大家用上公真保元汤，一个周期、两个周期，咱们再一复查，哎，炎症没有了。包括您看您那脂肪肝怎么从重度就变成中度了呢？这也是血液得到净化的好处。因为公真保元汤里边它的 GIO 生长酶、血栓裂解酶、尿激酶能够快速乳化分解血液当中的垃圾呀、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把这些垃圾给它乳化分解之后排出体外。那没有了这些垃圾的存在，那你的这个脂肪肝自然而然就会从重度转为中度，你在下一个周期的治疗过程当中就会从中度脂肪肝呢变成了轻度脂肪肝，这不就是病情的一个好转吗？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非常好啊。
1: 林老师我还发现啊，我还发现咱们这个公真保元汤啊有一个和那个叫啥来着速效救心丸一样的，它见效特别快。这不就前两天我老伴儿他那个心绞痛发生特别那个厉害，当时我刚好用那个公真保元汤，我就立马给他用了一支，用的真快呀，也就几秒钟啊，他的那个脸色慢慢就缓过来了，一两分钟，哎呀，他就坐起来动，他就拉着我的手，他就说，哎呀，前胸后背不疼了，谢谢我，真是我俩啊。怎么都没想到这个公真保元汤的效果会这么强的啊，看来在你们广播里说的呀那都是实打实的真话，就是我老伴儿啊说我现在呀才用了25天效果这么好，他说你以后坚持用 用上上百天，那以后身体可不大变样了吗？
0: 那肯定没错的啊。等你用到一百天的时候，公珍宝元汤里边的这719种活性酶，一清二修三再生，就是能够让你一百天血液干净，一百天心脑复活，一百天细胞再生。那个时候啊，你整个包括像啊慢性胆囊炎、肠炎、脂肪肝，完全就好了，临床症状都消失了。然后你再巩固两个周期就完全可以了啊，包括您老伴儿这个情况也赶紧趁着9.9的这个价格给他用上。你说他这心绞痛多危险，为啥会疼？心血管堵住了，一旦他堵死了那就是心梗，心梗随时随地都会犯病，而且随时随地要人命。你说你要是真是犯了心梗了，身边没人没药的话，那这人很容易就过去了，对不对？
1: 那可不是，我老伴他在家也说了，现在9.9的价格我们用起来完全没有负担，要是把病拖严重了，跟我一样做手术下支架，那可不是得不偿失吗？这不9.9能解决的事儿，他现在呀也特别想用。
0: 好啊，能这样想就对了，咱们早点用上，既省钱又治病，关键人呢他也不遭罪了，一举多得啊。这样吧，赶紧去订药啊，趁着现在9.9的价格把药储备足，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啊。
1: 好好，那您老师我也不跟您在这里啰嗦了，我赶紧打那个场外电话把这9.9的药给抢上去，谢谢您。
0: 好好，再见啊。
2: 今天的长寿密码栏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00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
7: 嗯，
6: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应急常识365。
9: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10: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9: 最近的天气湿度忽高忽低，气温一天能差

0: 大出近10度，这种天气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粗糙。想要保护好脸部肌肤，除了要做好保湿补水，还需要一款好的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中的油分会要多于水分，在锁水功效上比乳液更突出。说到面霜，今天大祥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还采用了超微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稳住。绵密云丝质地，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闭眼冲，全年龄段都能安心的用。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蛋强韧又饱满，干纹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感。这款新款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大祥新选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今天除了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汗水跟开了闸似的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衣成了出游刚需。出汗不沾身，风吹就干，洗完水两下挂半小时就能接着穿。今天的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可以说满足了上面的所有要求，而且价格还极具性价比，3件到手仅需69.9元，可以和孩子搭配成亲子款，尺码从儿童110到成人 3XL， 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人都能穿，2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怎么搭。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采用独创的宣纸仿生黑科技，轻薄软糯，像宣纸一样透气，完全没有普通速干衣的塑料感，自带薄荷凉感，上身冰冰凉凉，出汗瞬间吸干挥发。 A 类母婴级标准，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心。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自带抗菌防蚊效果，夏天出汗不酸臭，户外等少被蚊虫叮咬。有正肩、落肩2种版型，抗皱免烫，机洗不掉色，不起球，日常打理超省心。69.9元到手3件，性价比直接封神，全家穿亲子装，清爽又出片，夏天刚需的亲子穿搭就锁死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3: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困惑，为什么有的人温良恭谦，有的人却偏执冷漠？为什么有些看似无解的犯罪案件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心理密码？为什么我们总说童年影响一生？这份影响到底藏在人性的哪个角落？各位好，我是娜娜，

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中国犯罪心理学泰斗李玫瑾教授的经典著作《幽微的人性》，带你撕开人性的表层，读懂那些藏在行为背后的心理真相，读懂我们自己，也读懂我们身边每一个人。说起李玫瑾呢，很多人对她的印象来自她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那些讲座视频。她说话直接犀利，敢说真话不绕弯子。很多人说听她讲课有一种被看穿的感觉，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从人性的某个角落里掏出来的。她曾说自己是龟兔赛跑型的研究者，人家干不下去都走了，我还在那儿泡着，泡了30多年，慢慢的我的同行接受我了。这份泡的是无数疑难案件的卷宗，泡的是对人性的深度洞察，泡的是对青少年成长的深切关怀。正是这些发现让他越来越坚信，与其研究怎么惩罚犯罪，不如研究怎么预防犯罪。与其研究人已经怎么样了，不如研究人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的。那么今天分享的这本《幽微的人性》就是他这一理念的集中呈现。《幽微的人性》这本书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人性不是非黑即白的。我们通常会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好人在一边，坏人在另一边，泾渭分明。但是李玫瑾告诉我们，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其实是对人性最大的误解。他说，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善和恶两个面相。一个正常人会在社会规则和道德法律的约束之下，让善的那一面来主导自己的行为，而把恶的那一面压制在潜意识里，这是心理健康的表现。但如果一个人在早年没有被好好抚养，没有建立起足够的社会化认知和控制能力，他内心的恶就可能没有被有效地关进笼子里。在某些特定情境的触发之下，这些被压抑的东西就会跑出来，做出伤害他人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李玫瑾一直在强调，心理抚养不是娇惯孩子，而是帮助孩子完成社会化，让他知道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什么是绝对不可触碰的底线。那么在《幽微的人性》这本书里呢，李玫瑾提出的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观点，人性中恶的部分不是后天学来的，而是与生俱来的。这个观点可能会让很多人听了不舒服，谁愿意承认自己天生就有恶的一面呢？但是他说，这恰恰是我们认识人性的关键一步。他举例说，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看见这样的现象，一个3、4岁的孩子在某些条件之下会表现出残忍的一面，比如故意踩死一只昆虫，或者对更小的孩子动手而毫无愧疚。这种无感的恶不是他学来的，而是源于人类天生的一种攻击性的本能。那么这种本能啊，在生物学上叫做攻击本能，它不是为了坏而存在的，而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生存机制。但在人类社会中，这种本能需要被后天抚养所驯化，通过爱，通过规矩，通过示范，让这种攻击性以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比如说竞争，比如说坚持，比如说保护所爱的人。如果一个孩子的这种本能没有被有效的驯化，他就可能以一种扭曲的不受控的方式爆发出来，变成伤害他人的行为。这就是很多未成年犯罪的心理学根源之一。既然人性中的一部分是与生俱来的恶，那是不是说有些人天生就是坏人，无法改变？李玫瑾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说，环境在人性的形成当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样的攻击本能在不同的环境里可能导向完全不同的结果。他举了一个例子，在一项长期跟踪研究当中发现，
同样具有攻击性性质的孩子，在

0: 充满爱和规则的正常家庭中成长，他会变成一个自信、有竞争力、能保护家人和朋友的人。而在充满冷漠、暴力、忽视的家庭中成长，同样的攻击性特质却可能让他变成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
6: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9: 申请汽车补贴之后，别急着催，耐心等审核就行。审核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工作人员会核对你的旧车信息、新车购买凭证这些材料是不是符合要求。想知道审核进度的也非常方便，在申请平台上就能查，比如报废补贴可以在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上查，置换补贴在懂车帝 APP 上就能查，都有专门的进度查询入口。要是审核没通过，平台也会告诉你原因，按要求补充材料就行。审核期间要保持手机畅通，说不定会有工作人员联系你核实信息，只要你的材料齐全符合条件，一般都能够通过审核，安心等着就好了。
10: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0: 各位好，我是娜娜，我们继续深入幽微的人性，来看一看李玫瑾教授眼中人性幽微之处具体有哪些表现，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守护和

引导这些幽微。在这样的一些现象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人性真相呢？李玫瑾教授在书中有一个非常犀利的观点：中国不缺精英教育，太缺生存教育。这句话呢，戳中了当下教育的痛点。现在的孩子大多生活在温室里，被父母精心呵护，从小接受的是精英式的教育，拼成绩、拼才艺、拼学历，却很少有人教他们如何面对挫折，如何独立生存，如何适应社会。李玫瑾在书中提到，曾经有一个农村出身的大学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父母为了供他读书，不惜远赴外地打工捡破烂儿，可是他却因为无法适应城市的生活，无法平衡打工与学业，最终因为拿不到学位而走上抢劫的道路。这个案例让我们深刻意识到，生存教育的缺失不仅会影响一个人的成长，甚至会毁掉一个人的一生。李玫瑾教授也呼吁啊，我们的教育不该只追求精英，更加注重生存，教会孩子如何面对挫折，如何独立生活，如何在困境中寻找希望，这比任何成绩都重要。除了生存教育啊，书中还探讨了一个个非常现实的话题，比如说暴力伤医事件背后的人性真相，比如说圈养的孩子容易玩阴的，因为他们从小缺乏与同伴的交往，没有学会正确的冲突解决方式，只会通过耍小聪明、玩阴招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再比如，高学历不代表不会得精神病，心理问题与智商无关。很多高学历的人因为长期承受巨大的压力，缺乏情感疏导，也会出现心理问题。比如，生而不养是一种罪过，女性比男性更加应该受教育，因为母亲的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实读完这本书，我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感受，在这里呢，也和大家来分享。首先，我会意识到，我们不能用好人坏人来简单的评判一个人，而应该学会要换位思考，去理解他行为背后的一些心理根源。其次，我也更加明白，教育的本质是养心，而不是养才。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父母在拼命地给孩子报各式各样的补习班、兴趣班，希望孩子能成长为精英，却忽略了孩子的心理需求，陪伴、倾听、理解和引导。我觉得这些才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最需要的东西。比如说，共情能力。那什么叫共情能力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能够感知和理解他人的情绪的这样一种能力。当别人难过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他的难过；当别人害怕的时候，你也能够理解他的恐惧；当你的行为伤害了别人，你能够意识到他是痛苦的。李玫瑾在书中指出啊，共情能力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有的人天生共情能力很强，有的人天生的共情能力就很弱。而更加重要的是，共情能力的真正发展，就是需要在早年通过抚养人与孩子之间的情感互动来完成。比如说人格问题，那么书中就指出了人格问题大多是源于早年的抚养缺失，而一旦人格形成，后期再想改变就会非常困难。所以作为父母，我们更加应该注重的是孩子的心理抚养，用爱与陪伴来滋养孩子的心灵，让他们成长为一个内心有温暖、懂得敬畏、学会感恩的人。最后，我读懂了善待他人其实就是善待自己。那么书中说，善待他人是救命的东西。在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当中，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都有可能会出现情绪失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能一句温暖的问候，别人一个理解的眼神，一次真诚的帮助，都可能会照亮他人的人生，也可能会让自己收获到善意。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宽恕别人，宽恕别人的过错，也是在宽恕自己，善待自己。其实这些呀，都是我们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需要教给孩子的。
李玫瑾在《幽微的人性》里还花了很多很多的篇幅来讨论家庭的功能。他认为家庭的终极功能不是给孩子提供物质条件，不是让孩子考高分，而是完成一个社会化。什么叫做社会化呢？简单来说，就是让一个人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变成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的这样一个过程。社会化从哪里来呢？自然就是从家庭中来。父母通过日常的抚养互动，像喂奶、换尿布、抱着孩子说话、教孩子说话，来告诉孩子什么能做和什么不能做，一点一点地把社会的规则、内化的情感、对他人的共情注入孩子的大脑里。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完成这个过程，或者完成的不是很充分，孩子就会带着社会化不足的状态进入学校，进入社会。那么他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学习成绩很好，但是他不懂得怎么和人相处，不知道什么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不知道伤害别人意味着什么。这种社会化残缺的人其实是最危险的。李玫瑾教授也用30多年的坚守来告诉我们，人性是幽微的，也是可塑的，心理抚养是重要的，也是必须的，善待他人是简单的，也是有力量的。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着迷茫和困惑，都有可能遇到黑暗的时刻，但是只要我们能够读懂人性的幽微，坚守内心的善意，注重心理的滋养，学会去理解和包容，就能够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也能够守护好身边的温暖与美好。最后呢，我想把书中最打动我的这样一句话送给大家：认识幽微不是为了接受黑暗，而是为了更好的守护光明。愿每一个成年人都能够成为那盏把黑暗挡在门外的灯。

0: 带来了全新 50% 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还采用了超微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稳住，绵密云丝质地，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闭眼冲，全年龄段都能安心的用。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蛋强韧又饱满，干纹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感。这款新款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今天除了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汗水跟开了闸似的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衣成了出游刚需。出汗不沾身，风吹就干，洗完水两下挂半小时就能接着穿。今天的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可以说满足了上面的所有要求，而且价格还极具性价比，3件到手仅需69.9元，可以和孩子搭配成亲子款，尺码从儿童110到成人 3XL， 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人都能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怎么搭。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采用独创的宣纸仿生黑科技，轻薄软糯，像宣纸一样透气，完全没有普通速干衣的塑料感。自带薄荷凉感，上身冰冰凉凉，出汗瞬间吸干挥发。 A 类母婴级标准，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心。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自带抗菌防蚊效果，夏天出汗不酸臭，户外等少被蚊虫叮咬。有正肩、落肩两种版型，抗皱免烫，机洗不掉色，不起球，日常打理超省心。69.9元到手3件，性价比直接封神，全家穿亲子装，清爽又出片，夏天刚需的亲子穿搭就锁死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侣。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省博物馆成立于1951年，是云南省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占地面积150亩，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展厅面积达16500平方米，是

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地址在昆明市官渡区广福路6393号，可乘坐公交169路、252路、A12路到官渡区政府站下车，或者乘坐地铁1号线到星耀路站下车，步行后到达。记住，参观需要提前预约哦。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91.8，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6: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8: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六十多个城市地区。
2: 我们用五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2: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十八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八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2: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2: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2: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3: 400-6949-789，
2: 400-6949-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5: 哎，
4: 第一批收到通络止痛液的朋友们，
5: 嗯，
4: 这天南海北的伙伴啊，都给我们打来电话了。
5: 就第一批有得到的了，
4: 对呀，
5: 然后给咱们打电话了，
4: 嗯，
5: 那一定是迫不及待的跟咱们分享他这个用完之后的体验。
4: 没错，
5: 是吧？
4: 关键是也有不少来投诉您的呢，投诉您的，
5: 投诉我，
4: 加引号啊！
5: 我这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我怎么还惹上这个官司了
4: 呢？
5: 是吧？因为啥投诉我呀？
4: 我跟您慢慢来说好不好？
5: 嗯，
4: 我来先说一下山西的王大爷吧。
5: 嗯，
4: 他有老寒腿十多年了，
5: 哦，
4: 膝盖拔凉，走路的时候呢，就听见咯吱咯吱响。
5: 嗯，
4: 止痛液拿到手啊，他每天早晚都在膝盖上能涂两次，
5: 嗯，
4: 连着也用了几天了，就感觉这膝盖从里边往外边不知不觉的就发热，
5: 热乎了，
4: 热乎了，
5: 哎，好啊，
4: 皮肤表面呢还冒出了一层细细密密的，就是汗水雾，
5: 啊，
4: 像冬天玻璃上结的哈气似的，
5: 哎，对，
4: 热的他呀，这个护膝他都不戴了，
5: 不用了，
4: 说晚上这膝盖酸疼感他现在也减轻了不少，
5: 嗯，
4: 走路都比以前灵活多了。
5: 哎呀，这说明这个通络止痛液
4: 起效，
5: 哎，在他身上起效果了。
4: 对，
5: 为啥起效呢？因为我说过，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通络止痛液啊，它是外拔风寒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独家秘方。
6: 嗯，
5: 因为它里面含有14种保密级的这个配方。
6: 嗯，
5: 所以说喷完之后最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比如说我们关节由内而外的有那种热乎感，
6: 哎，
5: 比如说膝盖表面上会有一层这个水雾感，这个水雾是啥呢？就是从膝关节局部拔出来的原来里面的风寒湿，然后形成一个具象化。
6: 嗯，
5: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啊。
6: 嗯，还真是哈。
5: 啊，
6: 还有一位浙江的李阿姨，
5: 嗯，
6: 她手指关节，她说早晨起来吧特别僵硬
5: 啊，
6: 握拳都觉得挺费劲的。
5: 嗯，
6: 她用完2天了，感觉手指头也变软乎了，
5: 好啊，
6: 没那么紧了，握拳头能比平时多合拢一点，
5: 那多好啊，
6: 尤其是穿衣服扣扣子的时候，感觉手指头比以前哎活络了一点，
5: 那多好啊，
6: 而且抹上我们的止疼液之后，手指头明显感觉有微微发热的感觉，特别舒服，
5: 也有这种感觉。
6: 对，以前那都是冰凉冰凉的。
5: 是，就这个你看手指头沉僵这个事儿啊，
6: 嗯，
5: 我告诉你，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这个现象。
6: 嗯，
5: 而且很多风湿骨病的朋友更为明显。
6: 嗯，
5: 就是手指头沉僵，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困扰。那用了2天这个止痛液就能感觉到明显这个僵硬感有所缓解。
6: 嗯，
5: 而且还有发热感。
6: 对呀，
5: 那就说明这个药物的成分正在逐步的渗透温通它的经络。
6: 嗯，
5: 驱散它这个手指头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这3种邪气。
6: 嗯，
5: 所以说它局部会有热感，关节是吧，一热乎开了，就像我们说这个东北，你要说是这个想活动什么东西，你就拿那个热水给它捂一捂，
6: 哎，
5: 捂一捂它就这个灵活了。
6: 对，
5: 那你关节灵活那就是一个初步的改善，
6: 那肯定是，啊，
5: 它里面有热感了，这就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6: 咱们还真有一位东北的刘叔叔跟我们提到了一个细节
5: 啊，
6: 嗯，他主要他就怕后腰凉，
5: 后腰凉
6: 夏天他都得捂着
5: 啊，
6: 嗯，用上2天通络止痛液之后，他就说啊，我这老腰以前晚上睡觉总觉得有风往里钻
5: 啊，
6: 那得盖得严严实实的。
5: 明白。
6: 就用2天，别的还不敢说，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5: 啊，
6: 感觉后腰那块就没有以前那么空落落的感觉了。
5: 好，
6: 就凉飕飕的感觉也减轻了好多。
5: 嗯，
6: 睡得不就能踏实点了吗？
5: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都是咱们这个通络止痛液的这个明显的一个变化。
6: 对呀，
5: 因为
6: 起效啊。
5: 对呀，我说了，咱们这个止痛液啊，3到5秒钟就可以快速的渗透到咱们关节当中去。
6: 嗯，
5: 它里面有一药成分，就能够立刻提升我们关节当中的这个关节细胞。
6: 嗯，
5: 它这个活跃度。
6: 没错。
5: 活跃度一上来了，是不是这个能量就产生了？
6: 对。
5: 啊，一股子由内而外的这种驱动的这种能量和热量，它就表现出来了。
6: 嗯，
5: 啊，这就好比是在这个寒冷的房间里头啊，你点了一堆篝火，这个热量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哎，就能够里应外合，把潜伏在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这些邪气给你拔出来。
6: 对，
5: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怕冷、怕风、怕寒、怕湿，这样的感觉自然而然的明显会减轻。
6: 嗯，
5: 那你这感觉没有了，睡眠质量就得到改善了呗。
6: 嗯，
5: 是吧，因为本身他睡眠没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个关节的事他睡不着啊。
6: 嗯，
5: 那你关节解决了，睡眠就质量就提高了。
6: 对对对，
5: 只要大家伙坚持用好，通过外拔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种方法，关节凉啊、麻呀、胀啊、酸呐， 啊屈伸不利啊、异响啊，我告诉你，这些症状就是都会明显的改善。
6: 嗯，
5: 让咱们的关节恢复这种活动自如，远离那种红肿热痛。
6: 嗯，
5: 啊，这是非常好的表现。
6: 对呢，
5: 但是就是我有个疑问呢。
6: 您什么疑问？
5: 你不说有听众朋友投诉我吗？
6: 嗯，
5: 这都是收获到效果了，没提到怎么投诉我了。
6: 就是反馈效果好的朋友都投诉你啊。
5: 效果好还投诉我，这为啥呀？
6: 是啊，
5: 不讲理了，这还。
6: 大家的意思就是，这么好的风湿骨病的产品
5: 啊，
6: 您就给限购发1瓶。
5: 哎呦呵，
6: 不满意
5: 哦，
6: 搞得大家都有点不敢多用，就怕用没了。
5: 嗯，
6: 老师
5: 啊，
6: 要不您再给我们发一回呗？大家都想着多留点，呼声特别高
5: 啊。就是大家伙用的好了，投诉我是啥呢？哦，就是太抠抠搜搜的了，然后给大家伙发的少了，
6: 不敢用
5: 啊。就这个事儿呗。哎呀，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就是我必须得解释一下。
6: 嗯
5: 啊， 首先呢，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通络止痛液啊，我们全球购给大家伙发

0: 样的，价格是多少？
1: 那太便宜了，
0: 一瓶
1: 98，
0: 98块钱、
1: 嗯、
0: 很多人说98块钱到底是贵还便宜啊，咱们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1: 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欢迎大家伙去网上查啊，同款的同配方的在网络上要130多一瓶、
1: 嗯、
0: 或者是150多一瓶，
1: 是，
0: 而且我还要说，虽然它配方相同，但里面的这个道地的原材料，这个药材和咱们推荐的这个止疼液的这个配方里面的药材，它这个档次道地程度那是天壤之别的。
1: 明白，药材别看都叫一个名儿，但因为产地不一样，是不是道地的，对不对？它的价格
0: 天壤之别
1: 一样的，
0: 对，
1: 它的药效也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说从这个背后的角度来讲，那品质跟我们没法比。
1: 嗯，
0: 那好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你说我们能想发多少就发多少吗？
1: 那不能。
0: 如果这么发下去的话，那你说让人家活不活了？
1: 嗯，
0: 是不是啊？这不扰乱了人家这个厂家市场的一个定价了吗？
1: 嗯，
0: 因为给咱们的就是一个出厂的价格，
1: 明白
0: 是吧？人家在网上卖的可能还有这个一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哪个不得赚钱的？是吧？羊毛出在羊身上，都从顾客身上出钱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出厂价格，如果说这个没有限购的话，那其他的厂家就没法活了。
1: 嗯，
0: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另外，咱们这次是为了全球购的这个大型的感恩节活动，才给大家伙量身定制的加强版的这个止疼液。
1: 对。
0: 所以说它里面的药材我们是专人啊来进行这个质检的，
1: 加强版的嘛，药效是更好的。
0: 对，药效体现在哪儿？体现在药材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专门自己的质检部门来盯着这个事儿。
1: 嗯，
0: 效果那比网上的好的太多了，是吧？结果价格却是属于这个福利的价格。
1: 嗯，
0: 那没办法，人家厂家就一个要求，你不能是无限的这种供应。
1: 嗯，
0: 那你这么整的话，我说实话别人没法活了。
1: 对，
0: 一共给大家伙争取了就20万瓶。
1: 嗯，
0: 20万瓶听得挺多吧？全国范围内大家伙分的，发完就没了啊！
1: 发完就没了，这个真的是一个深深的遗憾呢。
0: 所以说大家伙真的啊，能得到一瓶，虽然说量不多，但是一定要珍惜它，
1: 对，好好用，
0: 好好的感受它外拔风寒湿的这种神奇的效果。
1: 嗯，
0: 但是大家伙也得明白，外拔只是快速改善我们症状的一个手段。
1: 嗯，
0: 想要根除我们体内的风寒湿，必须是外拔加内驱同时配合。所以说你看我这实话实说，你不能说是我给大家伙推荐了一个外拔的方法，我就说呢这个解决你问题，咱必须得实事求是。要想从根儿上解决你风寒湿，你必须是外拔加内驱，
1: 嗯，
0: 同时配合，整体的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才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犄角旮旯啊隐藏的那些风寒湿邪啊给它去除干净。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发现没有，为什么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特别容易，你比如说在胳膊肘啊、脚后跟啊、膝关节啊、腰椎啊、颈椎啊，就这些关节位置有这个风寒湿的出现呢？
1: 哎，您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这些位置还特别容易长骨刺呢，
0: 还容易长骨刺，
1: 这怎么回事啊？
0: 为啥呀？
1: 为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啊，这些关节的位置几乎没有血管。
1: 哦。
0: 但是我们的关节是不是比我们其他的位置每天活动的就更加的频繁呢？
1: 那肯定啊。
0: 按道理讲，活动越频繁的位置，它产生的垃圾还有毒素是
1: 越
0: 多。越
1: 多。
0: 但是就奇了怪了。我们关节本身活动它是最频繁的地方，
1: 嗯，
0: 产生垃圾毒素也是最多的地方，但是它没有血管。
1: 嗯，
0: 没有血管的话，你说这些垃圾毒素怎么代谢出体外？
1: 嗯，
0: 它代谢不出去吧。
1: 嗯，
0: 那这就是一个矛盾体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好了，我告诉你，为啥我们关节没有血管，结果活动频繁的时候产生大量的垃圾和毒素，它很容易代谢出体外，你知道靠的是啥吗？
1: 靠什么？
0: 这就是我们关节非常特殊的位置。
1: 哦，
0: 就是靠着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来完成这个代谢的能力。
1: 嗯，
0: 就是你关节细胞要比我们其他位置的细胞要活跃的多得多。
1: 嗯，
0: 它代谢的速度也要快。

0: 坏的多得多，
1: 嗯，
0: 来维持我们关节的正常的这种垃圾毒素的排出体外，
1: 嗯，
0: 正常的代谢，正常的功能，这是我们与生俱来每个人都是这种表现，
1: 本能吗？
0: 对，但是问题也来了，我们说成也萧何，
1: 败
0: 也萧何，正是因为我们关节依靠的就是我们关节细胞的强大的这种活跃能力来完成代谢的功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说岁数大了哪儿先衰老啊，就是关节嘛，
1: 它老用啊，
0: 老用，用的年头长，它就比别的地方爱衰老。
1: 是，
0: 那它衰老体现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
1: 嗯，
0: 它会明显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怎么样，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那么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下降了，随之而来的带来的影响就是我们关节的更新换代代谢的能力变得越来越缓慢了，
1: 嗯，
0: 自身的垃圾毒素产生之后代谢不出去，
1: 嗯，
0: 同时对外界的风寒湿的防御能力也不足了，
1: 下降，
0: 对吧，就等于说天天敞开大门放他们进来一样，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岁数越大的人，我们的关节位置特别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红肿热痛啊，关节炎呢、啊、骨刺啊，为啥骨刺容易形成呢，
1: 嗯，
0: 那你骨刺怎么不长别的地方，怎么就爱长在关节上呢，你发现没有，
1: 嗯，
0: 我告诉你，跟我们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下降有着非常大的直接的关系。
1: 那这有什么关系呢？
0: 你看我刚才提到的胳膊肘，
1: 嗯，
0: 脚后跟，
1: 嗯，
0: 腰椎，这些位置是不是都爱长骨刺，
1: 嗯，
0: 而且这些关节位置是不是都是承重的位置，
1: 对呀，
0: 是吧，支撑我们身体的承重的位置，
1: 嗯，
0: 那好了，它老是这么承受这个压力的话，你的关节软骨的磨损是不是比其他位置就更快了？
1: 那肯定的。
0: 那好了，人年轻的时候，按道理说年轻的又跑又跳的磨损应该更严重了，
1: 嗯，
0: 但是没事儿，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高，成骨细胞它修复能力也强，破骨细胞清理现场的能力也强，这就直接维持了我们关节的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年轻那会儿啊，就是崴个脚脖子了，胳膊掰着了，
1: 没啥事儿，
0: 不用上医院，两天它就好。
1: 对，
0: 为啥？关节细胞活跃度高。
1: 嗯，
0: 但是上岁数人，完了，
1: 更娇贵了。
0: 哎，关节
1: 脆皮了，
0: 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了。
1: 嗯，
0: 那你这个自我修复和这个代谢的能力没有了，
1: 对，
0: 你这个平衡就打破了。
1: 对，很差了。
0: 比如说成骨细胞，它本来是建筑队啊，它感知到异常的压力的时候，它自我修复的能力下降了。
1: 嗯，
0: 然后怎么样呢？它就出现一个异常性的增生，
1: 嗯，
0: 什么钙盐呢这类物质它又排不出去，结果就像一个咱说这个豆腐渣工程似的，这个施工队能力不足，它建的这个房屋自然而然是歪瓜裂枣的，是不是，它就试图啊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结果呢满足不了我们修复的这种平整性，它就变得怎么样，一个一个的支棱八翘的东西出来了，
1: 嗯，
0: 这就是骨刺的形成。
1: 明白，就相当于是在这个地方打了个补丁，
0: 而且这个补丁还不全，
1: 它很凹凸。
0: 对，哎，不是平整的，为啥呀？就是我们这个建筑队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这个能力已经功能下降了。
1: 嗯，
0: 这整体来讲，我们生命科学把它称之为叫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哦，活跃度下降了。
0: 对，所以说有一些毒素垃圾、脂质体、盐类、钙质，它堆积在我们这个关节处，结果呢就形成一种特殊的形态，
1: 嗯，
0: 啊，你代谢不出去，那不就形成骨刺了吗？
1: 明白，这个骨刺就是这个补丁，它是属于高出来一块的，
0: 对，
1: 自然就会磨损，就会疼痛，
0: 而且它还是野蛮生长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代谢能力没有了嘛，细胞活跃程度下降嘛，一个个凸起，那不就骨刺吗？你看有的人检查出骨刺来了，说梁老师我这骨刺好，为啥我不疼，我告诉你为啥，
1: 嗯，
0: 还没长到一定程度呢，
1: 没长出那个尖儿来呢，
0: 对，还没压迫到你神经呢，
1: 嗯，
0: 因为我说了骨关节这个位置血管少但是神经多，
1: 对，
0: 一旦啊这骨刺这个疯长的话，压迫到我们神经的位置，那坏了，
1: 嗯，
0: 啊，你现在不疼，将来我告诉你啊，你疼那一天啊，你疼得你死去活来，
1: 嗯，
0: 早晚是个隐患啊。
1: 嗯，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新闻呢，
0: 嗯，
1: 他说有一个老人哈，经常腿抽筋儿，
0: 嗯，
1: 然后检查说的骨质疏松
0: 啊，
1: 他合计那我给腿补补钙行不？
0: 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直接补钙。
1: 哎，这个老人还挺有韧性的，连续补了

0: 七八年，
1: 呵，
0: 不仅腿还在继续抽筋儿
1: 啊，
0: 骨头没有硬朗起来，反而呢脚后跟长出了三四处的骨刺。
1: 哎，
0: 哇，那疼的呀，他都不敢沾地儿
1: 啊。
0: 医生说，你补的那些钙质，它没有补到腿上，都留在你脚后跟了，所以说长骨刺了，
1: 都留在关节那儿了。啊，
0: 那你说怎么补钙还能补出来骨刺呢？
1: 我告诉你，就是就这样的事儿啊，哎呦，我们在临床上太常见了。
0: 是吗？但你说为什么有的人补钙它就有效果？
1: 哎，
0: 那有的人就是南辕北辙，
1: 是
0: 长骨刺了。
1: 你看看，
0: 补钙还挑人。
1: 很多人就是同样的问题也问过我，
0: 是不是啊？
1: 说人家隔壁老王，人家补钙补的骨头就硬了，我补来补去的，我这骨刺还补出来了，咋回事？很多人问我。我告诉你啊，静石，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听好了，补钙真挑人儿
0: 哟
1: 啊，
0: 这好好听听，
1: 不是谁都能在那瞎补钙的，补钙挑人儿
0: 啊，谁行谁不行。
1: 当你的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的时候，你补钙效果就好。
0: 嗯，
1: 因为关节里包括这个血液里风寒湿这些障碍物它就没有。
0: 嗯，
1: 因为这种强大的关节代谢能力就已经排出体外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补的这个钙，它能够平均的分布到我们的骨骼当中去。
0: 嗯，
1: 你吃的钙质啊、营养物质啊，就能补到实处。但是，一旦你的关节细胞活跃程度下降的话，我家大门常打开，外界的风寒湿随便的闯进来，是吧？它就藏在那儿。
0: 嗯，
1: 然后自身的那些垃圾毒素又代谢不出去，那你这个时候再补这个钙，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
0: 那必然啊，
1: 它就进不去了。
0: 嗯，
1: 然后呢，它会有那种凝滞性、黏腻性。
0: 嗯，
1: 见到障碍物了，它就附着在上面了。你看，你吃进来的这些钙质运到我们的骨关节这儿，再也不往里走了，然后就附着在表面上了，就像那个溶洞里那个石钟乳似的。
0: 嗯。
1: 一点一点的堆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骨刺不就形成了吗？
0: 嗯，
1: 在你这个关节这儿、脚后跟那儿，那不就长成骨刺，这是原材料。
0: 哦，
1: 你看看
0: 就这么形成的，就这么个原理。
1: 对，所以说这个是直接取决于什么样的人能补钙，什么样的人不能补钙，关键在于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还是低，
0: 差别在此。
1: 对，我再说个题外话。
0: 嗯，
1: 为什么中老年人秃顶的人、脱发的人那么多？
0: 嗯，
1: 还有的人头发就是突然间整个一大块就掉光了，就不长了，
0: 鬼剃头是吧？
1: 有这样吧？
0: 有。
1: 西医研究发现，就很多人情绪压力一旦大了，我们体内的免疫力就低下了，
0: 嗯，
1: 然后会造成鬼剃头这种情况。
0: 嗯，
1: 这是西医的说法。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头皮的这个局部的胃气不够，胃气不固，明白了吧？
0: 嗯，
1: 就是当我们有一些情绪变化的时候，我们头皮的表面的这个胃气它就固不住了。
0: 嗯，
1: 外界的风寒湿就很容易进来了。那么外界的风寒湿一旦进来了，直接破坏的就是我们毛囊的环境。
0: 嗯，
1: 就快速的导致你什么头发的大量的脱落。还有的朋友是后脑勺啊，脖子后面有常年那种发冷冒冷汗，用手一摸总是湿乎乎的。我告诉你，这都得提高警惕，说明啥？说明你头部的胃气已经不固了，你的外界的风寒湿已经挡不住了，它已经开始进入到你头皮当中了。但头皮你充其量掉点头发，
0: 嗯，
1: 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后脑勺再往下的话，是不是颈椎了？
0: 嗯，
1: 颈椎有一个特殊的穴位叫大椎穴呀。
0: 嗯，
1: 大椎穴是我们人体阳气通行的一个重要的关卡，
0: 上下连通的，
1: 对，
0: 主要干道。
1: 如果说大椎穴常年被风寒湿在那儿堵塞着，极容易影响什么呢？我们气血的运行上头。
0: 哦，
1: 时间一长了，典型的形成痰盂，结成斑块，形成血栓，三五年之内，你看脑梗啊、颈动脉斑块的狭窄呀、啊，就都会出现了。
0: 哦，其实这挺吓人。
1: 对，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最容易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发生啊？
0: 嗯，
1: 多年的长期的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告诉你，他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刚才说的鬼剃头，大椎穴这儿出现这种结节包块，风寒湿它很容易进入到你的关节当中。
0: 嗯，
1: 在关节当中长期的堆积，如果它堆满了， 堆不

0: 下了，你知道它会跑哪儿去吗？它会入血，然后随着血液的流动，那硫酸作案的，是不是直接就跑到心脏了？风寒湿邪游走性、凝滞性、黏腻性，就像一股寒流、一股湿流，反复腐蚀我们心脏的瓣膜，就像我们家里的门轴似的，反复的寒湿风来回刺激它，是不是我们这个瓣膜、这个心脏的小门儿，它就年久失修了？
1: 对，
0: 时间长了，它就活动不灵便了，就上锈了，就把你小门给冻住了，就给它腐蚀坏了。那它就关闭不全了。为啥说你看风湿骨病患者有一个风湿性心脏病？
1: 明白。
0: 它就这么来的。
1: 这个风寒湿它无恶不作呀，
0: 对呀，
1: 它属于流窜全身性的江洋大盗，
0: 对。
1: 那必须得早日清除，不留后患。
0: 很多人说风寒湿从汗毛孔进去的，
1: 嗯，
0: 我告诉你，汗毛孔进来不怕，最怕是留在我们身体当中。
1: 不出去。
0: 容易留在哪儿？风寒湿，
1: 嗯，
0: 留在关节当中。
1: 嗯。
0: 所以说，很多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为啥说得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就是关节当中存在的风寒湿太多了。
1: 嗯，
0: 当然了，我们说怎么解决关节当中的风寒湿呢？内驱加外拔，以热攻寒。怎么提高热？很多人说，那我拔罐艾灸，这也是热吧？
1: 嗯，
0: 这通通属于外拔的一个范畴。
1: 嗯。
0: 真正的内驱的方法。是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来了，它的能量就释放出来了。它是一种我们关节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的状态，它只要活跃起来了的话，它首先这种能量就可以直接由内而外的把风寒湿给它拱出去。这是一个内驱的方法，而不是说靠什么拔罐啊、艾灸啊，是吧？那都是一过性的。啊，内在的一定是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才是长久的内驱的方法。
1: 明白。
0: 我曾经在英国，我经手过一个患者，你知道他被他们当地称为啥吗？骨刺大王。
1: 那全身都是骨刺。
0: 常规治疗骨刺所有的方法他都用过了，他关节里长满了骨刺。
1: 哦。
0: 你就想象不到啊，当时他托一位公爵呀，就辗转反侧就找到我，他求我你知道干嘛吗？
1: 给他看病呗，您这么厉害，他肯定是走投无路了。
0: 错。
1: 嗯，
0: 你知道当时他找着我干嘛吗？听说我是中国人，咱们中国在西方人眼里头是一个神秘的国家。我那个年代啊，那时候还没有网络呢嘛，就很多人认为东方人，哎呦，特别神秘啊。他就认为凡是中国人，都会有那种神秘的那种力量，来帮助他减轻这个骨刺的痛苦。
1: 他是想让你用玄学，不用科学。
0: 对，差不多吧。
1: 关键是这也太夸张了
0: 是
1: 吧？
0: 吧？所以说这也不能怪他啊，因为他吧，在他们这个英国各大医院都做了10多次的这个手术了，
1: 骨刺大王嘛，
0: 骨刺给他手术做掉了，没多久又生出来了，然后慢慢的对这个常规的这种去骨刺的方法也就失去信心了，这个患者叫啥呢？叫路易斯·詹姆士，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呢，他还是爱尔兰一家石油公司的一个老板，曾经也是当地的这个一个议会的议员，
1: 那属于政商名人，
0: 政商两界的名人，而且他最有名的还不是这些头衔，就是刚才说的骨刺大王这个头衔，这个比他的这个在政商两界还出名，别说在这个爱尔兰了，整个英国的医疗圈没有不知道他的。
1: 那这得长了多少骨刺啊？
0: 我看他片子了。从那个颈椎到胸椎再到腰椎，脊柱的前面、侧面都密密麻麻的长满那种小骨刺了，
1: 我的天呀！
0: 大的啊都像那个珊瑚似的，
1: 啊！
0: 啊连成片了，小的像沙子粒儿一样摞在一块儿。医学上有个专门的一个形象的名词，叫瘤柱骨髓。什么叫瘤柱骨髓？小时候点过那个蜡吧？以前这个电不那么丰富的时候，家家都得准备点蜡。一旦停电的时候，点那个蜡，点那个蜡，你会发现那个蜡越烧越短，但那个蜡油是不是就滴下来了？一层一层的，越堆越高，越堆越高。

0: 告诉你，那就是纯木匠活干的。
1: 嗯，
0: 每次做完了，安稳也就个两年，他的颈椎和腰椎又会犯病。
1: 嗯，
0: 因为颈椎和腰椎它是邻居啊，承受我们这个人体整个的压力啊，同样会疯狂的长出这个新的骨刺出来，再次压迫他的神经。
1: 嗯，
0: 再次出现严重的疼痛。这就是我们临床上经常说的非常典型的叫临近阶段病。
1: 嗯，
0: 啊，就是你这个地方生病了，他邻居这段骨关节也会时不时的很快的产生疾病。
1: 嗯，
0: 这是我们这个临床这个脊柱融合术之后一个非常常见的也是令人头疼的一个并发症吧。
1: 那不成了拆东墙补西墙
0: 啊？对，
1: 永远补不完呢。
0: 对啊，所以说他前前后后经历了十多次的大型的脊柱的手术。
1: 嗯，
0: 啊，而且人找的都是全英国最好的医院的，最好的医生给他做的。
1: 关键他十次手术啊，
0: 嗯，
1: 那都赶上现代版的刮骨疗毒了。
0: 对呀、啊，
1: 那总该根治了吧？
0: 要是根治了，还能托人找我吗？
1: 嗯，
0: 啊，说是要动用
1: 玄学
0: 啊，东方神秘的力量给他治一治吗？
1: 这也是走投无路了
0: 啊！我跟他说了，我说神秘力量我没有，你也别合计了，
1: 嗯、
0: 是吧？那不可能有啊。
1: 嗯，
0: 但现在哈、啊，我也跟他说了。国际上有前沿的外拔加内屈的联合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种方法，
1: 嗯，
0: 就针对你全身骨刺的问题非常对路，
1: 嗯，
0: 是吧？因为这个外拔加内屈的方式不是针对我们某一个关节的，是从头到脚所有的关节的，
1: 嗯，
0: 通过我们提升每一个关节区域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然后由内在的提供能量把这个风寒湿排出体外的方法。
1: 嗯，
0: 我说的，我说你这种方案不知道吧，外拔加内屈，他说不知道。我说的，你这样啊，给咱们的科学一个机会。
1: 嗯，关键是得相信科学。
0: 哎，对，哪有什么东方神秘力量啊，这都是科学。当时我就给他制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方案，首先就是什么外用，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两天发放的这个通络止疼液进行外拔的方式。
1: 嗯，
0: 让他感觉到酸麻胀痛吗？最严重的15个关节点，腰椎、颈椎、膝关节、脚后跟，一共15个位置。
1: 嗯，
0: 每天定时定量的涂抹通络止疼液。
1: 嗯，
0: 按摩，瞬间的外拔体内的风寒湿，让这个药力持续的渗透，把这个表面的这个敌军哨所先给它拔掉了，然后再把内间给它控制起来。
1: 嗯，
0: 然后就是内屈的方法。静时听好了，非常关键，直接决定于他是不是屈根。那这个内屈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他口服在我们全球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被5国研究机构确认的能够内在提升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内屈的产品。
1: 嗯，
0: 目的就是什么呢？从根源上唤醒和提升他全身上下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让他内屈风寒湿，让他自身的机能哎恢复过来，自己去清理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这些代谢产物。
1: 那结果怎么样呢？
0: 哎呦，我告诉你，直接创造了一个让我们所有知情医生都感到非常振奋的一个奇迹。
1: 是吗？
0: 路易斯·詹姆士，他内屈加外拔10个月之后，他再回来复查，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就那眼睛里都放光啊，
1: 都放光。
0: 哎，他兴奋呐，几乎是手舞足蹈的告诉我们的，他身上那15个标记的痛点已经有12个地方完全不疼了。
1: 嗯，
0: 走路脚下有跟了，不像以前啊像踩棉花一样飘了。
1: 嗯，
0: 晚上睡觉自己能翻身了。你要知道啊，对于一个脊柱硬的像铁棍没有生理弯曲的人来讲，能够自如的翻身呢、啊、那简直是天大的幸福。
1: 是呢，关键是没手术，没开刀，没抽积液，
0: 对，
1: 就这么创造了关节自愈的神奇。
0: 你看看
1: 这个真的是很牛。
0: 而且最让我们感到震惊和欣喜的是啥吗？
1: 嗯，
0: 复查这个 CT 影像清晰的显示，他脊柱上的那些曾经张牙舞爪的看起来坚不可摧的骨刺，
1: 嗯，
0: 居然说每一个都明显的缩小了。
1: 嚯，
0: 而且尖儿的啊变得钝了。
1: 嗯，
0: 你就像被什么东西由内部呢慢慢给它消化了一样，给它磨平了棱角一样。
1: 嗯、哦，
0: 10次手术都解决不了的顽疾，通过10个月的外拔加内屈的系统的调理，
1: 嗯，
0: 看到了决定性的曙光。
1: 嗯，
0: 啊，当时他拉着我的手啊，哎呦，这眼泪都在眼眶里转呢。 声音都哽咽了。
1: 嗯，

0: 说梁老师，我这个骨刺大王的帽子，我告诉你，看来是很快就有希望摘掉了，我感觉我又活过来一样。
1: 多好啊！这个病例简直可以拍成一个励志电影。
0: 哎，对呀。
1: 咱们这两天也说了好几天，治疗风湿骨病，我们得外拔加内驱。
0: 对，
1: 外拔我们知道，那得用上通络止痛液。
0: 对，外
1: 那我
0: 拔。
1: 们很想知道内驱的产品到底是什么呢？
0: 哎呀，这个能够实现内驱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的奇迹产品，我告诉你，叫滑鼠蛇提取物。
1: 滑鼠蛇提取物。
0: 我们把它叫蛇骨素啊。
1: 哦，您刚才说它是在全球风湿骨病的防治大会上
0: 对，
1: 被五国权威机构联合认证，它是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一个核心宝贝。
0: 对，
1: 那它是怎么脱颖而出的呢？
0: 蛇骨素怎么脱颖而出的？
1: 嗯。
0: 当时法国拉姆达实验室、德国的这个马普研究所，其实都带来了他们相关的科技产品，
1: 嗯。
0: 包括有一些生物制剂，但是大多数啊，都是高纯度提取、人工合成的化学性的药物分子，
1: 嗯，
0: 目标明确，起效迅猛。
1: 就听起来很厉害，很高科技
0: 高科技
1: 嘛。
0: 啊，是厉害呀、啊。但是深入这么一讨论和前瞻性的一个评估过程当中，大家伙逐渐就达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共识，
1: 哦。
0: 就是为了患者能够长期安全和这个使用，包括这个依从性来说，必须优先寻找一种天然来源的药材，而不是人工合成的。要不然慢慢有依赖性了，你不用的话，那可能关节更糟糕了。很多人工合成的药物都这样，短期可能强力的抑制你的炎症，缓解疼痛，大家伙你看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往往伴随着以后的不可忽视的一些副作用，尤其是长期使用，可能会加速患者的这个激素水平的紊乱，骨质的流失，甚至造成什么肝肾功能的损伤。大家伙都知道，这等于说是为了扑灭什么呢？关节的火灾，不小心把整栋房子都给你破坏了，
1: 哎呦，
0: 就丢了西瓜捡芝麻，
1: 对，
0: 无疑是饮鸩止渴，得不偿失。
1: 所以说"天然"二字在这个时候就成了一个硬性的门槛
0: 对
1: 了。
0: 呀、啊，一定是天然的，人工合成的就不行
1: 对，它得安全。
0: 所以说，我们与会的这个医疗人员当时不就带了这个我们中医界的滑鼠蛇粉的提取物吗？但它天然的呀，让大家伙眼前一亮。当初发现这个产品滑鼠蛇这个提取物的时候，对骨关节好。我告诉你，它还是源于我们科考人员对野外熊的观察才发现的。
1: 跟熊有什么关系啊？
0: 熊和咱们人都是哺乳动物啊，而且熊在年老的时候，我告诉你，跟人是一模一样的，它也会面临骨骼细胞的老化问题，
1: 哦，
0: 骨关节磨损的问题，包括刚才说长骨刺的问题，
1: 哦，
0: 就是因为这个熊岁数大了之后，它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也会大幅度下降，我在实验室曾经见到过一副这个黑熊那个骨头架子嘛，就看它那个膝关节啊，那个部位，就是明显的鼓起一个大包出来，没有其他地方光滑，
1: 哟，那长骨刺了呗，
0: 就是骨刺，你看，而且科考人员就发现了，别管这个熊以前爱吃什么，等它一旦老了之后，都会有意识的、频繁的去捕捉一种特殊的蛇来吃，就是滑鼠蛇。那这种滑鼠蛇吃的越多，发现这个熊的骨骼，尤其是关节，退化的越缓慢，磨损的就越轻。这是科考人员多少年观察下来的一个结果。你看，有的熊以前走路腿脚都不利索了，晃晃悠悠的，那个岁数也大了嘛。好了，就是捕捉这个滑鼠蛇当食物之后，用上一段时间，跑起来这腿就有劲儿了。
1: 那怎么回事呢？
0: 我告诉你，不光是熊啊，刺猬它那个爪子和背上不有刺儿吗？不是特别的坚硬锋利吗？我们的科考人员研究发现，那些能够经常吃到滑鼠蛇的刺猬，其实爪子和刺儿更新换代的速度和这个坚硬程度比普通的刺猬要好上很多，
1: 哎，那怎么都选上滑鼠蛇了呢？
0: 对
1: 是
0: 吧？
1: 吗？
0: 咱们得替这滑鼠蛇这个担心了，
1: 啊，是
0: 啥
1: 啊，
0: 动物
1: 都
0: 都
1: 被
0: 盯着
1: 吃
0: 它
1: 了。
0: 呢，是吧？为啥呢？因为滑鼠蛇的体内啊，蕴含着一种能够专门提升骨骼和关节细胞代谢能力、活动能力，促进修复的特殊物质。别的动物当中没有，
1: 没有，
0: 甚至别的品种蛇当中都没有，
1: 就

0: 滑鼠蛇有，
1: 只有这种特殊的滑鼠蛇这种品种
0: 都盯着它，
1: 对，然后就抓它来吃。我们通过科学的研究也发现了，滑鼠蛇这种动物它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当中，它的习性是什么呢？穿行游走于洞穴缝隙当中，它这个栖性善搜屉，
0: 嗯，
1: 什么意思？它能够去寻找东西啊，搜刮剔除，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中医啊选择药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取类比象的这么一个原则，凡是有搜剔作用的这样的药材往往具有什么搜风通络、透骨驱邪的强大的功效。
0: 嚯、
1: 用它来克制各种各样的善于流窜作案的、喜欢潜伏在人体筋骨啊、骨骼缝隙当中啊、骨髓当中的这些风寒湿邪气，是非常典型的对症的一种方法。
0: 嗯，
1: 这叫以动治静，以搜剔克粘滞，最好的方法。
0: 这是大自然的选择呀。
1: 对呀、啊。所以说平时风寒湿邪是不是非常狡猾？
0: 嗯，
1: 他是不是就喜欢待在你关节这个腔隙当中，
0: 是
1: 软骨下、筋膜层这些血管少的地方、血液循环很差的地方、三不管地带。
0: 嗯，
1: 你想通过口服药物，好了，任何口服的药物是不是都依赖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运输？
0: 嗯，
1: 那我们这骨关节本身血管就少，那你想这个药物能到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吗？
0: 它运不过去，
1: 那药力很难满足持续保证我们这个关节的这个作用啊。
0: 嗯，
1: 是不是？
0: 所以说风寒湿它就更容易说黏腻在某个部位，
1: 对，
0: 它就挡住了药物的运输。
1: 对，
0: 比如说本来是想送到腿上给腿补钙的
1: 啊，
0: 结果呢堵在脚后跟了，长骨刺了，
1: 脚跟长骨刺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外拔加内驱，整体提高我们从头到脚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才是真正治疗风湿骨病前沿的方案。
0: 嗯，
1: 对吧？
0: 对，那提高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具体对身体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
1: 有这四大方面的好处。
0: 嗯，
1: 第一个，可以促进我们骨骼的二次发育。
0: 二次发育？
1: 哎，你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起来了，那不就二次发育了吗？加快我们骨关节的损伤的愈合。
0: 嗯，
1: 你像很多上了年岁的一些老年人最怕跌跤吧，
0: 嗯，
1: 跌倒了之后可能就站不起来了，
0: 嗯，
1: 因为骨质疏松严重嘛，跌倒之后骨骼就很难愈合了，很多人躺在床上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了。
0: 嗯，老百姓我们都知道嘛，人生就怕最后一次跌倒。
1: 对啊，那好了，一旦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提高了我们整个人体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等于说相当于促进了你的骨骼的二次发育。
0: 对，
1: 甚至你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代谢能力、修复能力大大的提升之后，能够让我们的骨骼百天愈合。
0: 嗯，
1: 甚至跌倒了之后也不会变成我们中老年人的催命符了。
0: 嗯，
1: 你看这是第一个这个作用，你说多明显对于中老年朋友。
0: 嗯，
1: 第二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平时最怕的就是酸麻胀痛这个感觉吧。
0: 是，
1: 有的人半夜哎呦腿凉的抽筋睡不着觉，只要我们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提高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以它的能量、以它的热供我们体内的寒湿，那就能够让你舒舒服服的自行消退我们关节的炎症包括肿胀，实现一个自愈的目的。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嗯，那关节炎患者那就不用说再忍受麻凉胀痛这样的折磨了。
1: 对，
0: 那没有痛苦的治疗那多好啊。
1: 对啊，而且第三点，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提升了，通过外拔加内驱，你就不需要补充什么氨糖啊钙片了。
0: 嗯，
1: 不需要了，
0: 都补不好还长骨刺。
1: 对，不需要补充氨糖和钙片了，因为我们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已经恢复了、
0: 上来了，
1: 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软骨细胞、筋膜细胞这个完美的配合工作了。
0: 嗯，
1: 它就能够避免骨质这个流失出现的骨质疏松、骨刺异常出现的增生、韧带松弛出现的这种腰间盘突出啊、骨关节软骨垫突出的问题了。
0: 嗯，
1: 你看看，
0: 还真是，就是骨骼比以前更结实了。
1: 对，
0: 它自身的钙质也就更充足了，
1: 就没必要再外源性补充了。
0: 对，
1: 第四点，当我们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把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了之后，我们关节末梢的供血， 我说过他血管

0: 非常的不丰富。
1: 嗯，
0: 那好了，你只要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了，你关节末梢的供血就会变得更加的充足了。
1: 嗯，
0: 我告诉你，供血充足了，那相当于让我们回到一个年轻的关节的健康的状态当中。
1: 嗯，
0: 什么拔罐艾灸啊，我告诉你，你那时候就可以不用了、
1: 嗯、
0: 是吧，就靠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新陈代谢就可以自行的消除外界的内在的风寒湿停留在关节带来的一些什么红肿热痛啊这样的问题、
1: 对呀、
0: 恢复我们关节的灵活度，
1: 还得是科学的力量。
0: 那当然了，
1: 所以说面对风湿骨病还有骨刺骨质增生这类顽疾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那就是更新换代。不要说只想着我贴点膏药啊，吃点止疼片啊，抽抽积液呀、啊、甚至是盲目换关节这样的老路上，我们呢外涂通络止痛液，外拔内服蛇骨素，外拔内屈，提升关节的细胞活跃度，就有机会实现不开刀不手术不抽积液，来实现关节自愈了。那有关节问题的朋友呢，也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差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自力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个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0: 400-6949-789，
11: 400-6949-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9-6949-789，4009-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想给你道个歉。
1: 哎呦，怎么回事啊？给我道歉，慢慢说啊。
2: 我不是有骨质疏松吗？
1: 啊。
2: 我之前卖了不少别人家的钙。
1: 啊。
2: 虽然一段时间没啥效果。
1: 啊。
2: 就是发现自己胳膊肘、颈椎长骨刺了。
1: 长骨刺了，哎呦。
2: 我还去医院做微创。
1: 嗯，
2: 有一天我听你节目里说补钙补不到位会长骨刺。
1: 对呀、啊、
2: 我在家还给我老伴说，你看这人胡说八道，你大骗子，对不住了梁老师。
1: 没事儿没事儿啊，
2: 我今年脚后跟又长骨刺了。
1: 哎呦，
2: 医院下礼拜还去做微创，
1: 还得做微创。
2: 这两天在家琢磨这事，正好听到你节目，我一下明白了，我就是你说的关节里的风寒湿没拔出去，关节细胞活跃都不行。
1: 嗯，
2: 该都不关节长骨刺的人呀。
1: 啊，就是听完我讲座你想明白这个道理了是吧？
2: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道理吧，大家伙吧，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一些中老年人吧，他喜欢补钙，补钙吧没问题，也是个好习惯。但这个钙呀、啊、你得补到实处，你得有个前提、嗯、我们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你得高。哎，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高的话，关节细胞的新陈代谢它才能够快，这样的话你补的这些钙才能够运到需要的地方去。否则的话、嗯、你关节细胞活跃度差，新陈代谢慢，你这个钙呀、啊、它运到半道，你关节细胞新陈代谢跟不上了，它运不动了，它就在别的地方堆积了，那这不就是骨刺吗？或者说你在遇到我们关节当中大量隐藏的这个风寒湿三种邪气，你挡着这个钙也过不去，那不都堆积在关节的一些犄角旮旯啊这角落的地方，慢慢的不就形成这个骨刺了吗？成为咱们身体当中的负担了吗？明白了吧？啊，
2: 明白了梁老师。
1: 嗯，
2: 我这几年补钙都白补了，
1: 白补了。
2: 现在晚上睡觉腿还抽筋儿，
1: 嗯，
2: 上班站久一点，这腰和膝盖就酸软的不行，
1: 嗯，
2: 使不上劲儿。
1: 明白。
2: 那口牙没剩几个是自己的了。
1: 哎呦，
2: 上班啃点肉骨头都怕牙掉渣。
1: 哎呀，
2: 现在看好多老姐妹罗圈腿。手指关节都变形了，我心里面就特别害怕，他自己也成那样子咋办啊？
1: 明白明白，这是你担心的事儿是吧？其实你描述的这些啊，凉啊、麻呀、胀啊、痛啊，尤其是我们关节变形的问题，那都是典型的我们关节当中有大量的风寒湿邪停留在里面的一个表现。然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关节机能的衰退，也就是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程度越来越下降，那你就是每个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而且我告诉你啊，你这不是单单缺钙的问题，一定要外拔内屈。外拔内屈是什么？就是外拔内屈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要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给它调上来。只有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上来了，才能够解决我们这个关节当中风寒湿的根本问题。外拔就好比是家里头进了贼了，你得先把它从角落里头给它赶出来。你外拔的方式可以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专门量身定制的通络止疼液啊，把藏在我们关节表面的一些风寒湿这些贼气你先给它拔出来，让咱们关节的凉啊、麻呀、胀啊、痛啊这些症状先缓解缓解，人先舒服起来。你这个方法可以直接用啊。
2: 嗯，梁老师，止疼液我也抢到了，现在用了两天了
1: 啊，
2: 效果真不错，
1: 是吧？你看，
2: 以前一到晚上腿就又麻又疼，我都用绳子把腿绑上，让它不过去，用来麻痹自己。
1: 哎呦，
2: 用了这个止疼液，没几秒，小腿就开始发热，
1: 嗯，
2: 开始冒汗，
1: 嗯，
2: 也不麻也不疼，可舒服了。
1: 对呀。这就外拔的这个风寒湿的一个效果嘛。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得实事求是的讲， 这个外

0: 的方式，它拔出来的只是局部表面的风寒湿，这个根儿深层的风寒湿还得靠咱们内驱的方式。内驱怎么内驱？就是提高我们自身关节细胞的自身的活跃程度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一旦上来了，它的新陈代谢这个速度是不是就加快了？而且它本身自身还能够产生大量的能量啊，这叫以热攻寒，由内而外的把钻进咱们身体当中深处的风寒湿的这些外邪给你顶出来，是吧？自行消除那些因为邪气停留带来的我们关节的红肿胀痛，是吧？让咱们关节恢复屈伸自如，这才是关键，明白了吧？啊，
1: 好，我听明白了。我听你刚才节目里讲了，内驱得用这个什么蛇骨素呀？
0: 蛇骨素，对，嗯。
1: 哦，我外八的止痛液都用上了，就他内驱这个关键产品了，什么时候给我们发一期啊？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这个情况啊，外八内驱提升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如果你要这个做到位了的话，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恢复正常的代谢能力啊，它既能够从根源上避免我们钙质异常流失导致骨质疏松，也能够防止钙质异常沉积形成的这个骨刺，还能够增加我们韧带的这个力量，避免它这个松弛的这种现象，相当于把你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分配的营养的一个整个的系统都给你盘活了啊，这就是外八内驱。你那个时候再补钙，我告诉你，这个钙就不会形成骨刺了，才能够补到实处，明白吧？啊，
1: 好，我听明白了，谢谢你。那我什么时候能用上呀？
0: 什么时候能用吧？这个我也是考虑到大家伙，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患者，急需从根源上解决我们这个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开始跟这个蛇骨素的厂家在进行联系了，在调拨他们的这个高端的产品了，我争取吧，争取尽快的能让大家伙用上，达到一个外拔内驱的理想效果啊！但是现在这个时间还没定，你再稍微等一等，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好不？啊，
1: 好，太感谢你了，梁老师，
0: 嗯、
1: 我这心里总算是有盼头了，
0: 有盼头了，
1: 然后就等你的好消息，谢谢你。
0: 好， 好啊，听节目吧。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梁老师，谢谢你。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

0: 告诉你原因，按要求补充材料就行。审核期间要保持手机畅通，说不定会有工作人员联系你核实信息。只要你的材料齐全，符合条件，一般都能够通过审核，安心等着就好了。
1: 哎，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好心情，
2: 早高峰，
1: 早高峰
2: 来啦。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4: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姚思云。
4: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3: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下面的时间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4: 近年来，气候变暖对全球的影响是越发明显。有专家显示，今年10天，瑞士冰川上的积雪比往年消失更早。阿尔卑斯山也面临严峻的冰川消融问题。在瑞士南部的罗纳冰川，冰层甚至在以每天10厘米的速度消失。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5: 胡斯在本月初对媒体表示，今年冰川融化的时间还将持续3个月，而这些冰川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形成。在今年6月席卷欧洲多地的热浪中，瑞士各地冰川融化的水每6秒就能蓄满一个奥运会规格的泳池，这样水平的消融在当时持续了2周。2023年夏季，总台记者曾前往罗纳冰川探访拍摄，那时的罗纳冰川已经在气候变暖的作用下发生了严重的消融。
6: 从日内瓦出发3个半小时呢，就来到了著名的罗纳冰川大饭店。地图上显示，罗纳冰川还在前方13公里以外的地方。当年罗纳冰川大饭店最著名的就是近在咫尺的罗纳冰川，换句话说，推门就能走到冰川上。而现在呢，160多年过去了，饭店已经关门停业，而冰川呢也退到了13公里外的地方。
5: 胡斯当时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积雪对冰川有保护作用，当时阿尔卑斯山的积雪情况已低于往年水平，冰川消融的时间会相较于正常时间提前。而现在胡斯表示，上一个冬天留下的积雪水平也不容乐观，如今冰川的情况非常糟糕。
3: 受中东地缘局势升级的推动呢，国际油价连续的飙升引发了通胀担忧，市场压住美联储等主要央行将被迫维持高利率政策，甚至重启加息，全球国债遭遇了新的一轮抛售。彭博全球国债指数平均收益率升至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一起来关注。
7: 本周英国基准国债收益率连续多日站稳5%上方，持续时长创下近20年来最长纪录。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011年以来新高，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接近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本周逼近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美国政府借贷的关键基准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4.71%，创2025年1月以来新高。而在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前，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跌破4%。据了解，债券收益率与市场价格呈反向变动关系，当市场上抛售债券时，债券价格下跌，收益率上行；反之，若债券受到资金追捧，价格走高时，债券收益率则会回落。美联储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下周举行。巴克莱银行分析师警告，无论是重启加息还是维持利率不变，如果市场普遍认为沟通阐释不够清晰，都可能进一步推高部分期限的美债收益率。
4: 好的，我们继续将视线转向韩国。近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现已成功。这座东方瓷都正式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在10至19世纪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在瓷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是13至19世纪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并认为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9: 此次申遗

0: 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词，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十至十九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工业遗存矩阵。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五大片区。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瓷石矿脉，到涧溪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数十公里外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1: 随着景德镇申遗的成功，中国古老的制瓷艺术相信会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保护与传承。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中华文化瑰宝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向世人展示其独特魅力。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与大家聊一聊你学生时代的同桌。
1: 哎，以前你们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大概换同桌的频次有多久？
0: 我们那个时候不高哎，好像坐定就是坐定了，
1: 好像我们是
0: 前后调换一下，
1: 应该是按学期吧会选、然后我们那会儿是轮座位，你们有没有？
0: 没有，
1: 排着那个桌子每个星期要轮一就轮一次，
0: 如此公平呢？
1: 对啊，然后就，但是到了后期，我就记得好像我们高中班因为人太多，然后老师有时候就会以一个鼓励的方式，比如说，哎，年级的前多少多少名，就前两排任选，然后我们就只能从第十排以后开始选，
0: 搞得还挺复杂。我们那个时候不是，
1: 太复杂了，
0: 我们坐定了，然后就一直那个样子。毕竟人家好多人家同桌两个人是谈恋爱关系
1: 啊，这种不要拆开吗？
0: 人家也不想分开，但是就是人家考试 OK 啊。
1: 哇，老师都可以默许的吗？
0: 哇，我告诉你，我们班那个时候那种学生恋人多厉害，什么考北大的又和考复旦的在一起，诸如此类的，
1: 都是同桌是吗？
0: 厉害了，是啊，前后桌、同桌，
1: 同桌双双985，真的让我太羡慕了，
0: 是吧？看看779小小还说，和同桌走过的青春不比初恋少半分。
1: 哎呦，那说明可能跟同桌做了好长时间，
0: 说得很对啊。
1: 忘记呼吸的猫说，我和我同桌就是他俩都是女的啊，三节课有两节课都在吃东西。就是他觉得他的记忆就是一直在吃东西
0: 啊！你还真别说，我刚刚本来想和张莹讨论一下，就是说这可以随身携带的小零食带点什么比较合适？
1: 对，花生米啊、
0: 陈皮啊什么之类。珊珊七七他说啊、上课和同桌就泡面。
1: 哦天哪！
0: 老师在讲台上看着我们下面头顶冒烟。
1: 这个味儿太重了吧？
0: 老师绝对知道，老师怎么会不知道？关键你们哪里来的开水？我是奇怪。
1: 以前我们那个老师，他的那个粉笔的那个笔功特别厉害。比如说我但凡我跟我那个同桌就在那个抽屉里面翻什么东西，我们俩他就是拿两个粉笔，啾啾，然后两个人就被打到，然后就是专心听讲。哦，我们就很怕他的那个神功，就是他丢东西太准了。
0: 你看看，太厉害，都练出来了。
1: 对。
0: 单纯的我傻的可爱说，小学同桌4年，直到毕业后才知道互相都喜欢着，可惜了。
1: 哎呀，这个就是一种单恋。
0: 按下这个定语，小学同桌，你这个这是一个什么个小学同桌？
1: 还是就是早恋萌发的比较早，而且可能也是因为他俩同桌时间长，等他到了上了初中，他才反应过来，他喜欢的是同桌的女孩。
0: 哎呀，那个时代的滤镜啊，
1: 是
0: 啊。那么你和同桌不得不说的故事啊，也欢迎和我们去分享。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Dior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Dior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至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Dior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6: 早安，城市追光者，
17: 城市追光者，
18: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6: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8: 早高峰来啦！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大家，我们下面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1: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期是专享9折优惠。
0: 哇哦，
1: 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那活动呢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千万不要错过限时礼遇。
0: 哎，今天带来的首款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新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这款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啊，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那是1双800多，不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就是299，那么现在加上服饰专区的一个9折优惠，也就是意味着到手只要269块1毛啊！奥莱仓直发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对，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这个夏日短袖啊，平常在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到手也只需要89.1元，多种经典款式任你挑选。
0: 像 MLB 的经典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稍微宽松版的这个肩型啊，巨藏肉，适配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你永远穿都是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
1: 没错，那 MLB 的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一个透气的纯棉面料，盛夏穿是软糯不闷汗，机洗不易变形，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搭配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你夏日所有的氛围感穿搭。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关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哦，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就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写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量达到了1142.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从2014年启动运营以来，云南电力市场累计交易电量超过了1.5万亿千瓦时。
0: 日前，云南省总工会印发《云南省工会1+1+N 工匠学院体系建设方案2026至2030》，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覆盖全省的1+1+N 工匠学院体系，建设不少于40家分校区，培育特色工种品牌不少于40个，培训职工、农民工不少于50000人次。
1: 近日，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园艺植物新品注册登记办公室发布公告显示，拟受理35个园艺植物新品种的注册登记，涵盖到药用、观赏、林木、果品等多种类型，均为滇产或滇选的特有植物。
0: 本次公示了35个属种，黄金属5个，包括紫点21号、云金123号、滇丁香属5个、叶子花属4个、板栗、花椒、重楼、胡黄莲、独蒜兰、杜鹃、醉鱼草、蒲公英、党参、 依次各两个，核桃一个，目前所有的品种均无销售，处于注册保护阶段。
1: 那这批新品种的集中受理呢，不仅是数量上的简单累加，更释放出了云南从野生宝库走向品种粮仓，特色药用植物育种实现了突破，高原特色花卉与果品崭露头角三个信号。那云南是拥有全国最丰富的植物种质资源，但长期处于野生多、栽培少、选育弱的状态。相信啊，这35个品种均从本地栽培群体、天然群体或杂交后代中定向选育，意味着云南正将资源优势转换为品种优势，从被动保护转向主动创制，为后续产业化开发储备了核心材料。

0: 早高峰来了啊！这个时段最后一个互动小节目，赶快看一下平台上说说你学生时代的同桌啊。
1: 凯帆说还记得初三暑期补课的一个痞痞的男同桌，哎呀，算得上是朋友吧。后来呢，转到我们班了，我就很想和他做朋友，但无奈很多同学都在他周围，渐渐的我就再也没有跟他说过话了。
0: 所以和万人迷做同桌也是有点问题。
1: 他说这种暑期补课，以前我们班就有，就一到暑期就嫌弃自己的同桌，然后就迷恋上了补习班的。
0: 对，补习班的
1: 某一个小帅哥
0: 啊。好，现在看到尾号8571的朋友，他六年级的时候和一个男生做同桌，我们俩几乎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他喜欢捏我的脸，我也喜欢让他捏我的脸。我们之间特别的亲密，但是是那种不会成为对象的那种啊。昨天去买书还碰到了他，捏着我的脸说猪还没长高啊，哎，弄得我都哭了。
1: 哦，
0: 哇，真的是很真挚的情谊啊。你看看，
1: 就是到现在都还是用以前同桌的口吻来就是调侃他，
0: 高低有那么一点暧昧。你们都这么大了，
1: 对，有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呢？
0: 捏什么脸嘛？其实他现在其实在想着，我告诉你，心里百转千回，搞不好未来孩子姓什么都已经想好了，叫什么名字，
1: 脑补了一出大剧，
0: 对，
1: 但就是没有表白。
0: 是，赶紧的，我跟你们讲，抓紧时间。
1: 好，欢迎大家今天来跟我们一起回忆一下你学生时代的同桌的那些事儿。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FM 91.8，
9: 北京时间8点整。
8: 8 o'clock AM。
10: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北京时间的8:01，关注到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2: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市拥堵指数略有上升，目前的运行在1.31左右，在中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太平村的爬坡路段、东部客运站的辅道主道交接路段、爬坡路段车子爬坡压住车速，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回程方向的机场高速行车情况畅通，主城区红会医院、云大医院、昆明妇儿院和金碧路的沿河路掉头点宽化医院周边有高峰叠加。二环快速系统上行车的流量比较大，昆曲高速由小庄立交转二环北，经过小坝石闸立交，先是往大树立交，路段车多，高速上排队大概3公里左右。二环北、二环西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呢有点密集。另外，二环南路上层往昆明火车站的南坝路出口入口、关南立交桥环形匝路口，行车的流量呢有点饱和，车尾排到了15关以外。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昆玉高速过昆石、昆玉三岔口、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回程方向的交通情况不错，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昆石、昆玉三岔口丙道3-2附近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双向基本畅通。好的，陪伴左右之边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1: 好的，感谢雷鸣。
1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1: 新的一周天气如何呢？具体情况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来跟大家聊几句吧。文斐早上好。
14: 早上好主持人。俗话说啊，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在眼下的大暑时节，云南的天气关键词不是蒸煮，而是雨一直下。昨天云南省气象台发布了重要天气预报，受西南暖湿气流和低涡切变线的影响，预计从今天白天到周